0: 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好，回到现场了，现在是8:06和警广花莲分台的触笔讨论节目在进行。那今天呢，在礼拜二这个时候来听听呢怀旧的经典台语的老歌啊，这些呢大概都是蛮有年代的哦，很多都是阿公阿嬷阿祖的那个年代哈，但是透过不同的人来诠释，可能又有不同的感觉。第一首歌曲《妈妈挂机》来自李翊君。

0: 就要听到这个李翊君的歌曲，想到当时最早最早他唱的那首评剧，从这个国语呢唱到这个台语，然后再唱回国语，其实不管唱什么歌曲呢，他有很独特的一个唱腔，那特别是他唱了很多布袋戏的台语歌曲，所以让我从刚刚那首呢声音的 quick call 呢想到了很多歌曲，比如说寇海路行流。那来听的李子森啊，最近常在综艺节目出现的他，也算是这个很多歌唱比赛出来的这些呢艺人当中之一。来听他高高的高高的他呢唱了这首寇海路行流。
1: 在归小威王受将无下牙，西伯红王来也见雕，两条将侠不留你为狼呀，战地材料走红准亮将。

我爹顶的人影，一边为了正义的行动，一边为那乌鸦杠杠，世事里那是话，一声轰隆响，风沙滚滚，一场正义侠，恩义仇，爱义怨，相依相伴，正胜。

0: 红飘，刘电音频前不红。
1: 哎呀，从以前我在看这播的一样，其实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对不对？后来加了很多科技，加了很多现代化的这种东西，那种技术哇就不一样。那现在我想有 AI， 将来 AI 如果注入到这个播的一样，可能变得更特别了吧。好，刚刚听到是李子深唱的这首《扣海路行流》，在礼拜二我们这个怀旧的台语老歌片当中来介绍。那这首歌我很喜欢，从这个西洋歌曲呢，从西洋的填上了台语词之后呢，成了一首很特别的，那由蔡振南来演唱的《大姐女带着路》。

0: 那这旋律一样是很久很久很老的，对不对？荒野大镖客，如果想到他这首歌的年代就知道这首歌真的蛮有历史的。来看时间，现在是8:20，金广花莲分台出现进行的臭鼻桃尾节目，我是蓝琪。
1: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2: 好啊好啊，
3: 我也要加入。
1: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2: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3: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1: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2: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3: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1: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来继续来，好，那播的也刮紧节哈。来，我们再来听这首呢，龙千玉。这首歌其实蛮多人唱的啦，我现在安排是龙千玉的版本哈。为钱赌生命，为钱赌性命。

好的，当然有经过施工的地方呢，暂时还不能走的话，就稍后一下哈。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广东花更当辉哦，讲国语很奇怪哈。Nagashi 天后呢，简美雀，他的歌哈，就是很那种旋律很 Nagashi， 很轻快，心情都会很好哎。好，就来听马戏波的一些歌曲《更当辉》。

其实很多人哦，在听到他的歌曲哦，他歌都属于这种纳卡西的很轻快哈、哦。可是到底呢，简美雀长得怎么样了，或者几岁，其实不没有人知道哈、哦。在网络上 Google 呢，有人讲说他可能几年次算一算，应该大概47岁左右哈、哦，不到50岁。就这种唱腔的感觉上比较属于那老派的部分，但事实上呢，整个 Google 下来他是蛮年轻的哈、哦。好，最后来听的歌曲呢，在暗桃外追歌呢，来自金门王跟李炳辉，这也是一首老歌了。他们曾经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游龙告胆醉的时候来诠释哈，那其实这首歌应该比他们发的专辑的更早更早了。那今天呢，我们安排的几首呢都比较轻快的怀旧经典台语老歌片呢，就安排到这一首歌曲了。那听完了这首《暗桃爱追歌》之后，等一下来关心的半点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今天表示，有一名美国人确诊，同时宣布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进行筛检，并暂停疫情地区的签证服务。致死率高达五成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疾管署也将这两国的与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二级警示。记者尤纯报道。
2: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八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3: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2: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五成，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警政署日前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以及借由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家六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刑事局反黑科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市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镇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绕境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5: 共查缉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万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4: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30岁的上班族因为

0: 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申请卫福部的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医院的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与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报道。
1: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2: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

0: 以有三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师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1: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者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阵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疏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老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

0: 好了，这个时间看一下了，现在是8:40哦，跳到40分了，好快啊、哦！那节目进行了已经有一个半小时了，目前的交通状况呢都维持呢原来道路工程在进行之外呢，其他都蛮顺的哦。那台八中横公路呢，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要等到十点钟才会放行哦，所以呢这个时间呢，还是呢大家先在这个管制口先那么守候一下哈、哦。那另外的台十四甲呢，因为它这个管制呢，主要是针对的在杜鹃花季的部分，从这个4月份到6月14号哈、哦，它主要是在周休二日，平日的话，像八八八今天礼拜二是没有管制的。那另外呢，在苏花路廊的部分，靠近花莲端的部分哈，其实整个呢都有一些工程进行，但是全线都维持顺畅的，有的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有的是机动性的交关。那靠近花莲端的部分呢，162.8公里的惠德隧道南端口，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公里的话呢，早上的时间从8点到下午5点，好，这是双向封闭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行经这个地方会可能会停留哦，但停留最多以30分钟为原则哈、哦、它就是每30分钟就会现场呢让这个现场守候的车辆完全清空，都走完之后再封闭30分钟，然后再开放，再让车子走完。所以呢这个管制到傍晚5点哈、哦、这是在惠德隧道这个地方哈、哦、来。那其他的路段也是有些工程进行啊，像是在146.9到148.1，还有呢166到好、哦、这个167都在和平跟崇德路段呢，来这几天会有这个刨除路面的工程哈、哦、从这个前两天呢一直到21号到后天哈、哦、这2-3天都会有这个刨除路面工程，所以行经呢和平跟崇德呢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OK， 好，全线来讲都是蛮顺畅的啦。台九丁线呢在观音路段的39.8跟45.2公里，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属于观音路段哈，来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等一下呢9点才会放行哦。那另外呢，在花东公路 OK 的，就是整个在花东纵谷台11线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02到9:01 K 的话，有路基修复工程呢，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采这个双向通行的。那另外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的路段呢，4K 的路段哈，就是上面坡工程，从这个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这是在台30线的部分。好，那另外预告了，明天呢就是5月20号这一天了哈。那在瑞北，就是瑞穗的瑞北的花东纵谷250到251.8，好，这大概1.8公里的长度，也就是呢在瑞北的连外道路那个地方哈，还有北钢大桥呢有台电的工程啊，台铁工程在进行呢，所以呢从明天开始，礼拜一到礼拜四，它会利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好，来施工。那到时候会占用南下车道，那北上呢采双向通车，这是从明天开始哈，一直呢到6月11号，会利用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这是呢在瑞北那个地方。那另外再来花莲美仑地区的话呢，也就是在中义二街跟海岸路口那地方哈，有20号桥，就是花莲港要下去那个花莲港的那个桥哈，要拆除了，所以呢预计要2个月，到7月18号，所以呢行经这个路段呢，请大家注意现场的动线，那也有很多的这些告示牌哈，提醒大家要改道，所以呢请依据好这个指示来行走就可以了。好，再来看时间，现在到了8:44的哈，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通报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7，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801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触壁导播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的音乐新鲜货来听比较近代的歌曲了。周华健呢最近有一首这个单曲了，叫做那一夜，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那一夜，来听看看这首呢周华健他跟黄婷所创作的歌，由他来演唱那一夜。
1: 是花边呢

0: 弹指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
1: 好了，这是很新的一首歌曲啊，周华健的单曲的那一夜啊，他跟黄婷合作，然后就是他的词，他的曲啊，黄婷的词，然后呢由他来演唱的。OK， 好，来看时间，现在是8:50，我们继续呢来听蔡依林。好，这次获得金曲的提名好几项哈，哇，这个目前是最大赢家。那这首《布拉格广场》大家应该蛮熟悉哈，不过这是今年的2026年的版哦。

来，这是2026年版的哈，来这首歌曲啦，就是布拉格广场，大家都很熟悉的。OK，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现在是在8:53哈，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哈，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你转七。如果呢是要查询、要问路况的事务协询的话呢，好，可以拨呢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哈。好，我们看一下在苏花的120.7呢，南澳路段那地方哈，边坡工程在进行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单线双向哈，单线双向，或者呢，有时候它会短暂的封闭哈，所以行经这路段呢，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这是120.7靠近南澳的路段哈，有边坡工程。其实整个苏花路廊呢，都有一些边坡工程，或者是有一些道路的工程哈。那它在进行的过程中呢，基本上呢，除了可能比较靠近花莲的惠德隧道这地方有时间上的管制，其他的部分呢都是呢轮放或者是呢机动性的管制放行，不会停留太久的哈。好，谢谢了哈，这是有用路大众能够提醒的路况，感谢。有后续路况继续拨电话0800000123。那另外呢，再来就是提醒呢，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4公里

的路段在南安，那个路段呢也是有工程进行的，所以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好，其他的路段呢都是呢继续呢还有工程进行，但是都会轮放。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话呢要等到10点钟，就是整点10点钟呢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10点钟呢才会放行5分钟。那5分钟过后呢继续封闭，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好，中午的时间放行比较久，有1个小时，就12点到1点。那1点之后继续封闭，等到3点的时候呢会再继续放行5分钟，然后再封闭。最后官员的4点半放到6点钟，那太鲁阁天祥呢是5点放到6点钟。6点之后呢你会发现两个地方都到6点。为什么？因为6点过后呢这两个地方呢全部就会封闭了哈，就是台八整个夜间从晚上6点封闭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7点会再放行1小时，然后开始循环今天的一个放行的部分。好，这是呢在台八中横比较特别的地方哦。那台十四甲呢，因为今天呢是礼拜二，好，那如果说杜鹃花季的管制是礼拜六、礼拜天、周休二日，所以呢，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呢是没有特别管制。如果你要行经呢台十四甲，过了台八之后呢，接到台十四甲是没有问题的。好，最主要呢就是这地方是周休才有管制，就是杜鹃花季的管制了。好，继续再来听这首歌曲啦。这现在播的歌曲呢都是比较新的音乐新鲜货。来，水岸，这是呢上野大树所带来一首日文歌曲，很轻快，送给大家。那听完之后呢马上到了9点钟，哇，好快，进入2个小时的触笔逃飞。那等一下关心全国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进入第3个小时了。

0: 早安，我们是
1: 狗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掌握地级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都在10到30公里。五幺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秀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411.4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站的外线掉落塑胶栏，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闸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62.5公里，在东石路段的内线掉落枕木，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
0: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是哪把图？
1: Mayang agaman da arong rey.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2: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3: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1: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2: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3: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1: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

0: 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OK， 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早上的9:05哈，来金广花莲分台触笔桃贝的节目进行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哦，那等一下呢，我们在9点这个时段，这个时间呢，在礼拜二要进入到触笔桃贝来读书，来分享书籍的。那要分享之前，先来听一首歌曲啦，名人教父堂的这首《再回首》，很棒的一首歌曲，来大家应该都可能会唱会哼吧，但是开车还是要专心哦。

来，这首很棒的是歌曲也很久了哈，从这个早前的姜育恒来唱。那其实有谁翻唱了？记忆中呢，就是像李翊君啦，还有像苏芮啊，好像女生翻唱我记忆比较深刻，男生好像没有，除了这个名人教父堂的来自香港这个团啊，这个日本这个团体啊，所以听到这个版本呢，就是他们所唱的《再回首》。那今天天气很好的外头呢，可以说晴空万里哦，觉得蛮久违了。呵呵，长空下的独白，来听包美胜这首歌曲呢，听了下去之后，我觉得心情都很棒的哦。所以呢，希望这样的一个好天气，伴随一个好心情，大家行车都平安。

0: 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耶！
1: 欢迎收听厝边头尾来读书这个节目呢。那接下来呢，当然要介绍了一些书籍给各位哈。今天要介绍这本呢是时宇出版社的，叫《北欧风靡日记：决定移居篇》。那如果说有在听节目，会觉得哎，《北欧风靡记》好像风靡日记好像有一些记忆，对不对？没错啊、哦，只是呢，这个是算一个 dash 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邀请了这本书的编辑庄婉华在空中，要先跟大家 say hello， 婉华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早哦，那刚刚讲这个北欧风靡，我自己觉得哎，好像记忆犹新哈、哦。但是呢，这个跟上回那本不太相同，先让您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2: 好，这个《北欧风靡日记二：决定移居篇》，那它其实跟上一本《北欧风靡日记》当然是同一个作者，是上一本的主题在讲，哎，为什么他会喜欢芬兰这个地方，而且为什么在那个十年间，就是从日本到芬兰，每一年几乎都去拜访。他讲他那个对芬兰、对北欧的那种迷恋，
1: 是、
2: 那当然迷恋久了，而且他在第一本里头，其实他就有说，哎，他一开始就有想，如果我以后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居住就好了。他就把这个梦想一直放在心

0: 理，
1: 是，
0: 是呢，他也开始去那个规划，哎，他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实现移居到芬兰的这个梦想呢？
1: 嗯，
0: 那他就在第二本里头把那个这本书的主题就聚焦在他怎么一步步准备，然后虽然说已经花了11年的时间，但是在第12年他终于实现了，然后终于搬到了芬兰的赫尔辛基。那所以在这第二本书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哎，他做了些什么样的准备。
1: 嗯，
0: 然后其中最有趣的是他因为要找，哎，因为要到移居到那个地方嘛，那当然得要想说，那如果到了那里你要靠什么过活呢？
1: 是，
0: 对，那他就开始上网去找各种可能啊，然后再加上评量他自己的那个专长技能所在，他得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就是去芬兰当寿司师傅好像是一件好像是一条可以走的道路。对，因为他发现就是哎，芬兰人其实很喜欢日本的日本料理，然后特别是寿司。那所以他就是有了这样子一个算是终极目标吧，然后他就开始寻找各种资讯。那通常我们会觉得说，哎，在日本那个寿司师傅的养成应该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吧？
1: 是，没错。
0: 对，那作者一开始其实也是这样想，可是当他在找这些讯息的时候呢，他竟然发现，哎，日本竟然有设一年制的那个寿司学习学校。
1: 是。
0: 对，那后来他就真的去报名了，然后就是他为了那个能够去芬兰工作，他就在那个2020年呢进入了这个寿司学校上课。那当然他也同时白天是在上班，所以他大概就只能利用那个周末的时间去那个寿司学校上课。那他在这上面就写到，他第一天拿到自己的那个白袍，就是那个厨师服，
1: 厨师服，
0: 然后跟
1: 对
0: 跟那个厨刀的时候，心中有多大的感动。那他就按部就班的，比方说先从那个打磨日本厨刀开始。对，然后煮那个醋饭，
1: 是，
0: 然后怎么去切鱼，然后要认识各式各样的鱼，然后还有那个除了这些技巧上的呢，他们还在那个学校学习了，比方说包括哎，你怎么跟客人打招呼啊，然后你要怎么样仪容端正整洁，还有你的那个学习心态等等。
1: 是，
0: 那在这个寿司学校里头，他其实也碰到了很多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而且就发现，哎，其实大家原本的工作都跟那个寿司、跟日本料理没有关系，是却齐聚在这里，然后大家就是互相切磋学习。那他们就是觉得，哎，好像真的有一天可以做出自己都很喜欢的寿司。
1: 我觉得不容易啦，真的，因为你看，如果说要做一个决定哈，尤其要移居，然后为移居去做这么多的准备哈，这很不容易。像有时候我假如我喜欢看一些像一些电视节目，他会介绍台湾的一些小吃，然后后来你发现那些第二代、第三代，他们其实到日本去学过料理，但是有那个基底之后，那回到台湾呢，再用传承他们家的那个可能不一样的东西哈，但都属于料理的部分，有那个概念再去做，哎，那可能一翻新成为另外一种不同的味道或者灵魂，我觉得那个感觉是更棒。那像你看作者只为了说我要移居，那我开始要学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来讲对我来讲好像不太可能，但是发生在他们身上，我觉得学习是另外一种比较不可能发生的毅力，还有呢他的过程，所以他把整个花絮就是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把它呈现在书籍当中。那你在里面看到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呢？
0: 像他其实就是把这个讯息就跟他的同学讲，然后甚至跟他在那个寿司学校的老师讲，那其实就引起了那个连锁反应，就是老师就跟他讲说，哎，我以前的学生现在在芬兰，如果有机会你要不要去跟他联系一下，
1: 是，
0: 问问看这个前辈的那个经验到底如何。对，那甚至就是透过网络上的聊天室，他认识

0: 了一些就住在芬兰的笔友，
1: 嗯，
0: 那他也会跟这笔友就是交换各种讯息，然后包括哎，芬兰笔友会跟他讲说，那在芬兰到底有哪些那个日式餐厅，哪些寿司店是非常好吃的，然后甚至在他下一次到那个芬兰的时候就特地带他去吃，
1: 嗯，
0: 就是他就也从边学做寿司，然后又边吃各种寿司，然后甚至就记录下来哪家店的什么东哪一样东西很有名，或者是哪一样东西最好吃，然后他就开始发挥他收集资料的功的那个专长，然后分门别类，甚至这个资料后来就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是哎，既然他要在芬兰做寿司，那他要怎么做出芬兰人会喜欢的寿司，
1: 嗯，
0: 对，这个我觉得他考虑到这一点就很有趣，因为如果就是你只是以日本人做寿司的这个角度去，然后你会觉得说啊，我把我日本寿司最好的那个都展现出来，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那芬兰人喜不喜欢日本风味的寿司，就像有些食物来到台湾，
1: 对，
0: 其实就会被台湾在地化啊，
1: 嗯，没错，
0: 对，就会跟原来的不太一样。那所以其实芬兰人虽然喜欢寿司，可是他们接受日本寿司的那个程度到底有多少？跟哎，怎么样利用芬兰既有的那个产品，就是材料来做出芬兰人会喜欢的寿司？我觉得这一点就反而是一个比较那个比较
1: 特别的
0: 哈，
1: 没错，对，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节目啊，不是一个也是美食节目，他在做的那个披萨哈，一般我们都是可能加什么什么起司啊什么，他是加什么那个猪肉片，还有的剥皮辣椒，我就觉得哎，这个还蛮适合我的感觉哦，所以他也是把它在地化了。比如说，如果说你用这个一般的话，每家店都卖的差不多，那我来一点跟我们这边不一样的，然后把他们的特色，还有把比如说我说剥皮辣椒这个东西放进去，那我觉得哎，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那种火花，不同的味道，所以他必须考量到寿司在日本 OK 啊，问题我到了芬兰去，那边人如何接受，这个过程当中对他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蛮特别的、哦、OK、现在时间我们看一下呢，是9:22，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呢，刚讲芬兰就来听一首芬兰的歌，叫做呢，这是伊达艾琳娜呢所唱的一首叫做最后的华尔兹。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产婆 Zambo。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察广播电台，我们在进入的就是出品陶贝来读书的这个节目了啊、哦。那今天介绍了《北欧风靡日记》呢，决定移居篇呢，好，这是呢时宇出版社的一本新的书籍啊。那延续呢上次。北欧风靡日记的另外一本啊、哦，那其实这两个是有一个连结性的，特别邀请到就是编辑庄王华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王华，刚刚我们介绍了这本书的一些蛮特别的地方，还有呢你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哦。那这本书其实它这个图文各方面哈、哦，我想也是蛮特别，跟一般书籍不太相同，就请您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嗯哼，
2: 对，这个作者他本身是那个插画家、哦，所以其实他就是用那个插画的那个漫画型。是，然后把他这一个期间所遇到的种种，然后把他那个图像化。那其实一开始他是在那个网络上连载，然后就是引起非常非常大的回响。那因此就是，哎，他的粉丝就纷纷要求，哎，可不可以出成纸本啊？然后他也刚好就是碰上了一些事情之后，他就决定说，哎，我就要把这些画下来。所以其实这本书里头，他自己化身为非常可爱的角色，就是海鸥，
1: 海鸥
2: 戴了一个那个三角的红色帽子。对，因为那个到芬兰去，然后因为他们有海港嘛，所以其实就可以那个看到非常多的海鸥飞来飞去。对，他自己就在这本书里头化身成海鸥。然后有那个他也画了一个他很好的应该是说就是对他很好的动物小朋友叫仓鼠。然后仓鼠常常就会给他吐槽啊，就是觉得，哎，你的梦想这么大，那你有没有认真去做啊？等等，对，所以其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会就是很轻松愉快。那除了这个他画的那个图像表现之外呢，那因为他也有那个摄影，所以在这本书里头，他其实也加入了很多实用的资讯。那包括比方说，哎，他会说，那去那里你的语言很重要吗？
1: 是。
2: 那你要怎么样去训练自己的英文呢？因为他就说，他以前可能到高中毕业，英文程度就停留在那里了。可是现在为了要去芬兰，所以他就透过那个线上教学，然后怎么去跟老师练习。那甚至他就讲到，他一开始他就定下，我每天都要练习30分钟，可是所有的那个就是工作啊或其他意外的事情啊，就让他没有办法真的一个礼拜5天都上课。
1: 对，
2: 那他当然就会产生了一些挫折。后来那个他的英文老师就跟他讲说，你就不要定你做不到的那个计划，你要先定你一定做得到的计划。那这样慢慢开始去实行之后，会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然后这样子的话，你才不会就是因为那个各式各样的干扰，然后就放弃了学习。
1: 那
2: 像他还有就是，哎，一开始因为他人在日本，然后他要那个找芬兰工作嘛，那面试这一关当然很重要。因此他在英文课里头就模拟了各种面试可能的那个考题，然后就透过线上呢跟芬兰的那个餐厅的主管面试。对，他就也有那个写下，哎，他在面试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1: 是，
2: 而且他就知道，哎，芬兰其实他们的那个工作，然后他们的生活其实是会以生活优先于工作的。因为他在面试的时候，那个老板就跟他说，哎，我们的那个工作时间呢其实就很固定，而且下午还有咖啡时间
1: 啊。对，
2: 而且是一定要有咖啡时间，
1: 很重视生活就对了。
2: 对，然后那个就是看他写到这些时候，就不免让人觉得好羡慕，都不用那个超时工作。
1: 对啊，其实在国外来讲，他们蛮重视这种生活的部分啊，工作是要做哈，但他们真的是劳逸结合。

0: 就觉得说我工作是为了要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啊。我想借由这样的一种不同的异国文化，不管是在生活各方面的哈，那借由呢作者呢他的一些经历呢，把他用这样的书籍呈现出来哈，让大家可以了解到底呢他发生哪些事情呢？可以去搜寻 Google 一下哈，《北欧风靡日记》。决定移居篇来自时宇出版社，谢谢编辑庄婉华跟大家分享，婉华谢谢您，谢谢哦，谢
1: 谢。
0: 好，来关心呢全国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加州警方表示，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今天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身亡。两名涉案的青少年枪手随后被发现死在车内，疑似是死于自强。此案包括凶嫌在内，合计有五人死亡。加州警方目前正朝仇恨犯罪方向调查，美国总统川普也下令将严密追查这起事件。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三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进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3: 规划在今年的六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三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现他对于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2: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两天就因为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4名员工以及9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4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9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5: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警裁处。
4: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经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东县政府推出造句行动奖励计划，以在地参与、青年赋权、跨域协力为核心精神，分为两大类型，每案最高补助30万元。记者王一芬报道。
6: 地方改变来自于每个人参与与行动，无论是文化传承、生态关怀或社区议题，只要踏出第一步，有机会累积改变的力量。期盼更多在地行动者从一句话的想法出发，发展具体行动，凝聚社群力量。文化处艺文推广科承办人陈义晴说，
7: 计划分成两大类，一个是生活行动组，那最高可以补助10万元，鼓励个人或团队从生活观察出发，提出小型实践行动，

0: 那第二个计划则是跨域共创组，每案最高补助300,000元，那鼓励立案团队串联至少一个合作单位，透过跨领域合作资源整合，扩大行动影响力。
1: 台湾文化处指出，计划鼓励参与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2: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3: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5: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6: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1: 好，回到现场来，现在时间呢是9:39哈。我们刚刚在介绍了出名他未来读书的这一本呢，时域出版社的《北欧风靡日记》。那我想到了 SHE 有一首歌叫做《北欧神话》哈。我们先把这首歌听完之后，等一下我们再来汇整一下呢，就是天气跟路况的部分的。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麻烦您转7。

来这首歌曲呢，就是 SHE 的《北欧神话》。好了，关心呢气象的部分哈，今天呢是2026年115年的5月19号，农历的话呢，今天是4月初3，星期二的这一天。那今天、明天这两天呢，台湾的周边呢，逐渐的由偏东风转为呢西南风的这个环境，天气是稳定的。好，那各地方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呢东部地区，还有包括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零星降雨的机会啊。那另外呢，在今天中午以前呢，中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地区呢有零星降雨的情形。在午后呢，各山区还有近山区的部分呢，也容易会有呢短暂雷阵雨发生。好，那么在今天温度方面呢，北部地区是

22到32度，中部地区的话呢是23到33度，南部地区呢24到33度，东部地区呢是22到30度。日间呢感受到比较偏热啊，那晚上呢这个清晨感受是比较微凉的感觉了哈，所以这个天气呢早出晚归，还是记得要加件衣服了。那礼拜四礼拜五的话呢，台湾周边呢为西南风的环境，天气大致稳定，除了东南部地区呢还有恒春半岛仍然会有呢零星降雨之外呢，受到华南地区水汽呢移出的影响，在桃园以北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大致上呢维持呢上午多云到晴，午后呢云量较多。那中部以北地区呢跟东部地区呢还有呢各山区近山区呢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在午后的话呢外出要注意到短时较大的雨势，这是针对呢在礼拜四跟礼拜五的话。那到了礼拜六礼拜六日一三天的话呢，跨周休到礼拜一的话呢，各地方天气呢仍然是稳定的，午后呢中北部地区呢还有东北部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形。那也提醒了像今天东部地区啦东南部沿海呢会有长浪发生，海边呢要活动的话注意到海上作业的情形，这个安全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哈。那到了周五周四周五的话呢，马祖呢容易有低云或者有雾影响到能见度，好，所以交通往返的这航班要先去了解一下。就看外头，我现在看一下外头那个蒲葵树吧，树叶摇一摇来摇去，外面还有一点风，感觉上还蛮舒服的哈。但是阳光底下如果太久的话，记得防晒很重要，因为呢最近比较开始要高温的，要注意大家哈，多喝水，防晒补充水分很重要，不要丢刷卖中暑啊啦哈。好，接下来提醒了，等一下10点钟到了，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即将要放行了，那放行5分钟让守候车辆走通过之后继续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就下次放行时间，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1点钟之后再继续封闭，3点会再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继续再封闭，那再来最后一次放行呢，太鲁阁天祥呢会在5点到6点钟，6点之后呢不能出也不能进，然后在官员路段的最后放行时间4点半到6点钟，6点之后呢整个台八呢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夜间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另外呢在台式四甲的部分呢，来主要呢是针对了周休二日会有杜鹃花季的管制，有高承载跟流量管制，但是呢只有在周休二日，今天是礼拜二所以没有管制。再来苏花的部分呢，来主要在花莲端的路段呢，也就是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K 的话呢有边坡工程，然后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让现场的车辆完全清空走完之后才会再继续封闭，那在30分钟再来，马上呢在30分钟之后再开放让车辆走完，然后以此类推到傍晚的5点钟。另外呢再来台九定线的部分，观音路段的39.8还有呢45.2公里都在观音路段呢有边坡工程，等一下的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等一下呢在10点钟也要跟着放行了。而在另外呢台三十线的南南瀑布4公里处，也是呢从早上的8点到5点钟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等一下同样在台三十线也要放行了。另外呢再来提醒呢，就是在美仑地区的花莲港20号桥，也就是呢中义二街海岸路口，中义二街海岸路口呢就是在后备军人公园前面那个号志灯再往前一点点，如果说你从上美仑要往下美仑方向要往七星潭，你可能会走海岸路嘛，那海岸路走到那个底然后有一个弯，那个弯旁边那个公园叫后备军人公园，那后备军人公园就介于海岸路跟这个海岸，就是中义一街，那如果往前推中义一街现在开始设号志灯了，那往前一个路口就是中义二街，那右边不是有个桥吗，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个桥是往下面的，不是一般的平面道路所以大家比较忽略，那这个地方呢从昨天开始呢要进行拆除作业，预计2个月也会到7月18号，所以呢经过这里呢请配合现场动线来改道就可以了。那另外再来提醒呢，就是在这个台九线的花东纵谷的部分也跟大家来提醒就是明天呢在瑞北那个地方，瑞穗的瑞北呢250到251.8号，因为瑞北的联络道路呢还有北港大桥呢要进行台铁的工程，所以会利用礼拜一到礼拜四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
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占用南下车道，那北上呢变成双向通行，从明天开始施工，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好的，如果还有

0: 有一些什么即时路况要跟我们提醒，麻烦打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
1: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新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2: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要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3: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4: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3: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2: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了，这个行人哈，那也要特别注意哦，不是说是行车而已哈，行人也要注意了哈，大家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小心。来听歌曲啦，这是五号哲的《行到情拢散》，走到情都散了。OK， 来听歌。

好了，刚刚金龙线吼，咱这时间嘛差不多要到啊吼，即马是9:56。好，剩三分外钟，咱出面头尾，今日头尾结束吼，唔是要耍，是暂时吼，跟你讲再会安尼啦吼。但马仔鱼丸再见呢，吼，这里、個、为咱尽管花莲分台吼 FM90.3继续来陪伴大家啦吼。有落空随时卡咱的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等一下关心全国的路况之后呢，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陪伴您了。我是蓝琪，我们就等明天早上7点空中相会了。最后来一首很可爱的歌哈，蛮轻快，叫这首歌呢是来自苏打绿哦，他们所唱的歌，在叫在世界的尽头大声说我恨你哦，不是爱你，而是恨你哦。来，那时候去听他们演唱会说，说唱这首歌哇，全场都跟着唱。好，非常愉悦的心情了哈。来，那音乐能够让大家心情变得更好的，希望今天的歌曲或者今天的节目内容你会喜欢，给你一个很正能量，迎接美好的5月19日。明天见，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30到5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26公里，在院里路段的外线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西向在大寮匝道上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3: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2: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3: 啊，对哈、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4: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5: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4: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5: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4: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5: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6: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5: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4: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来到了早上10:07了，莫伦尼洗滴花莲台加西工地花莲部位，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今天天气还不错哦，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户外工作的朋友，有事没事多喝水，千万不要让自己哦这个内外温差大啊！你在室内的时候吹冷气，出去外面的时候晒晒阳，这样的话很容易哎去丢刷，你知道吗？所以提醒大家啊，补充水分是最重要的。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喽，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目前我们东壁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一次的叮咛好朋友，无论你是伫华联桃园是工地华联尾哦，在今天哦，我们要来告诉大家，5月19号我们开始这个有工程，新的工程在施工。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台北线的中淮公路，中横公路呢中横东段哦，白天仍然有实施5个时段的放行，分别从绿水到隔口的7点、10点、12点，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5点半，与此之间呢，会遇到临安桥、靖恒隧道、九曲洞，还有追路隧道的这个灾后重建的工程，那么都会配合隔口的放行而放行，那么例假日照常也是白天管制，晚上禁止通行，晚上是6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从隔口一路来到了官员这里呢，是有实施夜间道路封闭的管制措施。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朋友啊，台14甲线杜鹃花季有实施假日的高承载管制，也就是要含3人以上才可以上山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尽量选择平常日来到山上上山赏花啦。阿弟阿公，我来周休要跟人来客休一下，会记得哦，6点到11点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同时呢，在山上的停车场，像昆阳啦、五岭啊、合欢山庄、小风口，这里都是要收费的，所以也请大家能够利用大众运输跟平常日前往。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路况比较多的是在我们的这个苏花路廊哦，苏花路廊我们有追啦，进追啦，啊，你看看你是灰撒撒哈，不离工哈，我们要把这个施工样态跟大家说。首先，在苏花路廊的隧道群里面，隧道群里面呢会有交通设施的清洗，会有交控设备的维护，还有这个安装的作业，有机电设备的养护工程。所以呢，这个是在隧道里面的这个施工。那当然它也有一些即将要施工的地方。那么再来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景文隧道，从大清水到景文有隧道设施的清洗，就在明天520我爱你的这一天呢，它是白天施工。那当然也有这个夜间施工的，夜间施工就是在 162.9 到 163.3 的惠德，明天520我爱你有一个照明系统的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哦会施工，那么有单一个车道是封闭，那另外一个车道呢是轮放通行，也就是双向轮放哈。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注意隧道里面的交通设施的清洗工程，从惠德一直来到了崇德隧道，都有在进行，所以这个工期会到5月22号。那另外呢，在167到 167.39 这里有一个沥青工程，那现场是单线双向轮放的。那紧接着呢，就是我们的台九丁在观音路段有一个边坡刷坡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另外520的和平隧道到和仁隧道的台九丁，同样也是在白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有一个交通设施的清洗工程，再来就是瑞北的联络道路一直来到了北港大桥，这里有一个台铁的施工。台11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点2到9点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三1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再来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这个苏澳到东岳隧道从5月26号开始就会有实施这个照明隧道，隧道的照明养护，不过呢它的工期是在早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520我爱你开始呢，不管是苏花路廊亦或者是台九丁开始有新的路况，那另外520我爱你的花莲港20号桥也选择在我爱你的这一天要来拆了，所以原本15吨以上的大货车它只能走中义二街海岸路口，包括港区的连外道路，现在全部都来到了平面海岸路跟民生路了，所以呢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
明天过后，所有的车种含大型车都会行驶在海岸跟民生路，也请我们好朋友们大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适当车间距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
1: 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9号星期二。在今天新闻年年的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花莲市的重阳礼金要来下修喽。我们都知道重阳节是农历的9月9号，而市公所正在推动修正花莲市的重阳节敬老礼金自送的自治条例。在世代会的支持之下呢，重阳敬老礼金的自送年龄将从原本年满70岁下修到65岁。那么市公所也说，修正之后预计将会新增加7664位65岁以上的长者受惠，总领取人数提升到21204人，所需要的经费是7400万。那么市公所的社劳科也统计，在还没有下修发放年龄之前，凡是原本符合重阳敬老礼金发放资格的，总计有13540人。那今年修正之后，预计会新增加7664位65岁以上的长者受惠，总领取人数提升到21204人，所需要的经费总共有1400万，希望能够借此扩大照顾更多市民长者，落实敬老的福利政策。那么市公所也提醒，符合资格还没有办理汇款长辈申请的长辈，可以到市公所的社劳课或是各里办公室来提出申请，只要完成申办之后，在发送当天可以直接汇入你的账户。年龄65到79岁，每个人的礼金600块，80到89岁是800块，90到99岁是1000块，100岁以上的礼金就是6000块啦。好了，这是花莲市，这个敬老的重阳礼金呢，年龄下修在65岁。那么秀林乡在2020年的重阳礼金已经定在65岁，吉安乡公所则是2023年率先在乡代会的支持之下，把重阳敬老礼金从70下修到65岁，而2025从600块提升到每个人1000块。那去年吉安乡的户籍内符合请领资格大概有17186人，那预算是1718万6000块。新城乡公所也在

2025年把领取的年龄下修到65岁，玉里镇公所去年则是修正70以上到84岁，从500块调升到1000块钱。那么富里乡公所呢，则是在今年3月修正通过，百岁人瑞的重阳礼金从10000调高到36000啦。那经由乡道会的审议通过之后，也成为县内百岁以上的最高礼金。而花莲县政府也特别针对花莲县的长者重阳敬老礼金，在2023年也下修到65岁。也就是说，年满65到84岁的长者发给你600块，85到89岁3000块，90到99岁5000块，100岁以上的则是10000块钱。所以今年开始，哎呦，我们花莲的重阳敬老礼金，花莲市的朋友，哦吼，你就可以赶快去申办你的账户，直接汇到你的账户哈。阿内丹斗比搞卡红本呐哈。好的，那总而言之，总之，65岁，呜呼，很快了，一眨眼就会到了呢。

好，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花莲县的今年总预算案，因为府会特别针对马滩溪堰塞湖灾后重建的预算有争议哦。那内政部呢，也特别决定了要尊重县政府编列预算内容要通过，县议会可以依照地方制度法赋予法定的职权监督，而且在会期内要安排县府首长进行专案报告。那么议长张俊也表示呢，议会会严格监督预算执行，要求公开透明，确保灾后顺利重建。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哦，这个县政府说呢，内政部呢昨天已经回函了，认定预算案是合法的，而且同意全数通过。县政府始终秉持的依法行政，坚守花莲乡亲的权益。那么分别在去年的10月31号以及今年的5月15号，县长特别到议会来报告灾后复建的进度，在议会的监督之下，让灾区可以早日恢复安定的生活。那么总的来说，今年花莲县所编列的总预算

那啊，这特别针对马丹西堰塞湖灾后重建的预算争议哈，那所以导致所有的预算通通都稍微延宕了一些些哈。那现在呢，都已经全数通过了，所以我们新的县镇呢，可以好好的来进行。那另外呢，花莲市的富裕精华大楼。有六栋的建筑物在两年前因为0403花莲大地震受损严重，那被列为危楼之后，但迟迟都没有拆，大家就在想说，哎，当时被贴了哈。那除了造成地方安全的隐忧之外，县政府也表建设处也表示，经由完成拆除工程设计以及周边住户的租金补贴的规划之后，这六栋的建筑物将会在5月27号动土来拆迁。那么工期有6个月，如果期间受到的天候影响，也会视状况来做滚动式的调整工程细节。那这次的工程拆除经费，以富裕精华来讲的话，这个大概要1.19亿啊，是由国土署北区分署负责拆除作业规划设计，县政府是处理行政程序以及废弃物的去化。原本在今年3月要开始拆这个建筑物的主体，但是因为招标流程存在时间变数延期了，那进入3个月完成资格标的开标，4月评选采最有利标，最后拍板5月27号要来举行动土仪式之后开拆，工期大概有6个月啊，所以如果你住在中华加油站附近，这个富裕精华这六栋大楼的前后啊，龙正街啊，这个地方的朋友，可能我们有6个月，这个整个道路啊，或者是附近的租户啊，有些真的是直接影响的，你可能都要先搬迁一下，那也请大家稍事忍耐一下，6个月之后这个危险的建筑一拆除，我想呢，大家就会安全许多了。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失能人口与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为了减少家属往返医院奔波之苦，健保署扩大在宅急诊适用范围，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只要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住院后经评估病况稳定，就可以回家施打抗生素。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健保署组长黄佩珊表示，原本的在宅急症照护试办计划只开放给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因为肺炎、软组织、泌尿道感染才能使用居家医疗施打抗生素。不过五月起扩大至如果住院经医师评估病况稳定，只需要施打抗生素的话，就可以提前出院返家接受抗生素的治疗，预计可以照护1200人次。
3: 那这样子好处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本来可能要住院住2个礼拜、3个礼拜，可是在后期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先返家，那他就可以在他比较熟悉的环境接受这个抗生素，那等于说家属也不会那么辛苦，病人也可以也会比较舒适，那医院的这个床也可以再空出来给其他病人来使用这样。
2: 为反映医事人员劳务辛劳，健保署也调升医事访视费用，全面调升护理药事以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 5%， 并调增每日的诊查费。如果是由医访师或医检师来执行床边两侧服务，费用更从原本加成的 20% 提升到 40%， 盼能透过制度优化来建构在宅安老、在地医疗的友善环境。健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桃园芦竹警方拦查无牌违规车辆，遭疑似同伙的机车刻意阻挡且拒不受检，沿途闯红灯逃逸，员警见状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该名无照少年，依法举发违规并移至保管车辆。记者静杰报道。
4: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案发凌晨在大鼓山巡逻，发现无牌车辆出没，实施拦查时一部疑似同伙机车刻意切入阻挡，以致该无牌机车趁机脱逃，阻挡警车骑士也规避拦查加速逃逸，还沿途闯红灯跨越双黄线逆向，民警见状展开围捕，最终在芦竹南山路三段将该车拦停，经查该骑士竟然是一名16岁无照少年，当场对其逃逸过程相关交通违规分别举发，另就车主出借机车给无照者驾驶开罚。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5: 经查驾驶为16岁之无照少年，警方除针对闯红灯拒检及无照等违规举发外，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
4: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重申，执法公权力不容挑战，针对刻意掩护违规和危险驾车行为，警方绝对零容忍，未来将持续就高发违规路段加强巡逻取缔，同时呼吁家长善尽管教责任，避免子女无照上路害人害己，并面临高额罚锾。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让职场更加融洽。记者宋玲报道。
6: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处处长李宇珍说，五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7: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有做了一个心理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6: 老清楚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8: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为东南到偏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我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而早上在中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在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温暖偏热，高温普遍在30到33度，尤其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0: 谢谢杰人。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2: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3: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4: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3: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4: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2: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5: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2: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5: 还有客语歌手、
2: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5: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6: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7: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那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39喽，这里是晴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一次的叮咛好朋友，无论你是在花莲台或是工地花莲尾哦，在我们的海线台十一线有一个台电的人手孔盖的施工，那从现在开始到傍晚的5点钟哦，南下47.4，一直来到47.7，北上47.7，以及北上53.3到53.38，还有47.3到47.4哈，这个地方都有台电的人手孔盖的施工。那另外从现在开始到5月22号，新城北埔有一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那集中在复兴路民友街跟明光社区，复兴路则是民友到树人街，民友街则是光复到北埔路，那明光社区呢则是中心路一直往大城一村的方向哦，所以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预告，花东公路瑞北联络道路到北冈大桥有一个台铁的施工，那么是在晚上的10点到这个隔天早上的6点钟啊，它会占用南下的车道。台三十的4公里处南安瀑布呢，则是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同样，我们在这里要来做一个预告啊，这个花莲港的20号桥的拆除，明天开始，所以15吨以上的大车都会跳到了海岸路跟民生路这里，大小车辆都会共同使用同一个道路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明天过后大车就会进来了。

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这一首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之后，接下来我想再带来他好久不见的林俊杰。这首早期的歌曲哦，来自他所演唱的《We Together》。

0: 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喽。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了？哦吼，今天我想来吃炒面。你知道我昨天回去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那我就想说，我真的不想去外面买哈，那我想要自己做，那我都会去菜市场，我会去买那个人家那个手工做的那个面条。回来的时候，我就是60克60克的这个分装，我就把那个我被几

斤的米啊，提来六十克分装。后来我就问了老板，我说老板，你家那个面店的面啊，你去吃那个汤面哈，他到底都是给你几克面哈？一共差不多100克，哇，100克很多呢。你有吃到100克的面吗？我当然就是60啊，100克60的话，大概就是一个菠萝面包。各位你知道吗？我们吃菠萝面包那个面团就是60克，好，那你吃那种奶酥啊，有没有那一个一个的那个单体的面包，它是60克，就是你吃60克的面粉的意思。但那60克里面它要放很多的油哈，要不然的话你的面粉被枯一张。那面条的话就不会，但面条真的有些在菜场买的那个手工面条，它就真的跟我们买的那种冷冻的那种面条就不一样，没有人家做好那面条不一样哈。那我就会买回来之后自己做冷冻。那我昨天晚上我就觉得，我想来吃一个炒面，自己炒。你知道我炒什么吗？我就这样先炒一个蛋，那蛋香气不就有了吗？那就炒了一个豆皮，那豆皮那个豆香不就有了吗？哎，这个两个味道就很漂亮，对不对？然后再炒一个白菜，再放个小黄瓜下去，哎，你。然后再放个辣椒，然后你就炒个乌醋炒面，哎嘿嘿，酱油乌醋面很好吃，这样动作也很快哈。那你知道吗？还有一种面我也很喜欢吃，我今天一定要特别介绍给你，那就是用面轮来去炒面。你知道面轮，因为它咬起来你会有嚼劲，你知道吗？然后的，可是你那个面轮哈，要先把它泡水。通常我的泡水法是这样，我水滚了就把面轮放下去，让它赶快快速吸水，然后给它叮叮给它挤挤，让那个面轮齁也看以为收窄啊，我至少可以让它的油赶快把它逼出来啊，会别它你油量啊，我再来去炒这个面轮。面轮是怎么做的？面粉做的，它就是把面粉炸过的那种概念齁。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面轮、酱油、胡椒粉跟面条，还有你知道要炒面轮的时候你要放大量豆芽菜。像我的豆芽菜以前买回来的时候，通常如果你没有一天吃完的话，那豆芽菜不是很快就会黄吗？对不对？啊，有一说是说啊，那我就把豆芽菜放在这个餐巾纸，然后你把它加水把它包起来放在这个保鲜盒里面，说它也可以养好几天，就等于你是水根菜的概念。可是后来我是这样，我就会把那个须须剪掉炸起来，然后就直接把它放保鲜盒，但是我先用芝麻油去把它拌过。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可以大概一个礼拜没问题。但是我给它炸咸了，不给它炸咸哈。所以呢，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喜欢吃那种豆芽菜，但是我不是绿豆芽哦，我是黄豆芽，都给它炸咸料，哎，这样可以保存，它就比较不会烂掉，你知道吗？所以呢，你也可以准备好豆芽菜，还有既然要炒这种炒面哈，它有一种。有一个菜叫小白菜，我不知道各位，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小白菜了，应该来买一个小白菜来玩一玩哦。好的，那你可以准备好小白菜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放高丽菜，高丽菜跟豆芽菜其实还蛮对的哈。好的，那你可以放一点胡萝卜，好，胡萝卜就切丝嘛，再准备好姜丝，你就把所有的蔬菜全部都是把它洗干净哦。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炒姜，因为我要那个姜丝的味道嘛哈，然后再放面轮下去炒，蔬菜下去炒，然后呢，你再把你的面要先炸过。先给它杀鬼。我通常我在配料煮菜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把我的冷冻面条放下去煮。可是我的冷冻面条是这样，我都会先把它洗过，因为我靠那个粉哦，才袂好你讲你伫撒面的时候也规个结规球，你知道？然后呢，撒面的时候我就它水滚了以后，我就开始转小火，就慢着放着去保温它的概念。然后等到我的配菜都弄好，对不对？那我的这个面体呢，我就开始放到水龙头去把它洗，把外面的那个面粉浆再把它洗掉。我跟你讲，你这样炒出来的面会非常非常好吃，然后你再跟你的所有的配料放在一起，然后让那个面呢，它可以吸出这个汤汁。我跟你讲，这样通常你在炒面的时候，通常你不会失误。所以今天我就介绍了这个面轮蔬菜炒面，吃起来蛮新，也很有那个嚼劲，你知道吗？送给你，希望你会喜欢它。那今天我们介绍了炒面，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伸伸懒腰》。

时间过得很快哦，已经来到了10:58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来叮咛好朋友，无论你是伫花莲桃园是工地花莲尾哦，在我们的苏花路廊，苏花路廊，我们要提醒你哦，在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这里呢持续有工程在施工哦。那现场呢，目前北上的车道放行中，那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行进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请大家减速慢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车前状况。那北上的朋友，你会继续来到了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啊。那这个地方的施工啊，它的管制点会设在景文这个13号隧道这个地方。那如果你的车子是又高又长又宽的，那你来到这里一定要找一个比较能够让你会车方便的地方来等待通行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休息片刻，咱们整点对时，待会聊喽。

0: 相信我。
1: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都是受到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20到30公里之间。南下311公里，在安定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准木掉落。南下357.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有布钩绳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东向嘴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西向靠近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木棍散落。省道台61线南下126.3公里，苑里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脱掉当中。另外南下282公里，在南昆深交流道应引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请提早由北门路段该走台17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收听守法守则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孟忠律师来到我们的空中。来，首先来我们来欢迎林律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谈的主题是，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的是
1: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那个刑法的妨碍性自主的罪章。
0: 好，那我们这个一定要用来新闻来跟大家讲，那这样大家对于法律才会懂嘛，对不对？
1: 应该会比较好理解一点。
0: 好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新闻是，你知道吗，现在大家人这个求神问卜的人很多，你知道吗？对啊，现在求神问卜的时候，有的人就假借神的名义，其实伸出了他的大狼手。这个新闻事件它是发生在台中市，是不是可以请那位林律跟我们讲解这个新闻，也这个简单的提要这样？
1: 他这个是大家比较可能常听到的那种，俗称那种宗教骗色。就是跟你说，你要跟我性行为啊，才能够消灾解厄啊，改变因果之类的。
0: 是，
1: 对对。
0: 结果没想到不是消灾解厄。
1: 他这一起案件的话是被那个以强制性交起诉，也就是刑法第221条。
0: 这就是住持啦。
1: 对。
0: 的住持对于他的信徒啦，对信路啦。然后做出一些不是不雅，是直接侵入性的这样的一个，在 女方不同意的情况之下做了不该做的事。是这样子吗？
1: 比较比较健康的不是说没得到他的同意啦。因为其实我们第221条它保护的是实际的选择自由。你如果说性自主，大家听比较不，
0: 对，
1: 那其实就是你性行为的选择自由。而且是你现实上存在一个选择，但是被强暴或胁迫给压抑住。对，因为我们看刑法第221条的话，它的刑度非常的重，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表示它3年起跳。这个意思是立法者在处罚的是一种很严重的行为。

0: 啊，
1: 对对对，
0: 这简单来讲啊，就是你知道这些这个从事。也不能这样讲，它真的是一粒屎坏一锅粥啦。就是有些哈住持就会跟你讲说，哎、欸，你要跟我灵体双修，你要透过我的身体，你才有办法把你的身上的一些白咪啊，才能够把那个因果给它解掉，这样。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啊？结果大家就信以为真，说，哎、欸，真的吗？真的吗？那我就为了要让自己好，其实前提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把头顶上的那片乌云散去嘛。结果没想到，等到乌云没散去，发现不对呀、啊。我根本就是被侵犯了哈。那么在法律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有关于这个法律对于受害者，我们给的是什么样的保护？
1: 嗯，那你像一般这种宗教骗税的话，法院通常会用条文所说的，前面他先立是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或其他违反其意愿之方法。
0: 大白话是，
1: 通常他不会落入前面的强暴胁迫
0: 啊哈，
1: 那法院通常都是把你解释成你是后面的其他违反其意愿的方法
0: 哦。
1: 如果在宗教骗色的案例，通常是这样子。
0: 所以你就是说看了一大堆的这个文字法律的用语之后，你要先去抓重点，
1: 是
0: 重点是这一句话的哪一句，到底是哪一句，原来是最后那一句。
1: 对对，因为我们论罪科学要很精准嘛，他到底是什么行为？
0: 哦，
1: 对 对, 對。
0: 哎、欸，那蛮残忍的。如果今天假设 A 啦哈 ，A 女她就这样子被那个 B 住持哈，被她因为用这样的名义，她以为她真的就是可以达到了消灾解厄的目的，但没想到其实就是被拐了、被骗了。于是她一状告到了派出所，然后这个案子的就一路到了法院。然后她要讲出来的时候，她还要很具细迷疑的说那个当下发生什么事情吗？连细节都要讲吗？然后还包括发生事情的地点都要讲吗？
1: 讲犯罪事实的话，你要讲的蛮全面的。
0: 哎呦，那不是二次伤害吗？
1: 之后这样检方起诉的条文跟法院的论罪科刑才会精准。
0: 哎，那很残忍呢、欸！你要这样一个陌生人，然后你可能不只讲一次，因为你在派出所要讲一次，到法院的时候你还要再讲第二次，那开庭几次你要讲几次，这样子。
1: 原则上是这样子。
0: 哇哦，这没有办法录音录影嘛，对不对？
1: 嗯。
0: 好，所以呢，要说性犯罪，你要去控诉别人对你有侵害。那这个时候，你知道，有些时候大家在讲的时候，你不是专家，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的语义表达也不是很清楚。
1: 嗯、
0: 那么，比方说像这种一次、两次的伤害，那太难受了，对不对？那律师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阐述？就是说阐述是人事、实地、物吗？还是什么之类的？才能够让法官或检察官可以听得很清楚。
1: 人事实地物是绝对要精准的，然后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扣着条文讲、他怎么样强暴胁迫，他怎么样违反你的意愿。
0: 哦，
1: 对对对，你不能就是概括的讲。
0: 哦，
1: 因为你概括的讲，很容易传你来的时候，法官就又拼了命问你，然后你又再重复打几次。如果你一开始就讲得很精准，那后面传你的频率啊，或者是陆续这样一直问你 的那种机会就比较少了。
0: OK OK， 所以你人事实地物要讲，
1: 嗯，
0: 然后那个当下的情境，就是说你的意愿要讲，这是不是你要的？
1: 然后被告他到底是什么行为？
0: 哦，他问你做了些什么？對對對，在人事实地物的情况之下，他做了些什么？
1: 對, 對, 对。
0: 然后可是他做的这个行为，那个当下到底是我要还是不要？可是这个是邪术啊，我怎么知道我要还是不要呢？
1: 100起案件里面，大概100起都讲得不清楚了，不可能讲清楚的，因为你说一般人要怎么理解这一条的胁迫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不太可能。
0: 嗯哼哼哼，
1: 我们重新回头看刑法第221条，他写对于男女啊，以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或其他违反其意愿的方法。
0: 嗯哼，
1: 你这样念完，你应该也看不懂他在干什么。他其实指的是强制手段，而且很强，所以后面的恐吓、催眠术你可以直接忽略掉，没有人在用。
0: 哦，
1: 因为强度不一样，你们不可能去适用同一个强度的条文。
0: 好，那假设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住持有没有拜拜嘛？我们是用这个新闻举例，假设男女朋友已经分手了，
1: 嗯，
0: 那最后再见面，或者说分手的时候有没有？不是分手说好，那我们还要再一次回味，然后才可以愿意跟你分手。情况他也可以适用221条吗？
1: 完全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221条，我们刚刚说过，他在保护的是一个实际的选择自由。

0: 我违反意愿啊，我你说要我不要啊，啊不是不能用二二一哦，
1: 不行，因为他如果比方说他是以分手来要挟好了，这个不是，因为你有得选。
0: 哦，可是我被关起来啊，我如果不这么做，我可能会被
1: 伤害啊。如果没有强制行为的话，你是有得选的
0: 哦，
1: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胁迫。这一条的胁迫跟一般我们第304条讲的强制罪的胁迫不一样，因为刑度差很多，所以这一条的胁迫会限于那一种，他告诉你的恶害，他的内容跟作用很强，比方说直接涉及你迫在眼前的这种生命身体的这种危害，才会算这条的胁迫。比方说枪已经抵着你了，你要不要性行为？你这时候是完全没得选，你要么被开枪，被开枪，然后被性行为，要么不要被开枪，被性行为。所以性行为这件事情你没得选。
0: 但是如果不是枪，是我被打呢？
1: 一样啊，就是前面的强暴
0: 啊。
1: 他不好理解的不会是强暴，
0: 是
1: 胁迫。
0: 是是是，可是好，枪跟拳头，我怎么样到时候就是被得逞之后，我怎么样去报案的时候可以举证说有枪有拳头？
1: 很简单，讲说哎、你有一个反对意愿，然后他用强制手段违反了你的反对意愿，就这样。
0: 可是这只有你在说啊，没有人看见、啊。
1: 对对对，所以他像这种性犯罪的案件里面，通常就是非常的麻烦，因为
0: 有些可能涉及诬告啊，
1: 因为对你终究不知道是不是合意的，
0: 对啊，
1: 对对对，所以你纵使物证再多，提议什么鬼都有，
0: 是是是，
1: 物证再多都没有用
0: 哦，
1: 因为他到时候就是都拼命打你们，到底是不是合意的
0: 哦，
1: 很容易落入这一块，所以他这种案子是不好处理的
0: 哦，所以除非你是真的在路上遇到强暴犯。除非
1: 啊，
0: 对不对哈？除非你就是真的遇到，要不然的话，你就是遇到色狼，然后你遇到被拖到公共厕所，然后有那种大众的监视器可以看得出来你是被拖的，
1: 比较没争议的就是。
0: 哎，要不然的话，就是你可能不被拖。
1: 因为它发生的场所通常很隐蔽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也不晓得人家是不是合意的。
0: 而且重点哦，不是一定是女生被侵犯了，也有可能在这个世代有男生被侵犯。
1: 像条文他现在都写对于男女。
0: 对啊，对啊。
1: 但是其实对于男女也，
0: 而且不一定男女哦，搞不好男男女女哦。
1: 他对于男女其实也不是很精准，因为我们不排除有第三种性别
0: 啊，对呀、啊，就男男女女嘛，
1: 对
0: 不对哈？好了，那但是呢，还有一个，如果是职业，我的职业可能就是那种公关，那可是呢，我遇到了这样好像被我不情愿，然后可能就是大家在这个灯红酒绿的这个饮酒狂欢的时候，那遇到的这些状况，他到底能不能用刑法221呢？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直播没有停，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0: 法的条例吧，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1: 是是是，可以可以，
0: 违反性自主之性犯罪嘛，哈。
1: 对, 對, 對。
0: 那其实，在刑法里面呢，它除了221之外，还有哪几个条文是专门来讲违反性自主的性犯罪？
1: 我们讲选择自由嘛，实际的选择自由就是刑法第221条基本款，然后接下来就是潜在的选择自由，就是你利用人家精神障碍啊，或心智缺陷或类似情形啊，然后那个人不知或不能抗拒的情况，因为他没有形成意愿，立法者也要处罚这种情形，因为你利用他昏睡啊、精神障碍这种，他没有办法表达意愿的。
0: 我曾经在好久好久以前，曾经在外县市生活过，我就看过有这么样一个女生，那女生长得很漂亮，但是她有精障，可是你过没多久，你就看到她大的一颗肚子，过没多久那个肚子没了，然后再过一阵子，她怎么又大肚子了？像这样的话，会有人去主动帮她去告吗？因为我不晓得孩子最后生到哪去，我不知道。
1: 这可能就要仰赖机构或者是像社工类的介入了。
0: 长得很漂亮哦，而且骑着脚踏车你就看得到他，怎么一段时间肚子大了起来，一段时间肚子没了，一段时间又再来一颗这样。好，那像这种有没有在路上的？现在因为有街友，以前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所谓的街友，你知道吗？对，那现在有街友，街友至少还有社会处可以管。那像那样子的话。对啊，如果有没有在路上就看到类似这样的人，然后就可能弱智，可能是有精障，就把人家做这件事情，任何人 任何人都可以去帮他行侠仗义，帮他告吗？
1: 可以啊，其实
0: 任何人
1: 你要告发是可以的
0: 哦，
1: 对对对。
0: 但是告发像这样子的话，他告发的就不是221，就是你刚刚说的
1: 告发。如果是这个太阳的话，就是落入刑法第225条的趁机性交
0: 啊，225的哦，是是是，所以对啊，以前呢、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有没有比较精障或是弱智的，他可能就是这样子被欺负这样哈。
1: 是，
0: 但是以前的法律好像也没有，大家好像也不会去管那么多吧？
1: 不会去管那么多。
0: 对啊，就是你很少去看到有人去讲狗狗公立的讲讲强哦。
1: 对的，
0: 对，以前很少
1: 比较少人主动去向告发这种案子。
0: 对对对，但现在的话，就是大家的这个法学的法律的概念有的时候，大家
1: 现在大家意识比较好的话，
0: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针对221这个很难。解释虽然它又是一个自务门基本款，可是它很难解释的就是违反其意愿这件事情，跟大家来聊。
1: 是，这个你像刚刚我们提的宗教骗色啊，其实这边很值得商榷的是法院的判决。
0: 怎么说？
1: 因为它是宗教什么骗？
0: 哦，
1: 你注意看骗，骗是什么？骗是诈。
0: 可是有一点呢、那是因为您凡人不懂啊。
1: 不不不，先听我讲完那个诈。的意思是什么？你要说人家诈的意思是你有办法说那是真的
0: 哦，
1: 你有没有办法说宗教是真的，信仰是真的假的？没有办法，所以他可能恐怕连诈术都不是。如果你说像这种宗教叫做诈，你让我像我们民间啊安太岁点光明灯，
0: 对，
1: 祈福法会的，是不是都要说诈？
0: 哦、
1: 所以其实他恐怕连诈术都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更，
0: 所以他不叫骗。如果这件事情的话，用骗不能说骗，要用诈来讲。可是诈他是否能成立？
1: 恐怕也不是诈术
0: 啊，因为如果你诈的话，对不？大概等下，这个因为信仰，因为什么，然后我去做了什么事情，
1: 对，
0: 这些都要就要统称为诈。
1: 很难这么说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接下来就是他的诈术，你仔细看，他跟前面写的强暴胁迫，强度一不一样，差很多。所以其实他这种是应该不是属于立法者在221条要处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其实宗教他跟你说改运啊、消灾解厄，你有没有得选？
0: 我可以选啊。
1: 你的性行为能不能选择？可以、
0: oh,
1: 你有利害衡量的空间、
0: oh,
1: 他不会直接剥夺你选择自由、
0: oh,
1: 但是221处罚的是你实际上有一个反对意愿、
0: oh,
1: 然后人家用强暴手段

0: 或胁迫的手段把你剥夺掉。
1: 哦，
0: 对对对，所以那221不好理解是这边哦。
1: 哦，所以这个宗教案件就不能用221来解释。
0: 严谨一点，其实他只是想处罚他而已的。
1: 哦，那哦，
0: 因为他其他条他也解释不进去。
1: 哦，225也不行，228也不行。
0: 对对 对, 對, 對。
1: 哦，因为人家
0: 但是他又觉得不能放过他，所以我们实务见解会觉得后面的其他违反其意愿之方法，不需要跟强暴胁迫一样。强度不用一样，手段也不用一样。
1: 我想请教，像这种性犯罪，他到最后能不能和解？
0: 可以和解啊。
1: 哦，
0: 没有东西是不能和解的，只是你和解是一回事，刑事程序照走啊。
1: 哦，
0: 只是你和解完，法官看要不要再量刑给你酌处一下而已。
1: 哦，
0: 就是看要不要稍微判轻一点，
1: 就不见得一定会抓去关呐、啊，就是打。
0: 不，这个必关。
1: 这个关哦，
0: 这个闭关你要仔细看，他三年以上起跳的
1: 哦，
0: 你这个闭关
1: 是，
0: 所以他我们在解释221为什么这么严谨，
1: 嗯哼哼，
0: 嗯，他三年起跳，哎、欸，三年起跳在我们台湾属重罪哦，
1: 哦、嗯，哦，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0: 对对对，哦、所以你可以想象立法者在处罚很严重的事情，因为确实很严重。嘿嘿，性行为的选择为什么这么严重？
1: 你的意思说，如果这个案子他在221这个刑法这个。221的这个法条上，他如果成立的话，闭关。
0: 闭关。
1: 哦，一定关。哦，除非他不成立啦。
0: 因为他再怎么判，一定要判三年。
1: 最少三年。
0: 对啊，三年以上嘛，十年以下、啊
1: 哦，
0: 所以你再怎么判，都是三年起跳。
1: 哦，但如果只是有点类似像猥亵这样子，也可以用221吗？违反意愿呢、啊？
0: 猥亵在224条处理
1: 哦，他就不能用恶意，是要真正有做到这种。
0: 对对对对，你要符合刑法定义的性交。
1: 哦哦哦哦哦，是是是，哇！所以我们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是一个传道者啦哈，我们就说你那是有开工的啦，是讲有在讲办事的啦，无论你那用，你千千万万不要假着这个神意哈来去做你自己。我让你自己满足你私欲的事情啊，
0: 是，
1: 对不对哈？哦，这个221，
0: 不过我们可以理解哦，为什么法院他会觉得，他后面的概括条款，也就是这个其他违反其意愿的方法，为什么不用跟前面一样？照理说我们会觉得要一样，
1: 对，
0: 因为罪行要相当，
1: 对，没错，
0: 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强度要一样，才能适用同样的刑度嘛，
1: 没错没错，
0: 他说不用
1: 啊，
0: 法院说不用，因为也能理解，
1: 嘿嘿。
0: 他会觉得啊，第一点，为什么立法者要这样子写啊？不就白写了？如果你说要一样的话，那第二点是你举不出例子啊。
1: 对，
0: 一个行为的强度跟强暴胁迫一样，却又不是强暴胁迫。
1: 呀呀呀！
0: 你已经举不出来了，因为其实立法者已经全写完了。为什么我刚刚说催眠术可以省去？因为它其实就是对人的强暴啊。
1: 哦，对
0: 对
1: 对，那个就用到
0: 啊，恐吓是直接删掉。因为那个没有人在用
1: 哦、嗯，是是是，哦，所以他就不能用221啦。
0: 在我们法院的看法里面，立法者这么写，
1: 嗯，
0: 一定是也想要处罚其他像这种。
1: 哎，我懂了，
0: 对对对，
1: 我现在突然懂了，我不晓得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221刑法221哈，就是说违反其意愿的前提是那个受害者他必须在那个时候他的脑袋意识是清楚的情况之下。
0: 原则上是这样子，因为他要能够表达意愿呢、啊，
1: hey,
0: 你要先有一个意愿表达，
1: hey, hey, hey,
0: 然后才有你这个意愿被违反的问题、啊、
1: 那我表达了，可是我的意愿被违反了，最后我被得逞了，我们就法院见，是这样？
0: 没有没有，你要看他是怎么样违反你
1: 哦， oh,
0: 你必须是强暴胁迫或类似强暴胁迫，要这么强的
1: 啊，
0: 因为你才能够、
1: 啊、
0: 你才能够解释你当下没得选。
1: 哦，
0: 如果不是这么严重，那通常有得选。
1: 哦，是是是是是，對對對，哇哇，那太残忍，太残忍了，对不对？
0: 太残忍，但是也没办法，我们不能够太宽松解释这三年起跳的东西。
1: 啊哈哈哈，对对对，其实你还有一个例子啊，那个书店的例子。
0: 哦，那个像一般如果教科书，通常都会举这个例子啊，就是书店老板案，就是。假设有一名女子偷了书被老板发现，然后老板就说：“跟我性行为，不然我就报警。”
1: 哦，
0: 那这样听完，大家的直觉通常就是：“怎么这么过分？”
1: 对呀、啊，
0: 就是胁迫嘛。
1: 对，
0: 错了哦。
1: 啊，不然呢？
0: 错了哦，你要注意，他报警本身是什么事情？

0: 法的告发、啊，
1: 窃盗嘛，
0: 合法的告发或告诉了，因为如果我就是被害人，我就是老板，我被害人，
1: 对，
0: 我在行使权利啊，
1: 啊哈，
0: 对不对？
1: 对，
0: 啊，第二个是什么？女子有没有得选？偷书的这个女生有没有得选？
1: 我书还回去就好了。
0: 没有，她可以面临什么？接受报警，然后接受你应走的刑事程序。
1: 嗯哼，我当下偷书我还你不就得了？
0: 没有这种还的，她窃盗当下就是成立的
1: 啊。
0: 对对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偷了钱都还一还，就不会有窃盗了
1: 啊。
0: 对对对。所以其实
1: 我怎么那么天真、啊、
0: 女子她当下是有得选的，
1: 嗯，
0: 你可以接受报警啊，
1: 那你就报吧。
0: 对啊，对啊。
1: 可是我不愿意啊，那不愿意我就得性交哦。
0: 没有，你不愿意，但是你最后还是自己做出了选择
1: 哦。哎，
0: 我们不能够旁人啊，我们旁人这样看会觉得这种价值观很怪怪的。嗯、
1: 对对对，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终究不是他。有些人就是觉得这样划算，哦、而且我现有的资源，哦、我线下的状态、嗯，这样子是让我脱困、啊。
1: 然后，
0: 所以老板反而是提供我一个脱困的机会，这反而是他的另外一种选择。
1: 哎呀，
0: 啊，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想法说，哎，你怎么这样子选？
1: 是，
0: 不不不，你这样反而在剥夺他选择自由。
1: 哇，
0: 所以你会发现，像这种案子里面，他不会叫胁迫，
1: 嗯，
0: 因为有得选，胁迫要有可感受性。
1: 哦，所以用这样子来举例就对了。
0: 所谓胁迫要有可感受性是，嗯。如果是没有感受性的啦、
1: yeah.
0: 就是不够严重的那一种、
1: uh-huh.
0: 不值得用刑法保护。
1: 哦哦哦哦。是。
0: 因为你可以自己保护、
1: 啊。Yeah, yeah,
0: 如果他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啊，你理应不从、啊。
1: 我问你，我刚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欸。如果你是那个女子，你在书店偷书、欸、老板跟你说要么报警要么你就跟我睡。
0: 是。
1: 你如果是你，你会选择什么？
0: 我们
1: 跳开谈法律。
0: 我看我当下的处境，如果我觉得我可以因此脱困，我搞不好会接受、啊。
1: 你
0: 因为我可能是真的没有什么资源啊，然后你又我又切到，然后被抓进去关跑法院。
1: 嘿，
0: 但是我当下如果觉得这样子是让我最好脱困的，我可能会接受啊。
1: 啊，
0: 有可能啊。
1: 哦，连和解的机会都没有。
0: 我可能那阵拢无报啊。
1: 哦，我嘛无法得闹人来的
0: 对
1: 啊。
0: 因为你往下跑多麻烦
1: 啊，
0: 刑事我要照走，然后再看看要不要跟老板民事和解。多麻烦啊，有这个可能啊。
1: 哦，是是是，我刚刚也在思考。
0: 那他终究就是有得选，然后也做出选择，他不会是221那一种胁迫，因为221我们说过了，在处罚那种完全没得选的，
1: 哦，
0: 枪就在你面前的那一种，或直接暴揍你一顿那一种。
1: 我刚刚也在想，如果这件事情是我嘛，哈，因为这是你们的这个
0: 其实我觉得不无可能哦。
1: 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不是，我在想，如果这个人是我，啊，那个头家若是有影有够歹的啦，哈，是讲你知道，你
0: 那我们就接受报警，对啊，真的，我们就接受报警吧，哎呀、啊，
1: 我刚刚是在思考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卖做无意义，个无惊见到啦，因为法律都会在巨细靡遗当中，你想不到的地方都有法条可以让你的对你的行为要付出代价。
0: 原则上会，对对
1: 对吧？哈，
0: 因为你看，我们趁机性交就是另外处理，你不知或不能嘛。
1: 对呀、啊，
0: 那你像全市性交第228条，他在处理的不是选择的问题了，
1: 呵呵，
0: 他在处理的是有人不当影响你的选择。
1: 对呀、啊，那我就可以，如果我是那个女子，然后老板说，哎，这我窃盗嘛，然后可是他说，那你跟我性交，我可以反过来啊，反咬你一口啊，你让我不当行为啊，228，我不能用228去反击他，
0: 不行哦。
1: 啊、不行啊、哦！
0: 第228条也很严谨啊，他要处在一个特定关系、
1: 哦，
0: 然后这个对象处于你监督、辅助的这种关系才会 是
1: 哦，所以也不行啊，
0: 也不行，也不行，
1: 这个真的很两难。但总而言之，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你以为只有老天也知道，错。现在听起来，听林律这么一说哈，你会知道法律其实巨细靡遗，在魔鬼就藏在细节里，所以让大家先魔咒拍歹机。再次谢谢律师，
0: 谢谢，
1: 愉快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2: 警广东台湾新闻。
3: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景广东台湾新闻。18号下午，台东市四维路与全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其中一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

0: 四，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杀死！
2: 台湾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3: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积极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县罗东镇有民众到银行要提领大笔现金，并坚称是购物预付款，但是却拿不出相关凭证。行员察觉有异，通报警方。公镇派出所员警与行员联手展开耐心劝说，才让民众及时觉醒，成功保住积蓄。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罗东警分局公镇派出所是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领取大笔现金，而且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时，始终坚持这笔钱是用来支付购物预付款。公镇派出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获报后立即赶到现场，所长林世杰说，
4: 行员认为情况有异，因而向警方通报，本分局公镇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立即到场加入关怀行列，试图了解购物细节与对话内容。该民众坚持不愿提出相关证明，警方只能耐心说明常见诈欺手法及相关案例。银行行员也从旁劝说，该民众随后表示已了解相关风险，决定不再提领该笔款项。
0: 罗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有提领巨额现金需求，请务必配合银行的关怀提问，如果有诈骗疑虑，应立即拨打165专线咨询，以免落入诈骗圈套。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去年退役的中职全垒打王林志胜投入棒球运动推广及相关公益。林志胜以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身份，率队捐助花莲光复国中小等三所学校球衣球具，并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陪伴偏乡棒球小将稳健成长。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志胜率队到花莲，为水源国小、光复国小以及光复国中少棒队送来全新的专业球衣球具。林志胜表示，透过贩售公益商品募集资金，捐助去年因为风灾导致训练环境受损的水源国小、光复国中以及光复国小少棒队。林志胜说自己从国小开始打棒球，当在球场上遭遇挫折时，只能靠心智苦撑。这次也为偏乡小将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由专业谘商专家进驻校园担任心灵捕手，全方位陪伴偏乡小将成长。
6: 运动心理不只是帮助在选手在运动场上，你可能在平常的日常，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那这些老师们都会教导你用如何的方式来引导自己去做，可以让自己心胸开怀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5: 光复国中校长黄建荣感谢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不仅捐球衣球具，更提供心理重建资源，让孩子们的棒球路走得更稳更远。
7: 这次的捐赠的学生的球具还有衣服，还有协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挫折的时候，让他们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个协助，对一个选手的养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5: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这节东台湾新闻由罗佳慧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导读新闻之前，我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今天凌晨六点多发生在新城台九线178的一起非常非常严重的车祸。年轻人21岁，早上开车经过台九线178，自撞路树，彻底严重变形。警消互报到了现场，把人拖出车外，已经当场没了呼吸心跳，而事故原因还在厘清当中。这名男子是清晨六点多驾驶着休旅车要往花莲的方向，来到了178新城加湾，自撞路树，受困车内。警方获报把这名男子拖出车外，他已经没了呼吸心跳，早上9点宣告不治。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朋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当然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啦，开车骑车注意车前状况，精神状况很重要，精神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还有这几天让人很心碎的新闻，那当然每个人的心碎很两极，有的人说啊，这吼实在是有影，这看来就是有影，慈母都拜儿啦，安娜都安娜，但对那个妈妈来讲，我觉得这是他们家心痛啊，好心痛。好了，这几天真的沸沸扬扬的就是孙安佐的新闻了。接孙安佐就是在跟孙鹏的孩子，近日因为在社群上他在上传在合体测试火焰枪的影片，遭到了士林地检署依照公共危险恐吓公众放火未遂等五罪裁定羁押禁见。那当然今天就知道说，哎，他是为

虾米被勾起肆意火焰枪啦，就有消息指出，就是因为为了要这个礼拜有一个孙安佐见面会，要拉抬网络声量，才会忙着要测试火焰枪的威力。那后来呢，记者就去问了他的前经纪人，好说啊，是不是那网络消息大概你说，因为后面有个金主啦，啊，这金主已经给孙安祖25,000啦，就是形同奖励他上传火焰枪的影片，就经纪人就说哪来的金主，他根本就不是为了钱，他就是只是单纯要研究跟展示火枪，所以你都想想这样。他的经纪人说，孙安佐他根本不在意自己所有的事情，他就是要研究火焰枪。然后记者就问他，啊，他是要在公益活动要不要展示他的火枪，那经纪人说没有啊，只是单纯的带着他要做公益而已。啊，这个孩子从他小孩到我们现在看他看到大孩，啊，你整天就要研究那个火焰枪啊，这是在我呀，你妈妈在讲，因为孩子没向你的时候，你妈妈就直播啊，就在说我孩子要来保护全台湾的人民，为什么没人要信，他说吼，他从小这个孩子就想当反恐小组，只是想保家卫国，为什么大家都不爱信，他自己也想不通。那最后呢，独自来到了淡水的海边，一度失联了，怕他想不开了，家属赶快报警，找到他了，也把他带回派出所，跟他说一个啦，啊，一个孩子想干大事，我25岁要干大事，从以前他妈妈带他去读书，出国去读书，哇，这个孩子就开始母子出很大条的，不跟他妈妈买出，而且他终身不可以进入到美国，啊，来去泰国，啊，死人也死到恐惊，找别人家也是他爸爸妈妈紧去给他带回来，好不容易停息了，现在又来测试一个火焰枪，啊，这实在的。

我们不看前世因今生果，我们就看因跟果就好了。以这个人从年轻到老，他其实贯彻他的意志，我就是要来研究火焰枪，我就是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他就一路的往这个地方来钻研。那最后他一个成品一个成品的做出来，就是这个人的脑袋，他一心一意想要做这件事。可是他做的这件事情之后，他研究的火焰枪他也一个一个给他组装出来了。那你有看到保家卫国吗？当然也许我们看不到，可是你就发现他在研究现代武器现代武器现代武器、啊、但这是一个现代武器吗？我们不知道。但对这个父母来说，妈妈又问谈为什么人看不到我儿子这么厉害，他是个天才，为什么他没有走过来。但事实上如果父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天才也好地才也罢，那是不是能够引导他到一个环境去让他能够对他所思所想有所发展。不过很难讲，我们也不能责怪人家父母，为什么？大家都是这辈子第一次当父母，如果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会知道如何引导呢？所以看看他们这家人，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亲子的拉锯战，孩子一心一意，我就是要做这个、我就是要做这个，然后他也不怕没钱以后开，因为家里就是会给他经济来源，也没有断了他的经济。

我就是想要做这个，我就是想干嘛。那妈妈也觉得我的孩子很棒，为什么这个社会没有办法理解他？也许，也许十年二十年后，他妈妈说的话是真的，但是现在绝大部分的人，大家都不会去，只会去玩战斗陀螺，不会去玩火焰枪吧。所以在他们的身上，今天很想和你聊聊因果。因果是什么？简单来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的种子是因，得到的果实是果。孙安佐他一心一意想做火焰枪，他的脑袋想要完成一个超级火大的火焰枪，于是他不断的去学习。你知道人是这样哦，当你想要得到，你越想拼命的得到，你就会想尽各种方法去找到那个你拼命想要得到的路径。那个路径也许就是从书里面学习来的，也许就是我们会找人好教你然后学来，一个是自学，一个是有人教啊，要不然你就是走捷径，我就是拼命的想要得到我想要的。这就是因，我想要是因，我得到是果。所以万事万物也都是按照这个定律发生。你看黄豆就好了，我前一阵子在种这个黄豆，我觉得很有趣。我没有把黄豆当作是这个很细心要呵护它，我就是没有像以前小的时候说为了要让黄豆发芽，然后你就把用那个棉花让黄豆在水里面，然后慢慢慢你就看它芽。我没有，直接把它种到土里，就没多久黄豆自己发芽了，水也没有认真浇浇水。所以你会发现我在看那个黄豆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你种什么，种豆得豆，好，真的，反正你给它的一个环境它就长了，而且长得还颇好的。起心动念是因，经过了时空的轮转，就会产生了相对应的果。这就是我们俗称的人的行为。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善因相当于种下了甜美的种子，就会得到甜美的善果。而如果种恶因呢，就好像你种下了一个酸涩的种子，就会得到酸涩的恶果。我们听过因果，但也听过因缘吧。因缘，因缘，因就是原因，缘就是助缘。以佛教来讲，世间的任何现象都是因缘合成，只有因缘具足，现象才会发生。你有没有发现，你会发现人，我们以人相处就好， A 跟 B 相处，A 跟 B 怎么样就不对盘，因为因缘不足啊，这个助缘也不够，一直跟我们是善因缘。但是呢 A 跟 C 相处和乐融融，而 B 呢，他找到了 D，他发现天哪，原来这世间能够像天堂一样的活着。所以对 A 跟 B 而言，他们是什么？因缘不具足啊。但是 A 跟 C、B 跟 D， 哇，那真的是不得了啊。所以你会发现真的哦，像什么样的人，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每个人都一样哦，你没有办法都能够事事顺心的。有的人出世在那个家庭里面，北部是你的贵人，有的人出世在那个家庭里面，这个家里是要让你，你知道吗，让你改变这个
贵人啊，为什么让你改变？他可能给你不干的哦，可能家道中落，但是他改变了你的心性，到最后也许你就因此而得到了活着的人生最重要的道理。但你知道人要得到你总是会失去嘛，没有失去哪来的得到。也许吧，孙安佐他如果在别的家庭里，也许他的想法会跟着不一样，但很难说，没有也许也没有如果，这就是他的命定，你知道吗？所以这世界上有很多的现象都是因缘合成，只有因缘具足了，现象才会发生。因为有了这个因的种子，也必须要遇到适合这个种子生根发芽的土壤和温度，还有充足的水分跟阳光的这些助缘，才有办法让种子茁壮成长，最后它就长出了果实。所以从因到果的过程中间少不了缘的配合。孙安佐他一心一意想要做他想做的事，妈妈觉得不理解，我的孩子很优秀，但他你看他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成。阿伯材料爱情吗？哎呀，又欠吗？不欠。再来谁在旁边鼓舞他？再来就是他的朋友啊，是不是？所以人生我在他身上看到，我们不能够去，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权利去指责别人，或者看别人，或者说人家笑话。他们就活在镁光灯下，让我们看见了他们生命中我们所看到的。也许在这样的新闻里，是要告警惕，也是要警示所有的人，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因和果。你种了什么因，就会得到了什么样的果，这是一个宇宙的自然法则。你用功努力读书，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好成绩、好功名。你处心积虑的想要当个坏人，处心积虑的想要去破坏 anything， 最后你一定会得到。但你得到的过程里，你失去了什么？就像有一天我看一个影片哦，阿令在说他自己想要在歌唱的事业里得到好的成绩，但是他势必也必须要失去跟家人相处的时光，所以他得到了，但他也失去了。在得到和失去之间如何取舍，如何取得平衡，我想这也是他们这一家人在这一阵子我们看到的新闻当中给我们的最大警示吧。

0: 人生苦短啊，就只有这么一辈子，我们有多少的路走错了是可以赶快觉醒回头的呢？如果我们大家心中有因果，也许人生就是辉煌腾达的开始。我们休息片刻再回聊。
1: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艺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的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3.8 公里在高架西址端前外侧路间有大型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南下215公里过雾峰系统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继续往南405公里在零落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 19.8 公里银阁系统前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应车自撞事故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1: 哈？什么是一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5: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4: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6: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4: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5: 哇，不少哎！
4: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9: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8: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4: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9: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了中午十二点过八分喽，这里是景广之音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一次的叮咛好朋友，今天清晨呢，在新城嘉湾呢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自撞死亡车祸，我们在这里都要提醒大家，你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保持你是清醒的状态，就是不要自己疲劳驾驶，这个是一点。然后再来呢，你如果你楼下车速不要过快，你知道吗？这个当然警方还在调查今天早上的这一起死亡车祸，那但是你看，我们可以看两个，一个呢就是有没有精神不集中，那另外一个有没有车速过快。那 anyway 不管如何，那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刚好就在弯道处啊，你的车速过快你闪避不及嘛，啊有落雨不这个我们不知道啊，落雨在地的时候呢，前几天呢不是就发生在我们的中区花莲，有一台车子在5月17号啊，结果呢车子因为天雨路滑，小货车在原地打滑，在路口中央打滑，大概惊急了一阵哈。好的，因为不管如何，这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开车、骑车的时候，尤其是遇到下雨天，好，这个路面湿滑，这就跟你的胎纹、胎压有没有密合，有没有问哈，你的轮胎有没有磨的差不多哈，这个胎纹大家够不够很重要哈，所以在这里都要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下。那么另外呢，在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预告。520在花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到一直到北冈大桥有个台铁施工，而且它施工是这样，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那另外花莲港20号桥有个拆除作业，所有的车辆含15吨的大货车，最主要的是15吨的大货车，它本来是走港区连外道嘛，他们现在都移到了海岸路跟民生路这个地方，所以大小车辆大家都会跨到这些大车，而且这工期会足足60天，因此呢嘛提前内后边有车大家注意。那有太多的这个预告，像比方说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大清水到景文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还有惠德隧道啊，这个都有工程在施工，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再来我们要提醒你，很仔细啦，现子时在施工

的有台十一线的台电人孔盖的工程，在南下的47北上的47，也就是说南北双向47 K 都有在施工。那北上的47这个53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另外新城北埔地区有一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在复兴路民友街明光社区，复兴路是民友街到树人街，民友街则是光复到北埔路，明光社区则是中心路到大城一村这个地方，我们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了。那当然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隔口到青绿水这个地方，现正放行中，它会放行到下午的一点，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在花莲头还是工地花莲尾，谢谢我们的宝林，谢谢李俊，谢谢静才，也谢谢小俊，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也谢谢我们的哥良哎，哎、哦、新店很抓，花莲也不差哦哦啊，但无论如何要多喝水。谢谢我们的金环姐姐，谢谢小玉，谢谢好久不见的文龙兄，哎呦后阳汉人哦，好久不见，什么风把你吹过来啦？谢谢哦，好的。当然如果还没念到名字的地方，请大家能够得得包涵哦。好的，台呼声过后呢，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您咯。

到一个段落，在大家一起来听全国新闻的时候，东台湾新闻的时候，那林律刚刚跟我说了一个最近的案例发生在花莲，我真的觉得这一定要提前告诉大家，下礼拜会跟大家来好好的聊哈。他说呢，有这么样一个，你在网络上会不会买东西？买家卖家请注意哈。如果你是网络上的买家，你知道现在有不法的卖家，你跟他买东西对不对？啊，买一买的时候他就跟你说啊，我你这个要退货，好，要退钱给你哈，那也给你多收钱，要给你退钱。结果呢，他就告诉你，哎，对不起哈，我在你的账户里面多退了一颗零，你能不能把钱转还给我？那买家当然觉得说啊，对啊，对啊，哈，哇，啊，本来被海外，这个几千块啦，就用海外几班，哎，公布来被海外寡贼啦，啊，就多退一个零，那你转过去给人家。好，对不对？他就说啊，我本来要转给你多少钱，结果我就多转了什么钱啊，麻烦你转给我。你这样一转的时候，你知道不得了了。以前都会用人头户嘛，对不对？啊，你自己不知道，要不然就把你的账户卖人，要不然你就莫名其妙成了一个人头户，然后结果钱转到你的户头，结果你就变成洗钱防治法里面的帮助犯。啊，现在不是呢，他是直接告诉你说啊，我都被退款哦，啊，麻烦你，我就多汇给你一个零啦哈，啊，麻烦你把钱退给我哈，啊，你当然好啊好，我转给你，这一转不得了了，你就变成洗钱户了。哎呦，你看现在诈骗集团有巧不？他现在也不用什么透过什么要买什么洗钱账户，不用，哎，要什么面交不用，他就透过各位你在网络上买东西，好，那透过这个买家卖家，他就要给你转，而且呢，你还不是刚买的人呢，你可能买了好几年了，然后你是一个很优良的客户，好，跟你说啊，你退啊，你也对这个卖家呢，你也有长期的这个信任感，结果怎么办？又用骗啊，那你就被洗钱户了。那你说你要怎么去跪自己辩驳说不是不是，这是他叫我要退的。他说怎样怎样，你没有办法，因为你钱从你的账户转出去了，所以你的账户也被冻结了。那这下怎么办？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各位，你在网络上买东西，这是最新型的。这是我刚听到的时候，我整个 game 不用抢起来。所以如果你喜欢在网络上买东西，即便你已经买了很多年的，都要小心。他叫你要退货的时候，退款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个不小心，你可能就会变成警示账户哦。Razor still in the socket, and your hair's in the drain.

0: 我昨天发生在花莲街头，有一个妈妈她去接国中的儿子放学，就疑似呢可能齁阿威的学校的功课问题在玩鸡，结果这个少年英娜齁，这个国中生就趁着妈妈开车在下车开骂的时候，他就跳上了驾驶座把车子开走。哇，我的天哪，开走之后呢，警方获报之后赶快到场处理，孩子还不愿意下车，最后是远警用警棍破枪才顺利控制，把这个少年带下车，结束了一场虚惊。吓到人哦！这个妈妈可能在车顶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哈啊！结果呢，这个在这边很荒唐，就这孩子呢，因为一直骂，可能一直骂，一直骂了哈啊！没干呢，这个国中生呢，他受不了呢，他就把妈妈的车钥匙，妈妈正在开车嘛哈，他就转动那个车钥匙熄火，结果这个车子就瞬间停在路旁，妈妈气的哈下赶快下车呢。走到了副驾驶座继续骂，结果谁知道呢，这个孩子哈，他就趁机跳上了，就从在车子里面哦，他就跳到了驾驶座，直接呢车子引擎启动，油门一踩，直接把车开走。结果的妈妈就一直喊停车停车，可是这个车子还继续在挪动哈，真吓坏了。好了，那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最后怎么办呢？派出所接获报案，赶快去现场处理哈。那结果这孩子怎么样就不肯下车，最后没有办法，警方呢就破窗啊，破窗呢就把这个孩子拉下来哈。所以呢，在这也要提醒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哈，现在的对呀，乖乖一礼拜一礼拜，我跟你讲。受不了的时候，真的你都会不知道你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冲动行为，可是这又是一个因和果啦齁。那为了功课，那当然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骂一直骂一直骂骂，为了让你消停，那最后怎么办呢？我就把你的车开走。哇哈哈，这个实在太恐怖太危险。你知道夫妻之间啊齁，你就会发现一个急性子会遇到慢郎中，一个越来越急，一个就会越来越慢，然后慢到最后呢怎么办呢？他就干脆操你郎，把我你听到，他就不要听到，不要听到你说什么，越大声他就耳朵就自发性的，然后慢慢慢的听力退化，听力退化。所以你会看一些老夫老妻有没有啊，一点没一点没一点没，那另外一个黑的越来越重听，重听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呢就真的操你郎了齁。所以对啊，那孩子一直骂一直骂，会不会最后孩子也唱一郎，我们不知道啦齁。但还是要提醒父母亲啊，这有当下有当下齁，这个就是一个因和果齁。我们刚刚在提到的因和果，所以真的啊，当你想通的事情的点，万一如果这个孩子他突然很冲动了，他把车子开走暴冲，他去撞到人，或者他去自撞，不管是伤人或者自伤，对妈妈来讲呢，这个都是一辈子没有办法抹灭的齁。所以在这也要提醒，真的，我当下拿妹妹也去尊哦，请你一定要稍微忍住，值得吗？哈、哦，
1: 妹妹也去尊，来忍住哦。

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哦！今天在我们的苏花路廊 162.8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这里呢，持续有施工，而且有实施单线双向的轮放管制，现场也有工作人员在指挥交通中哦。那么现在正值午休时间哦，来，目前开放的是北上的车辆通行。哎，那那工作人员就领金的呢，你看，中大波休困呢，继续和大家来行哦。啊，来，啊，今嘛来。给那经过北上的车辆的朋友哈，啊，家里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要注意车前状况。最重要的一点呢，千千万万唔多疲劳驾驶哈。啊，过来你要开长途车哈，咱真正哈，给你建议一下，莫食伤饱，还本来食伤多会探晕，你知道，会容易度饱眼皮松，会爱困呐哈。啊，所以提前来后，朋友有事没事多喝水。1点钟过后的言灵继续陪伴你，我是邵文，明天早上10点见，拜喽。

0: 警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推出零到十八岁全程支持，育婴假升级适用到六岁。基隆传出汉他病毒案例，匡列十一位接触人目前无症状。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将在明天就职满2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召开记者会，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2: 换句话说，我们会在生育、养育、教育3个阶段，政府全面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策略，来达到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1: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公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公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公教与劳工生活都能更安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基隆市一名医院的外包清洁人员一个多月前遭老鼠咬伤，确诊感染汉他病毒，疾病管制署和基隆市卫生局展开疫情调查作业，并加强患者工作场域清洁消毒等防治工作。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市府表示，个案居住在新北林口，4月7号在基隆从事清洁工作时被老鼠咬伤，5月2号发病，经新北市通报确诊。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市府会尽力做好清消工作。
4: 因为我们跟邻近县市整个生活圈都相当的接近，所以近1-2个月来，环保局也其实有加大力度在做消毒跟清消。我想我们会用最大的力度来进行这个清消跟灭鼠的一个相关工作。汉他病毒就台湾所有的案例来说，是不会人传人，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老鼠的足迹跟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消毒的工作做好。
3: 卫生局长张贤正表示，个案的职场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就抓到老鼠并进行清消作业，相关疫调会由中央统整后再公布，而个案已经逐渐恢复健康，1个半月内接触的人都没有相关症状，市府将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和病媒防治。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有关新北市这名汉他病毒个案，为患者在基隆工作时遭老鼠咬伤，预计今天出院，目前匡列接触者11人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林口区一名40岁男性于基隆工作地打扫时遭老鼠咬伤，尽管当下立即就医清洁伤口，却在近1个月后出现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差、腹泻等症状，至诊所就医未改善，再度到大医院就医，通报采检汉他病毒确诊，目前已经康复。至于外界担心后续疫调情形，市长侯友宜指出，第一时间启动疫调匡列11名接触者，均无疑似症状，除了通报基隆市卫生局也完成个案住居周边清消。
6: 我们案主的住家林口，我们已经清消完毕，我们会随时掌握状况，让汉他病毒能够受到控制。
5: 卫生局提到，为了防范汉他病毒，市府目前执行第二次全市清消当中，汉他病毒防治需要落实环境清洁还有灭鼠措施，民众除了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3大政策，执行清洁打扫工作时务必加强自我防护，避免遭鼠只咬伤，若是出现相关疑似症状，请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相关接触史。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美国与伊朗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应卡达、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中东国家的领袖请求，已下令美军延缓原定在明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的计划，但如果无法达成可接受的协议，美军需依指示立即向伊朗展开攻击。 川普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指出，这些中东领袖认为各方将会达成一项对美国所有中东国家以及其他各地而言都能接受的协议，这项协议将包括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台北股市受到美国科技股拖累，早盘下跌超过400点，再度面临4万点保卫战。台积电开盘就面临外资抛售压力，最低触及2205元。目前加权指数下跌625点，来到40259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美股高科技与晶片股持续回档修正，费半下跌 2.47%， 纳斯达克下跌 0.51%， 标普500微跌 0.07%， 只有道琼指数逆势上涨 0.32%， 台积电 ADR 下跌 2.08%， 日月光 ADR 更重

0: 一周，比方说像是星期三台指期货要结算了，好，那个震荡一定会很大。然后星期四凌晨还有辉达的财报，台积电的部分一样是受到近期的波动比较大的原因，短线涨这么多之后，它就本来一定要去做一个回档，去做一个修正嘛。
1: 分析师指出，大盘在40,000点整数关卡形成心理防线，有较强的磁吸与支撑力道，部分外资券商在520关键档期市场报告仍对台股长期基本面由 AI 及半导体双引擎驱动抱持乐观态度。今晚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美伊战争导致全球能源价格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今天宣布对已经在海上运输途中的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将再度延长30天，希望缓和国际油市的压力。美国今年3月首次对海上途中的俄罗斯石油发出制裁豁免30天，4月间展延豁免期，如今二度延长期限。新的豁免措施将持续到美东时间6月17号的凌晨12点1分。内政部今天召开向独家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一到四月已经查获370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异托米酯类烟油以及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起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起。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4: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哈。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哈。不管从源头的打击哈，或者是全力的取缔哈，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3: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骑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被警方拦查，当场在置物箱内查获毒品。警方调查，驾驶不但无照驾驶，还涉嫌毒驾，合计最高可罚16万多元。记者徐俊学报道。
5: 22岁许姓男子骑机车行经前镇区康和路口时，因悬挂异常车牌引起巡逻员警注意。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警员陈威成盘查，发现男子神情紧张，言辞闪烁。在他打开车厢拿取皮包的瞬间，员警眼尖，随即发现车厢内藏有 K 盘及凯他命粉末夹链袋。
6: 这是 K 他命吗？
7: 嗯，对。
6: 那你怎么知道这是 K 他命？
7: 学校有教过。
6: 学校有教过啊？你有没有用？
7: 我没有
6: 自己说哦，
7: 我自己说，我可以验。
5: 结果快筛检验出毒品反应，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8: 后经唾液快筛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呈现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另外，针对交通违规部分，包括无照驾驶、毒后驾车以及使用注销号牌，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万2千元罚锾。前镇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毒驾行为犹如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拦检及交通执法勤务，全力防治毒驾和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4年前参选台北市议员的男子张荣法，以亲友名义从大陆进口快筛试剂送给选民，被依贿选等罪查办。一审法院以违反医疗器材罪判有罪，高院考量他认罪，今天减轻改判3个月，并给予缓刑宣告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9: 当年代表新党参选台北市议员的张荣法，2022年4月间透过妻子征求43位亲友当报关名义人，从大陆厦门进口了4300剂新冠快筛试剂。由于政府在疫情严峻期间曾经开放民众限量限次从国外输入个人自用的快筛， 张荣法为回避相关规定，由志工办理每人100剂快筛试剂输入事宜，随后在竞选总部成立

0: 大会无偿送给支持群众。检方虽然认定不构成贿选，但认为他明知快筛属于医疗器材，非经核准不得私自进口，进口数量也不符合疫情期间自用规定，依违反医疗器材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确实损害主管机关对医疗器材安全的审核控管，造成对国民健康潜在危害，实有不该。但考量他并非为自身的经济利益，犯后也坦诚犯行，因此减轻改判3个月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而且宣告缓刑2年，必须接受2场法制教育。全案不得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22岁的旭恩一出生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听力与外观，历经5次手术切除肿瘤，但仍面临复发的风险。好在经过口服标靶药物，有效控制肿瘤不再长大，重新找回生活的步调。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从小就是有比较多会遇到，就是可能大家会异样眼光。
3: 饱受外观困扰的旭恩，透过恩慈疗法使用口服标靶药物控制肿瘤病情，现在已经能全心备战技能竞赛国手了。小儿神经医学会理事长林光林说，神经纤维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到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4: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3: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口服标靶新药，临床上可以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20%，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临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生自主权。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南韩星巴克在5月18号光州民主化运动的46周年当天推出坦克日活动促销随行杯，被外界批评，让人想起当年战车开进光州镇压的画面。南韩星巴克母公司会长郑荣镇出面致歉，并开除了南韩星巴克执行长孙正炫以及相关的负责人。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郑荣镇表示，这次的活动伤害了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罹难者家属、民众以及民主精神。他代表公司致歉，并强调这是绝对不应该出现的行销手段。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4.7公里在南子出口前，先前在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405公里在林洛交流道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1: 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今天动土，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他表示，苗栗医疗建设三喜临门，健康服务陆续到位，共同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陈依林报道。
7: 总统赖清德表示，随着布利苗栗医院重症医疗大楼与放射医疗中心、大庆医院主南分院以及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如期到位，象征苗栗医疗三喜临门，达到健康平权的目标。
8: 好，那我们是有具体的目标了哈，所以我上任之后，我在总统府成立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那我们已经连续2年哦。健保总额都用高推估来计算，所以今年的健保总额已经超过1兆元，1兆082亿元。

0: 那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健康台湾深耕计划，5年489亿，就是要让医学中心、区医院、地区医院、诊所、基层医疗啊，这个单位，还有各学术单位都可以提出计划来申请。
1: 赖总统表示，健康台湾国家计划的首要目标是2030年癌症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其次推动精准治疗、再生医疗，并设立100亿癌症新药基金。另外也提出888计划，希望2032年国人平均余命能增加3岁。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数发部订定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以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及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英颖报道。
3: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再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4: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3: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年近90岁的刘姓男子涉嫌在多年前收受赃物，将国画大师张大千赠与友人黄君璧的名画对外贩售，检方依洗钱罪行起诉，全案历经5年审理，台北地院今天判刑4年有期徒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经将画作《春山云瀑图》当生日礼物送给也是水墨名家的好友黄君璧，但黄君璧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30多年前遭窃，这幅画作也不翼而飞。但失窃29年的画作在7年前突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厂的拍卖会行录，黄君璧女儿发现报警处理，检警查出这幅画作的中国卖家是当年以1亿3000万向曾因政治案件被判刑入狱的刘姓男子购买，男子到案否认收受赃物，辩称自己是以150万向收藏家购买，对方也出具来源保证切解书，但检方找到关键证人，侦查后认定刘姓男子明知取得的春山云瀑图是窃盗赃物，却仍以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人士，意图掩饰画作是犯罪不法所得的来源，妨害所有权人追讨，但因赃物罪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因此只以洗钱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也认定男子确实触犯洗钱罪，依法判刑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日前大甲妈祖绕境发生推挤冲突，3名警察同人受伤，彰化县警察局配合全国同步办理扫黑专案，并且针对大甲妈暴力事件再拘提其他2名共犯，持续追查挖掘不法事证。记者黄君伟报道。
6: 彰化县警察局在大甲妈祖绕境暴力事件发生后迅速拘捕传唤5名犯嫌到案，诚信主嫌经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地检署也加快脚步侦查终结起诉。警察局陈世煌局长说，与刑事局侦六大队共组专案小组，针对涉案成员和资助厂商再度展开拘提，并且配合全国执行扫黑行动专案。
7: 在4月29号到5月6号实施扫黑的行动，那我们总共检诉的自评案件有5件，23人到案。那也查扣了相关的一个不法的一个证物，另外也在专案的期间，针对易滋事的场所，实施临检搜索有97处，那有查获各式的毒品，嫌犯计有107人。
6: 彰化县警察局落实扫黑3大策略，立即处理，及时压制，聚焦打击，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断绝金源，针对任何假借宗教名义挑战公权力的暴力行为，将依法严惩，绝不宽待。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桃园市八德分局一名休假员警外出运动时，在一处公园看见有男子行迹可疑，机警通报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当场查获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并在他的身上起获安非他命毒品以及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1: 当时这名八德分局高明所休假员警晚间前往住家附近的中永街公园运动，暗中观察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立刻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发现这名好姓男子是桃园地院发布的毒品通缉犯，且经附带搜索在他身上起获电子烟主机两个、一托米纸烟弹三颗以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10.5 公克，全案经带反所讯后，依毒品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院检察署侦办归案。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蔡义庭所长说，
2: 本所员警发现男子行迹可疑，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现场查获通缉犯好男身上携带电子烟、毒品等违禁物，全案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
1: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及治安，对此警方持续加强相关犯罪防治，合并溯源刨根查缉，以营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不仅增加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的防盗 QR Code 张贴在古园周遭，让民众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潮州分局辖区居民以务农为主，种植香蕉、槟榔、凤梨、芒果，养殖泰国虾等为大宗，以每年四月到八月是盛产的时期。杜绝农产品窃盗案件，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制作专属的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周遭，只要民众发现可疑就能够传送定位。侦查所简义珍说，
4: 潮州分局特别制作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于果园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警民连线合作防窃，并加强辅导农民安装感应式照明、感应蜂鸣器、高画质监视器，亦或是饲养警卫犬。警方更滚动式调整电子巡签点及增加深夜巡逻密度，以遏止窃案发生，并立后续案件查缉。
3: 潮州分局表示，防范宵小，不让农民的辛劳付诸流水，警方责无旁贷。也提醒民众，如果发现果园周遭有可疑的人士，一定要立刻扫描防盗 QR Code 通报警方到场，以及及时遏阻犯罪发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阿里山神母下婚礼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并结合群星列车森里号，名额共有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杨欣报道。
5: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二万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6: 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做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顾问，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产值。
5: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博小客厅推出艺术家伉俪、詹义中与林立的联名旅会展《博物凝视》，用色彩留下异国风景。记者吴依妮报道。
7: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的分馆台博小客厅推出博物凝视旅会展，呈现两位创作者的旅行绘画。建筑师詹义中长期协助老旧建筑转型，也曾负责台博馆南门园区古迹修复，这次展出他一本本土地记忆，欢迎观众翻阅。
8: 旅行你会当然会看到建筑物啦，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好，所以里面也很多人的故事。这边我有画一些台湾各地吃的啦，只要养成一个习惯，

0: 我们随手可以画，然后它就真的成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1: 插画艺术家林立则是将过去30年独自环游世界的人物风景随笔凝聚成多个美好故事。
2: 在国外旅行很少会看见繁体字，在立陶宛它有一条是宪法墙，整面有50面不同语言的翻译，这里面讲的就是自我价值、自由、平等。中国大使馆不敢翻，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台湾人，所以这个作品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1: 即日起到6月14号展出期间，建筑师詹义中每周2、4、6下午将在现场与观众互动并示范作画，插画家林立则将他旅外工作室搬到现场，欢迎大家随意入座享受片刻安宁。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在全球掀起 AI 浪潮之际，美国社会对 AI 的观感却迅速恶化。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对 AI 表达忧虑，除了进一步推高能源的价格，劳工也担心大规模失业，家长担心 AI 破坏教育。近几个月来，美国社会已经传出多次的抗议活动，甚至有零星的暴力事件。OpenAI 全球事务长李汉表示，一些末日论者加上负面的报道，共同加剧美国民众的 AI 不良观感。他们正努力寻找能源成本、儿童安全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证明 AI 如何对国家和世界有益。
4: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71.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外路间发生机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16.9公里过大南交流道。

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过太平，有许多塑胶箱掉落在内线和中线车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过南昆山交流道，有一营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双向车道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2: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1: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2: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1: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2: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3: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2: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1: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二，5月19号，我是妍伶。接下来的3个小时时间，欢迎您就这么持续锁定。

在景广，最近你有没有开始发现常看到的花是什么嘞？这两天上下班走十六国大道这里，哇，看到凤凰花开得好美呢。

林志炫所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每年差不多就这个时候，五六月的时候，整个很多的街头巷尾，你就可以看到一片的火红正在点缀着。凤凰花开的时节，尤其这种时候是毕业典礼，所以他经常让大家觉得，他的花语当中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离别。但是除了离别之外，它的含义不止如此。正因为它整个一整棵火红的树，其实它的花语也包含了活力。在这种夏季的烈日之下，正在绽放着。而当然，在台湾很多地方，大家都可以看到凤凰花开。

黄花啊，其实蛮常见的，对不对？尤其在很多的校园或者是街道。然而呢，它算是豆科植物。它当然最有意思的就是那种伞状的树冠，开开开，它会一直开到七月份，最盛开的时候一般都会是在六月的中旬。当然它开的状况就会跟气温还有跟雨量有关，温度越高，雨水越充足，它就更怒放给你看。其实凤凰花它原产于马达加斯加，但是它在台湾适应的超好的，也正因为是毕业季的时候盛开，所以大家也把它跟青春画上等号。很多地方，尤其像是在台东的话，森林公园里面也有，那很多大学的校园，还有在南部台南，也有好多地方可以看得到，像是台南的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这我去年才去过的地方，这里也有好大棵的凤凰花。好啦，尤其这个时节，如果你真的到特别是南部的县市，或者你正好有到一些比较大型的校园去，尤其是大学的校园的话，你真的可以更加提早先研究一下，看看是不是正好有很美的凤凰花开着。在花莲还有一个地方，193县最近已经可以看到有人PO出来咯，193县的凤凰花开始啦。

0: sangria。
1: 1:17，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今天的交通情形。随着天气很稳定，交通的状况也是相当不错的，很顺畅。而今天也没有什么大雨特报、雷雨的状况，好天气的情形，大家开车视野很好。哎，但是呢，如果你平常是那种固定会睡午觉的话，哎，千万哈、哦、不要让自己在精神状况很差的时候来驾车，这是危险。好，在今天搭走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从花莲开始往北的部分167，这里单线双向轮放的方式，而161到163惠德隧道到崇德隧道这一段采机动性的交管措施。而明天惠德隧道明天的晚上从8点钟以后到隔天早上也是会采取车道缩减轮流放行的方式。而在大清水民隧道这里的施工，4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除此之外，在和平道崇德最近这几天有道路刨除作业，车道缩减，有时候也会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这是台九线，而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目前250到251K，在瑞穗的瑞北联络道到北港大桥这边有施工，所以在明天开始呢，这边晚上的时候会施工，车道占用，同样的也会采取这个调拨的方式来做通行。朋友们，现在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1023。

讲到花这个时节，相信应该很多人家里的，照顾很久的兰花是否正在盛开当中？哎呀呀，结果我的兰花呢，真的反而在户外照顾的，而让它攀附在桂花树上照顾的，哇，开得很好哎。细心呵护的部分，另外一盆就我放在客厅，不小心水给了太多，花还在，叶子一片一片给我掉光了。好啦，其实兰花哦，给水的部分，淋这个浇水的部分很重要。真的不用太多，像蝴蝶兰、文心兰，有的人可能5到7天，或者是7到10天才浇。很多兰花就是主人太过度了，反而让它长不好，或是直接登出啊。

呀，当然有时候啊，把植物给养到没有办法继续存活的时候，我向来都是这么安慰自己的，没关系啊，你看这么多人在投入这个植物的种植照顾，如果我们带回家之后完完全全都长得这么好的话，那他们养了这么多，照顾这么多，怎么有办法分享给大家呢？好啦，最近在欣赏着兰花盛开的朋友，记得水不是越浇越多，时机对就好了。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新竹市警察局公布一至四月破获13件诈骗集团案，逮获147名成员，总计阻断诈欺集团不法金流1亿800万元。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115年四月份受理民众诈骗现况，受理诈欺案件344件，财损金额新台币1亿5751万元，受理数以及财损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4.21%以及15.88%。一到四月平均受理313件，更比去年同期平均353件减少40件，显示新竹市防诈宣导与打诈行动已见成效。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指出，近期还是以假投资诈骗手法最多。
3: 诈骗集团常以社群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
2: 警方提醒，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不明人士的投资话术，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新北市教育局整合各局处及学校资源，规划超过1000场暑期营队活动，内容涵盖语文学习、科技教育、艺文体验、运动探索及环境永续等领域，让学生在暑假期间透过实作与体验度过充实又精彩的暑假生活。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教育局今年暑期娱乐营是以安全学习、快乐成长为核心，规划兼具教育性还有体验性的多元课程。特殊教育科长曹孝元指出，教育局将办理浸润式英语活力营，还有异国首座亲子体验营，让孩子能够透过生活化情境还有互动体验，提升学生英语表达能力还有沟通能力，更结合亲子共学，带领孩子从首座、美食还有文化交流当中拓展国际视野。此外，各个局处也推出专业夏令营，陪伴孩子度过愉快假期。欢迎有兴趣的家长到新北市中小学寒暑假娱乐营网站查询，还有报名。
5: 像是卫生局推出新北小神农滑驼营，水利局规划湿地探索课程，文化局、客家局及农业局也分别推出陶艺体验、客语配音、食农永续及生命教育等特色课程。
4: 曹校园表示，夏令营也能够在团队互动中培养自信，还有自主学习能力。期盼家长能够和孩童一起走出户外，留下充实而难忘的暑假回忆。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嘉义县政府迎接暑假旅游黄金期，推出嘉义亲子铁道旅游活动，串联阿里山、昭平、竹山等经典车站及在地景点，象征暑假铁道旅游盛宴正式起航。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县政府表示，平时要见到蒸汽火车头行驶于山林间相当难得，百年蒸汽火车头搭配福森号、许悦号两款特色的车厢，打造出独家的特色铁道之旅的体验，一次感受结合百年工艺与现代美学的铁道旅程。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我们的家长一定在想说，暑假带我们的小朋友要到哪里去玩，就到阿里山来搭小火车。那整个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小小铁道迷，那嘉义县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火车站，那我们希望大家去那边集章，如果集章满3个以上，我们就会给你们小小铁道迷的一个认证哦。
6: 暑假期间带小朋友到哪去玩，县府帮大家准备好了，就来趟铁道之旅。阿里山的小火车是世界三大高山铁路之一，游程一次带你领略生态文化历史之美。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 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

0: 西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哎！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0: 小贾斯汀所演唱的歌曲，最近他又开始席卷年轻人的世界咯，而且甚至在他上次音乐节表演的时候，把他以前自己很稚嫩的一个表演的片段还有歌声拿来播放之后，哇，让大家也开始重新的也会去回味他以前小时候的表演歌曲啦。1:42，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
1: 我叫安娜。

0: 一起垫着脚尖。
1: 我边听着这首歌，我边开始垫脚尖。虽然我现在在此刻，因为播音室嘛，我们是没有穿鞋子，是地毯，所以我虽然坐着，但是把脚尖垫起来，其实很舒服的。尤其因为我自己的运动，经常要去动脚踝，所以我对于我自己脚踝的一个灵活度是还蛮有一点刻意的，会去多使用它一下的。事实上，现在也蛮多，不管是中医啦，或者是复健师，会告诉大家说，你不要小看垫脚尖这个动作哦。事实上，它还不错的。一方面，最直接的就是它对于小腿的肌肉是可以直接有点锻炼到的。那另外，对于脚部啊，像是这个脚踝的踝关节的稳定度都还不错，所以适度的垫脚尖，有时候呢，像我之前也介绍过，有一本书，他告诉你说，走路的时候，你有时候在外面运动的话，你可以适时的，把手往上伸，哇，这整个肩胛的感觉就有被撑开的感觉，然后你再有一点垫脚尖，不是叫你走一两公里哦，而是适度的走一走之后，你就换成垫脚尖稍微走一下，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运动。而且如果你垫脚尖，然后还能够把手往上伸直，然后把它合起来，这也是增加一个身体的稳定度。如果你这样走一走的话，也许你也会感觉到身体还蛮舒服的。当然有人说，这种垫脚尖呢，有时候也可以，如果对于小腿有一些什么水肿啦、静脉曲张的状况，它似乎也有多多少少有一点效果。好啦，你即使没在户外垫脚尖，坐着，像我现在此刻坐着，然后来垫脚尖的话，你都会觉得，小腿的肌肉有哦，有在训练到哦。今天星期二，活动来一点，跟大家讲的这项的艺文活动。就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跟礼拜天，有一个戏剧的演出，在文创园区第四栋的小米。

酒剧场。特别推荐给大家，因为啊，其实在花莲真的一些戏剧的演出的部分，尤其啊，如果是要这种购票的方式的话，其实他们购票这个表演团体都很辛苦的哈，所以告诉大家，五六日这三天，这个现代戏剧的一个表演。这个剧名叫做《我与他毗邻而居》，他呢则是动物的他。那这个表演一口气是一共是有四场的演出，这是由左撇子实验场他们所做的表演。当然这个表演呢、尤其如果是学生的话，还另外有一些特别的优惠。礼拜五礼拜六都是晚上场，礼拜六多还有一个下午场，礼拜天也是在下午场。这里面讲到的是人跟动物之间，所以它的剧名就叫做在层出不穷的暴力间，我与他毗邻而居，然后小标是我们该何去何从。里头谈到一些人跟生物之间大家彼此之间的互动，甚至呢这个动物它自己有一个专属它自己的秘密通道可以来做使用。好，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文创的这项的活动。

你的手机里面的功能，你到底都常运用到吗？尤其有一些对于一些自身安全的救援的设定，哎，这还蛮重要的。比方说，在花莲地区新城，今天早上6点多，这里呢就接到，哎，有手机发出了

0: 所谓的车祸自动侦测的报案。然后呢，他们到了现场，就真的发现有一辆白色的自用小客车翻了哈，整个翻到路旁，而且也有撞到路树而断裂啊，这个车子呢受损的还蛮严重的，整个四脚朝天。当然，这整个事故也有发生一些的伤亡的情形。然而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状况是因为手机里面它已经设定了车祸自动报案的一个这样的功能。那如果朋友们，尤其你如果是用苹果手机的话，请你打开你的设定的功能，然后里头有一个 SOS 紧急服务，然后呢，这接下来你就会看到有几个功能的部分，也许你就可以设定一下。如果你的作业系统里头已经，或者是你的手机有提供这个车祸侦测的一个设定的话，它有一个设定就叫做车祸后拨打电话，就是当你可能这个手机发生了很严重的碰撞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拨打电话来做一个通报，这是一个方式哦。那另外，像我自己是会在所谓的健康里面设定所谓的紧急联络人，就是他同样的也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的时候，他会去做一些的通报。至于这种 SOS 紧急服务的部分，大家可以有空看一下哦。哎，看来今天早上的这个车祸，它就确实了发挥了这样的功能，手机的主人及时的因为这个功能立刻通报给相关的救难单位，而很快速的到达。虽然今天的状况是最后的结局比较令人遗憾哦，那如果只是受伤的话，你看救援的人及时到达，那也许对于生命的部分会有更多值得可能可以挽救的地方。好，这是今天早上在新城嘉湾这里所发生的一起的事故的状况。同步的也提醒大家，自己的手机的功能有一些这种紧急救援的一些通知啦，你可以把它打开来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路波合唱团，
3: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4: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2: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5.4公里过台北路段的中内线车道掉落钢条，南下97.5公里在新竹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省道在台78线西行20.5到20.4公里之间，原长交流道的外线有木条散落。另外台61线南下28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一引车自撞事故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2:08 FM 94.3，我是妍伶。接下来我们聪明消费多一点的单元要和大家聊聊，大家现在在这个饮食部分常常会摄取的所谓的大豆蛋白粉，还有燕麦。那在电话线的那一头就是消基会的检验长林永健教授。Hello 喽，林教授，下午好。
1: Hello，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这真的，其实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啊，尤其有些在这种重训的，大家想要增加肌肉的，或者有一些单纯只是想要补充营养的，大家开始选用这种所谓的大豆蛋白粉，或者是搭配这种燕麦，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而教授首先和大家来分析一下，到底现在这一股大家吃这个的风潮怎么来，而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待呢？是，
1: 好的，大豆蛋白粉啊，跟这个燕麦了，这个营养风潮的话，实际上就是健身跟减肥。就是要身体好，然后又不要吃胖，最主要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是大豆蛋白粉的话，主要它是植物性的蛋白啊，所以它会避免动物性蛋白的一些油脂之类等等。那燕麦的话，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膳食纤维，
0: 膳食纤维，
1: 我们现在的膳食里面最缺少的成分啊，所以主要是这个原因。
0: 嗯哼，好，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的追逐的部分，而且事实上现在也很容易买得到。那在我们五月号的消费者报道杂志里头，特别针对这两种东西来做了一个检测啊，尤其也在燕麦的部分，其实比较担心的则是燕麦哦。原来我看了报道才知道，哇，原来在有的地方的燕麦在采收的过程里头，或者它很可能在整个过程里头会有一些农药残留。那这部分民众朋友应该怎么样知道，要有怎么样的概念呢？是，
1: 好，就是大豆蛋白，就是大豆，一个是在大豆，它实际上他比较在意的话，就是在种植的时候啊，就是不要有草，所以最好能够喷洒除草剂啊。那燕麦的话呢，它是在收成的时候啊，希望它不要有叶子，因为那个燕麦麦子都小小的，所以它这个时候也是会去用到我们的所谓的加磷酸，那这个时候就这样做落叶剂。
0: 嗯哼，好。所以他们经常会在燕麦采收的时候会使用这种农药，叫做加磷赛。这种农药在台湾会常见吗？而目前在国际之间还有我们的食品安全的规范里头，状况会是如何呢？教授，是
1: 哦，其实加磷赛啊，跟我们一般所认知的这一个农药大概有分三种呢，就是杀虫啊，就是会去杀虫之类等等。那我们这个是落叶剂跟除草剂。

0: 嗯哼，好，所以那大家要留意到的就是有没有这种残留问题。像你们这一次啊，这个做了一些的调查，买了差不多有你们针对的大概有20样左右的大豆蛋白粉哦，还有燕麦的部分做一些的检测。那大豆蛋白的部分很复杂哎，现在有这种分离的。还有这个优选水解高蛋白非常多种，那在燕麦的部分也有很多，有什么厚燕麦、全谷的、本土的等等。好，先跟大家从检测的结果，有没有哪些部分是消费者朋友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
1: 好，检测的结果对我们消费者朋友最有帮助的话，就是你先去看你今天要买的这一个品牌的话，它是不是有曾经被检测不合格了？不合格的一定就是要避开嘛，因为
0: 是，
1: 这都是对你没有帮助嘛。
0: 嗯哼，
1: 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各买10件了，就
0: 嗯，
1: 是大豆蛋白粉
0: 买
1: 十
0: 十
1: 件。
0: 件是，
1: 那大豆蛋白粉全部都是进口的，
0: 嗯哼，
1: 燕麦也是买十件，国产的只有一件，所以这两个主要都是进口的。
0: 呀，好，那。整个检测的结果的部分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
1: 好，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觉得还蛮不错的了哦。首先就是说，像我们这次去买的20件里面，有2件。我们是去买以前，我记得在2016年吧，就是这个我们卫福部抽验不合格的，那再
0: 是，
1: 买一次，哎，这次都合格，这
0: 嗯哼，
1: 表示政府有在监测，大家有在关心，业者
0: 呀。
1: 大概也会注意啊，这个是第一点，我是觉得很肯定，政府在做，然后消费者大家一起在努力。那第二点就是说，哎，那只有一件不合格，哦，这次只有一件不合格。那一件不合格，主要就是在这个燕麦，因为我们燕麦规定的跟国际一样是不得检出，那有一件是有检出，哦，那
0: 嗯，有
1: 刚刚
0: 检出
1: 好，
0: 农药是。
1: 对，就是，哦，刚好就只有一件，这个是有检出，那我记得那个好像是从加拿大那边进来的，那
0: 是。
1: 测到也很低啊，就是
0: 嗯哼哼。
1: 0.1 ppm，
0: 是
1: 哦，
0: 是。
1: 就是0.1 ppm，那
0: 嗯。
1: 其他的是都合格，所以这
0: 嗯哼。
1: 次总体来说是还不错，二十
0: 呀。
1: 件只有一件不合格。
0: 1/20，哈哈，但是大家也可以，如果你有这个看阅读消费者报道杂志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下，哎，哪些是不是你所平常在购买的品牌？好，最后再请林教授和大家来讲一下。好，现在既然大家常常在吃这种大豆蛋白粉，还有燕麦，其实像我自己，我是有吃蛋白粉，我不是为了减重啊，我只觉得哎，营养成分的部分。所以最后是不是告诉大家，如果在摄取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自己哎，应该有没有哪些要注意的？是所有人都可以摄取吗？然后这个量的部分是不是也有一些应该要特别这个留意的呢？是。
1: 我想，我们今天讲的大豆蛋白跟这个燕麦，实际上真的是健康食品啊，健康食品。那一般来说的话，一个是在运动的时候，然后说是有在做运动的话，那运动之后哦，那这个是蛮有帮助的。
0: 可以有点什么修复一类的，对不对？啊哈。
1: 对，就是因为燕麦会补充肝糖嘛，那有时候肌肉修复。那另外一点，可能对一般大众来说，包括我自己本人，就是说，像我们早餐很多也会吃这一个，因为这个它能够保定你的血糖去稳定，也会有饱足感。
0: 是。
1: 所以上班族、学生，甚至体重控制者，也都可以在早餐吃这个那样的一个非常营养，或者是说在这一个国际的卫生组织甚至把我们今天所在讲的这个燕麦的话，把它叫做一个超级食物。
0: 是，
1: 对，可以多吃一点，但不能吃多了，因为吃多你可能就会觉得会塞塞的。
0: 嗯哼哼，好，所以不管是蛋白质或者是燕麦的部分，都要控。

0: 制一下量啊，如果不够了解的话没关系，也可以跟医生来做一些的讨论咯。好，在这次的报道里头，里面文字有特别提到说，国健署对于我们的膳食营养是说，每公斤 1.1 克，呵呵，这部分大家可以来做一些蛋白，大豆蛋白的一个补充的摄取，大致上是这样的意思嘛，哈，而且不要太多，否则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所有的吃的都是这样，尤其这样，它终归归属于营养品，一定要谨慎摄取，不要过度喽。好，在最后，教授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是，
1: 好，这一次比较特别的话，就是因为有这个燕麦，那这个燕麦，按照我们政府里面的这一个食品过敏原标是规定，因为它含有麸质，所以算是一个过敏性的。
0: 是。
1: 所以假如说吃这些东西会过敏的话，那可能就是消费者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就特别要注意。那我们这次有发现，实际上是有几件它没有标，
0: 没有特别标示它是过敏源哈。
1: 对。
0: 好，所以如果有这种过敏的话，特别燕麦它几率比较高一点，大家留意了。好，非常谢谢电话线那一头我们消基会的检验长林永健林教授 ，Hello 喽，谢谢教授，谢谢您，拜拜。
1: 好，谢谢，拜拜，再见。

这首潘若迪的歌就是告诉你，你要当一个健康的人，你的脚就要很勤快的跟着运动。

0: 啊，
1: 这首歌曲呢啊，这是潘若迪所演唱，而今天和大家透过校际会的教授来和大家分析，现在大家在不管是减重增肌营养补充常常会选购的大豆蛋白还有燕麦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它一些农药残留的状况，尤其是燕麦的部分风险是比较大的。在这一次他们也做了一些的检测，有还是20件的检测里面还是有一件有那么一点点的残留，当然饮食的东西大家就要多注意，也许你也可以常换品牌，量的部分更是要注意，跟自己的医生讨论一下啦。

你都用什么方式来进行像卢广仲的这首歌一样燃烧卡路里嘞？好了，运动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

等到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从戴鲁哥进去的话，一天五次的放行，待会儿三点即将是今天第四次，傍晚五点到五点半最后一次，晚上六点钟以后，泰鲁哥开始做夜间封闭了。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屏溪高滩地遭到非法弃置80吨的废旧衣，高雄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移送法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中，后续也将视证据保全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3: 为加速场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2: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陈情专线通报。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了护农专案，不仅增加了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的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的时候就能够及时传送照片定位通报警方。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意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的对象营业项目跟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及时劝阻保住了100万元。

0: 台市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1: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0: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曾经见证台湾糖业辉煌岁月的新营糖厂要迎来转身蜕变，台南市政府都发局打破了多年僵局，将新营糖厂由传统工业区转型产经文创专区。
0: 市府都发局为活化闲置土地，回应地方发展期待，跟台糖公司合作，正式启动新营糖厂整体规划都市计划变更案，透过土地使用分区重新解构跟机能导入，将沉积多年的糖厂基地转化为具备历史深度还有新兴产业动能的城市核心。都发局将原有的乙种工业区土地规划调整为产业文化专用区及糖业文化专用区，将具保存价值的古迹划设为保存区。副局长严永坤说，
3: 此举不仅是为了活化土地空间，更是为了守护新营珍贵的糖业文化遗产，透过专用区的设置，未来可引进文化艺术、展览、教育、创意设计等产业，让历史建物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新生。
0: 都市计划草案已启动公开展览，6月9号在新营市政中心南营堂举办地方说明会，欢迎地方乡亲充分讨论并提供宝贵意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4到34度，北部23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同样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7: 好啊，好啊，
8: 我也要加入。
6: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7: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8: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6: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7: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8: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6: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9: 以上广告由交通

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歌曲，2: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的交通情形，好天气，整个交通情形都很不错，很流畅的。如果朋友们今天走东海岸公路台11线的话，4-6K 花莲大桥长时间的施工，我礼拜六才刚走过 ，OK 的，很好走。虽然车道比较小一点点哦，不过双向整个都是很顺畅的。请您工区速限控制在30，而8-9K 的部分，这边则是靠海，等于北上的部分，现在路基的部分还在修复工程，所以车道缩减，南下采取双向通行。相对的，有些路段如果你要回转的话，因为车道缩减的关系，你就要多走一点路，而往南继续开一下，找到适当的缺口再来做回转了。好，这是台11线的东海岸公路。另外台9线的苏花的部分，今天从花莲开始北上沥青，在167这里有道

路的工程，单线双向轮流放行，惠德隧道到崇德隧道这里机动管制放行，这是161到163。然而在大清水159这里则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再来就是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这边有避车弯，会降低对大家行车动线的影响。好，朋友们，今天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2:48，在今天星期四和大家我来分享美食多一点。其实我自己平常哦，就还蛮爱吃拉面的。花莲很可爱啊，花莲的拉面店还蛮多的啊。

不管是花莲市啦，还有像我住的吉安，其实也都选择都还挺多的。有这种比较平价版的，也有这种手工职人版的，有的甚至连面条都处理得很搞刚。那包括我自己，包括像是办公室在美伦，有时候晚餐呢，我真的想不出来要吃什么的话，因为后面要运动，然后就会想说好，尤其晚上嘛，一般傍晚就会比较凉一点点。那尤其冬天的时候，哇，晚上就会想来个热热的汤。除了我们的切阿米阳春面之外，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吃完这个汤头不太一样的拉面，也是一件蛮幸福的事。前两个礼拜才刚去了日本。在那边一定要吃拉面的，有有有，我有吃到拉面。那天吃到的应该是酱油口味的拉面，尤其在北海道的部分，有特别各个日本很特别，各个地区都有一个算是比较在地风味的拉面。也算是一种特色型的，但是呢，一般去的店家了，可能选择这种基本的什么味噌、盐味、酱油，甚至带一点辣味的，基本上都会有的。那但是比如说，有的在一些区域的部分，它可能就会，比如说像是在东北这边，米泽白河这边，它就会以酱油口味为主。那像横滨，它主要可能就是豚骨酱油。而像在东在北海道的部分，札幌拉面、旭川拉面、函馆拉面都是各具特色的。尤其啊，吃到函馆的拉面，哎，这个汤头是比较清澈型的，而且这个高汤特别重视的是它的海鲜味。日本的拉面哦，其实还蛮复杂的，因为去之前我就有稍微看了一下，然后就觉得哇，有点难呢，有点难懂。因为虽然这已经是他们的日常的食物，所以人家说啊，日本拉面不只是一碗的汤面，他们呢包括从汤底，甚至有的是有流派，有的有地区，都会有一些的差异性。所以即使你在同一座城市，也许喜欢的话，你就可以尝试不同的口味，今天吃豚骨，明天吃酱油，后天吃盐味，或者吃味噌。然而在这种流派的部分，有的是指沾面、哦、不一样的。所以啊，去一旦在日本在选择吃拉面的时候，你就看你自己比较喜欢的是那种比较重口味、比较浓厚型的话，那可能那种豚骨拉面会是蛮适合你的。而如果你喜欢那种比较清爽，而且高汤鲜味为主的话，像是这种盐味、酱油的部分还有分哦，这个清汤系。很多人到日本吃拉面的经验就是，哦，味道好重啊，好咸啊。事实上我这样算起来，我应该是几年，三年四年前那次去京都的时候，哎，我吃到的拉面，哇，那就真的是咸到赶快默默的赶快倒了半杯开水进去。好，所以人家说啊，如果你喜欢那种比较香气型的，比如说在熊本这边有这种蒜味拉面，那札幌这边的味噌拉面也是那种比较香浓型的。如果你对于面条你有特别的喜爱哦，那你也许可以吃这种沾。

面，哦，三点水沾沾酱油的沾沾面，或者是手打面系列的也都是不错。如果你是那种选择困难，或者是久久才特别品尝到一次日本拉面的话，那你不妨就可以先从所谓的酱油或者是盐味来入门，后续的你就可以选择像是豚骨啦、味噌，还有各种流派。当然日本拉面啊，他们的口味会受到地域文化的不同，所以当你要挑选拉面的时候，拉面店非常多，可能会让你看到眼花缭乱。当然简单的方式，你可以看一下评价。虽然有的人说啊，日本人自己本身对于在地的，比如说我们常用的 Google 上面的评价，有的说其实日本人他们自己不见得这么爱去做评价，那没关系啊，我们既然是观光客，那我们就看看观光客的口味，也可以当做参考之一。所以你就可以看看一些的评价，不管是数量或者是它的内容或者是心等，你就可以看看，哎，有的大家甚至会写到它的口味是不是稳定，甚至呢，哎，它的接待是不是很友善，哦，那另外你就可以先想清楚，你想就先想好进拉面店在等待在决定的时刻，你就可以先想看你今天要吃的是什么样的汤底或流派，先把它想好来。像我可能首选就是豚骨，因为我还蛮喜欢豚骨的，很多豚骨的那种比较浓郁的感觉。好，有的在日本吃拉面甚至会加一些东西，有的人会特别加比如说蛋啊这一类的，或者你想要肉加倍也是可以的，你希望在这边叉烧吃到过瘾也是可以，你就把它肉的分量可以增加。当然以我自己蛮喜欢的汤底豚骨拉面而言，基本上它会是比较浓厚感，然后它会是比较有点奶白色的汤头，然后它的油脂感也是比较重的，然后香气也会比较明显。一般选择搭配的面条，你就可以选择以细面为主。当然在日本你也经常会吃到这种所谓的鸡白汤拉面，然后里头反而是用鸡叉烧，口感呢是浓的，但是却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的感觉。当然海鲜的部分也是 OK 的。

好，对我而言，接下来又要来去品尝拉面了。下一次我就试试看不同口味咯，或者干脆连续多吃几天，每天都给他吃不一样的。你呢，也很喜欢吗？

这首歌曲来自于贺，歌名就叫做拉面公子。待会儿三点钟，准点对时的矿，准点五分钟的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喽。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8.1公里，过了高雄，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入口匝道先前的往生蛇已经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66.2公里，过了龙潭中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65.4公里，大溪前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22.8公里，松竹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台八十二线东向的13.8公里，祥和前有绳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犯罪手法，
1: 主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4: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近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3: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4: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3: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3: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市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3: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6: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7: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6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Yeah,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0: 妍伶陪伴大家，三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
1: 时间是6:01，
0: 这绝对堪称为在台湾歌坛很传奇的乐团。哎，那举这个团体，目前还是在停止所有活动的阶段。目前预估到6月底前，随着之前兵役的争议，暂时停止所有演出。

听到这首歌会让你不自觉的很想要起来跳上个十六吨是吗？哎，那觉得这一首歌在去年的金曲奖拿下了年度最佳歌曲大奖。当然 ，Energy 这几年很传奇，他们从2002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之后，你看隔年哦，直接一年就发两张。2004一样，一年也是发两张的，都是一月年初发一张，年中七月的份。的时候再发一张，当时真的非常之红啊！2005、2006、2007，通通一直都有在发片当中，一直中间隔了好久，终于2004年重新组合之后，哎，推出了到去年算是第二张专辑。但是这会儿这段时间又因为成员里头哎有人这个卡到了事情，所以呢整个演出暂时停止之后，好，其中成员的阿弟萧景宏直接以个人的身份等于抢先单飞的方式发行他个人的作品。当然历经了团体的解散、重组、回归、转型，然后又遇到了困难。来听听阿弟的这首《台语歌》。

伊就是 Energy 里头的萧景宏阿弟，嘛真好唱对不？这个歌呢也是戏剧里头的主题曲，合作几句话。当然啦，去年在金曲奖里头 ，Energy 有入围了最佳演唱组合奖。但是呢，去年哇，整个阵容大家都很坚强啊，最后他们是输给了动力火车。然而在今年的部分，今年金曲奖在最佳演唱组合的部分，有的团体比较不像去年，像是不管 Energy 啦，动力火车都算是比较资深的团体哦。然而今年的团体里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他们是凹与山，凹是凹凸的凹。

听到这个可爱的团体幻蓝小熊，这次也入围了最佳演唱组合奖。除此之外，还有顽童，还有椅子乐团，他们都同步入围。大家角逐的过程即将在下个月6月27号会来颁奖哦。每个半点情况的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走速花留意一下，在惠德隧道161到163这边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大清水明隧道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明天就职将满两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3: 换句话说，我们会在生育、养育、教育三个阶段，政府全面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策略，来达到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2: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公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公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公教与劳工生活都能更安稳。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之前在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不复述财划法后，蓝白立委提案对总统赖清德启动弹劾案程序。立法院会去年12月26号开会，经过表决，蓝白凭借人数优势通过。立法院会今天举行赖清德总统的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朝野甲级动员。投票结果，蓝白56位立委投下赞成弹劾案，民进党则有50位立委投反对弹劾案。根据规定，未达通过门槛，因此弹劾案不通过。台中市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络交友诈骗，差点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

0: 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查，73岁林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女子，对方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传送多张美女照片博取信任，之后再以需先支付介绍费才能安排见面为由要求汇款。林姓男子信以为真，专程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2: 警方到场后发现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1: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赛道环绕金针花海的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将在9月13号登场，即日起到7月10号开放报名。记者张涵报道。
3: 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今年迈入第二届，定于9月13号举行。一路跑难度规划24公里的金针勇士组、10公里的勇敢先锋组，以及为亲子跟初跑者设计的5公里快乐向导组。副理乡长江东城表示，今年路线调整让跑者在最经典的60石山金针花海美景中挑战自我，
4: 让所有的选手可以在整个的花海里面绕了一圈，旁边左右很多的花海，该要为我们自己来挑战我们这个63的一个高难度的一个马拉松。
3: 富里乡公所今年特别贴心，在花莲玉里以及富里三座火车站都安排接驳专车，方便选手参与赛事，还准备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礼则是金针花，欢迎各地民众即日起到7月10号报名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体验富里的人文跟美景，也把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跟路跑记忆一起带回家。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程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这个是来自于台东的阿美族的歌手，创作型的歌手哈，在这一次的作品，这一首歌曲呢就叫做《少年阶级》。那他的音乐，拉威是阿旺他的作品，经常会融合了一些古调，当然也有一些带一点点爵士的感觉。3: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而今天，如果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这个时间，你进去之后，待会儿呢，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的进出的时间，因为最后一次的放行就是在傍晚的5点到5点半钟，然后夜晚的部分就会采取封闭的状态。所以朋友们，如果要走中横的话，最近都请你先把时间算好来。尤其如果你要去大余岭的话，那整个因为距离蛮远的，好几十公里，所以你最好就是，放行的第一档、第二档、第三档的时候进去，不要太晚。而中横目前还是采取夜间封闭，从晚上的6点钟以后到隔天早上的7点，完全不能够从太鲁阁进到中横喽。今天走台30线 4K 南安瀑布这里，每个整点才放行10分钟。

你看现在网络时代啊，很多的影片意想不到的，你真的有时候就会看到，包括在周遭的一些社会事件的影片就会流传出来。像我昨天看到的，就是有那个一位妈妈带着儿子，儿子才国中哦，开车载他，就没想到在车子里面两个人争吵了，好像因为是课业问题，结果没想到这个儿子很顽皮，一气之下直接把车钥匙给转动了，结果就这样。

这样强行熄火，然后车子熄火了，对不对？然后妈妈怎么办呢？哎，就是这整个就是彼此有点吵架，好，然后妈妈就下车要报警。就在这个过程里头，儿子竟然重新的又把车子启动，甚至直接爬到驾驶座要开动车子，哇，是非同小可耶。这才国中生哦，才14岁而已，这小孩怎么能够让他开车呢？警察还有妈妈很努力的把车子给拦下来。这就发生在吉安地区。昨天看到这个影片，你看到的是后面人家驾驶人所拍摄的，就说哇，你听到那个旁白，就哎呦，前面怎么回事啊？好可怕哦！好像身历其境一样，这国中男孩真的就把车子开了大概20公尺左右，超恐怖的，非常危险。还好警察快速的，包括击破车窗，快速的终止这台车子继续的移动，当然也快速的把这个国中生带下车，强制管束。好，相对父母朋友，真的如果我们在车子里面不止跟孩子吵架，这部分一定要特别小心。即使情侣夫妻甚至任何的组合关系吵架，哎，你自己的安全还有别人的安全都要顾啊。那种车子突然间把你熄火，甚至呢没有驾照的人要把车子给开走，超危险啊。当然这部分的状况也一定要做防范，真的吵架没有办法，有点状况不明的时候，赶快靠边停车，千万不要停在道路当中喽。

这个歌徐富开所演唱，今天落空，不要若走台九线苏花路廊的话，请您留意在惠德隧道、崇德隧道这里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明天惠德隧道晚上的8点以后，也会采取车辆的双向单一车道的轮流放行。

这一首歌曲将会唱红，然而原始的创作者就是他，郑敬一。今天想要一块歌聊，这是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我是严玲，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随时跟我们说一下咯。明天下午一点见，拜拜。

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4.6公里，过了大溪，有轮胎跟轮胎皮散落在外线以及中间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的9.1公里，仍目前在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

0: 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你们知道台23线有一处吉拉米代社区吗？
2: 知道啊，那是富里乡丰南社区，是花东纵谷里紧邻海岸山脉的阿美族部落。听说早期阿美族人看到枫树树根大到可以当桥梁，而以此为名，也是因为看到那棵大树根，族人才搬过来这里生活的呀。
3: 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引流海岸山脉水源，灌溉着吉拉米代部落的梯田，据说种出的米特别好吃呢。
1: 哇哦，台23线东富公路曲折蜿蜒，但能保留这么淳朴的样子，真有意思啊！
3: 经过人工穿凿的小山洞、石门，景色乍看有如太鲁阁峡谷，被称为小天祥。
1: 听你这么一说，真想去走走啊！不过东富公路路况好吗？
2: 你指的是台23线7K 到 7.8K 容易致灾路段吧？这段边坡是火山岩、宁灰岩和石灰岩所组成，容易受到水冲刷产生石沟。玉里公路段早早在这里设了防落石网和护坡，没问题的。
1: 话不多说，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花莲最南端的东富公路吧。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哇，我中奖嘞！
6: 我怀孕了。
5: 我找到新工作了，
7: 我要结婚了，
8: 我毕业了，
5: 耶！我录取了。
9: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

听众朋友，嘉义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9号啊。好呢，在今天礼拜二的这一天呢，湘怡也准备了一些生活上的这个讯息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首先呢，也就是台九丁线啊，那在核仁到大千水这个路段呢，因为地震之后啊，那也在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废线了。那大家所关心的呢，也就是是不是可以转型为观光的这个步道等等呢？那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关心啊。那另外呢，也就是靠近我们太鲁阁这个秀林，好，秀林的三宝，那这是哪三宝呢？上次呢，我们有提到了我们的吉安有三宝，那秀林哦也有三宝。

的秀林三宝呢，已经打造出了美食的盛宴哦。那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泰鲁阁的料理争霸战哦。好，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分享。那同时呢，在文学跟土地的对话里头啊，那2026年的桐花三行诗的甄选活动哎倒数了。那今天没有寄出，明天一定要寄出哦。好，我们的艾卡乐哦，我们的这个艾克乐哈，真的很会想控想切哈。好，想控想切这个客家话呢，就是想东想西哦，那非常的鬼灵精怪的意思哦。他这一次呢，准备一下哈，这个准备一下是什么呢？用一杯可以听的珍珠奶茶。

我们到海边走走，到山区动动哦。好呢，花莲的宝藏呢，不是只有在山区，还有呢海湾。那当然呢，也都充满了历史、人文和生活的节奏哦。那当然呢，还有。

日常的记忆，在我们的太鲁阁，太鲁阁呢有一种植物跟桐花很像，但是绝对不是桐花，而且呢它没有像桐花这么亲民哦，它是非常的有毒。好，这是什么植物呢？好，那待会我们就来看看太鲁阁的植物。今天礼拜二呢，我们要读本好书哦。读书呢，我们人生的况味，来疗愈自己，同时呢，也和大家作为分享解忧的处方哦。好，我们花莲在地的文学家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奇津少年》陈克华老师的《无依村手记》。夏天的脚步啊，其实下个礼拜呢就来到了第二个节气，是小满了。好，夏天来了，那夏天呢有许多的秘密，让万峰来告诉我们。这首歌歌名呢就叫《夏天的秘密》。

接下来呢，香姨要把现在最新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在我们台九线的部分呢，五点钟以前在我们的东澳路段呢，指标是 116.9 公里，这个边坡的保护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同时来到新澳隧道指标是 117.5 公里到 118.8 公里，隧道里头呢今天有清晰的作业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引导那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那同时呢在新澳隧道里头呢现在有检修的工程在进行当中，主要呢是在指标 117.6 公里到 118.8 公里，那这个部分呢也请您多加留意了齁。那再来呢看到的就是我们南澳路段的指标是 120.7 公里，有边坡的刷坡施工那现在呢5点钟以前也是在机动管制当中的。

好，再来看到的呢是和平跟崇德路段啊，指标是146.9公里到148.1公里，还有呢就是166.4公里到167.3公里啊。那目前呢进行的是路面的刨铺的施工，所以5点钟以前呢是在施工的这个路段啊，那会有一个车道封闭，一个车道来做通行。好，接下来这里呢真的很重要，也就是我们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呢，那6点钟以前这里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明隧道里头有复建的施工在进行当中。继续南下呢来到了惠德隧道南口啊，指标是162.8公里，上边坡的施工。那这里比较特别，每天早上从8点过后呢到下午的5点钟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30分钟放行一次啊、哦，那30分钟一到呢，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在台九丁线的部分特别注意了，也就是我们旧的苏花公路这里啊，那沿路来到指标13.7公里的地方呢，那目前呢有路面的改善施工，所以是机动管制当中的。那同时观音路段指标在39.8公里还有45.2公里呢，分别都有刷坡的工程啊。那所以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最后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啊、哦，那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往东的驾驶朋友，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这个最后的放行时间喽。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级号码7。

之前呢，我们曾经分享到了吉安有三宝哦，那也就是呢芋头，还有呢韭菜，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稻米哦。那吉安的三宝呢，让我们觉得是非常的具有荣焉，非常的光耀哦。那再来呢，这个秀林哦也推出了灵魂三宝，那同时呢，这三宝还可以打造美食的盛宴。来到秀林乡呢，这年度的美食盛事啊，那也就是秀林原味山海连线泰鲁阁时光三宝的料理争霸战，那即将呢就要开办了哦。那主要呢，这三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红梨、树豆，还有珊瑚礁哦。好，这个珊瑚礁呢，也就是马告。

好，在22号啊、哦，那今天已经19号了。那22号呢，也就是礼拜五，还有呢礼拜六23号，就在水源村啊、哦。那要举办呢这个秀林三宝，秀林三宝啊、哦。那今年的活动呢，是以秀林乡农会啊、哦、那的农特产灵魂三宝，也就是红梨、树豆、珊瑚礁为核心。那由乡里头呢有18组的职人厨师哦，哇，好棒哦！那秀林乡的朋友们都好厉害哦，有18组的职人厨师呢，一同要同台对垒，来角逐呢金厨奖的最高人。

冰箱公所呢也特别的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在这两天的活动当中呢是非常的极具有看头的哦。那排定呢22号傍晚开始呢就会进行开幕式跟料理出赛哦，来揭开序幕。那同时呢现场还规划了璀璨的火舞之夜，那为这个竞赛呢注入非常的让人家震撼的视觉的感受哦。那23号呢，也就是礼拜六了哦，会进入到非常激烈的决赛跟颁奖典礼。那所以呢，再次要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就在这个礼拜六，走进水源村，一同来感受太鲁阁的秀林三宝。

好，在泰鲁阁哦，那现在呢依然是就是车辆哦，尤其呢像公车，我们的客运车呢只有到游客中心，那再往前的话呢，那当然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时间五点到五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那每天呢，每天白天有五个放行的时段，分别呢是早上的7点到8点，还有呢10点的时候，那再来呢也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那下午呢3点的时候还有个放行的时间，那5点到5点半呢就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那在此呢也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那往东的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最晚呢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那5点到5点半就是最后的放行时段了。那往西的驾驶朋友，也就是往这个大余岭这个方向的驾驶朋友啊，那要更早一些，也就是3点的时候啊，就必须抵达沙卡当的东端口这里啊来做等候，因为呢，在官员啊，4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啊。那所以这个节点来讲的话呢，也就是到了这个管制时间的时候呢，那当然车辆就是只出不进，只出不进了啊。那只出不进呢，那怎么办呢？那当然就要等到明天早上的7点过后才会开放通行。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把握时间，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好，刚才提到呢我们的秀林的这个三宝，也就是红梨、树豆、珊瑚礁为核心啊。好，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的活动啊还有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他都经常来我们花莲，哈哈哈！我又说我们哈，好，我们的花莲呢，这个金曲歌王王洪恩哦，会担任呢秀林三宝的观光大使。那同时呢，王洪恩他也非常兴奋哈，他已经来我们花莲来习惯了，所以呢，他就在脸书表示说呢，很荣幸能够持续的为秀林乡的好味道来发声哦。那期待呢，我们的大厨们呢，也可以将传统的红梨、树豆还有马告，透过现代的烹调的技术，还有呢，也就是厨师们的好手艺来华丽变身哦。那所以呢，这不是一场比赛而已啊，那更是呢属于我们的泰鲁阁啊，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美学，还有在地的食材的深度的对话。好，这个王洪恩呢有一首歌我真的很喜欢，来到花莲呢就是可以大口呼吸，我们一起来好好呼吸。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内政部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了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调查单位跨部会的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弹。全国警方在今年的一到四月已经查获了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了一托咪纸烟油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全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2: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数发部订定了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还有求职者 建构 AI 人才的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在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5: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4: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22岁的徐恩一出生

0: 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了听力以及外观。经历了5次的手术切除肿瘤，仍旧是要面临复发的风险。好在经过了口服标靶药物的控制，目前重拾生活步调。记者游柔晨的报道。
1: 从小就是有比较多会遇到，就是可能大家会异样眼。
2: 饱受外观困扰的旭恩，透过恩慈疗法使用口服标靶药物控制肿瘤病情，现在已经能全心备战技能竞赛国手了。小儿神经医学会理事长林光林说，神经纤维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到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3: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2: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口服标靶新药，临床上可以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20%，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临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身自主权。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台中及南投还有新北及宜兰局部山区及近山区平地有午后阵雨正在发生，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在22到26度左右。白天感受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预计周四周五风面稍微靠近，虽然各地多数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桃园以北降雨几率稍增，午后雷阵雨的区域也会扩大，请大家留意到时候的天气转变。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5: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6: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5: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6: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4: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1: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

0: 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纵乡戏运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0: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0: 纵乡戏运。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9了哦。那在新闻过后呢，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在空中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有件事情蛮紧急的，好，这什么事情呢？真的没有听到的话呢，我不会讲三遍，但是很重要哦。那也就是呢，今年2026年桐花三行诗的甄选哦，已经到了倒数哈、哦。那所以呢，今天晚上如果没有寄出的话呢，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在我们客庄呢，有一个地方大嘴谷也是呢很棒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在村子里面的井水旁哦，那个可以洗衣服的地方。那我发现呢，在我们花莲哦，那也就是呢在富里火车站旁边这个洗衣亭哈、哦，很棒哎。好，而且呢已经改造成了非常现代化的哈、哦，还是用水龙头的，连打水都不需要哈、哦。所以呢，我就觉得用这样子的一个客庄的意象哦，来写一首三行诗，是真的再好也不过了。

说着说着呢，这三行诗我们就先放在旁边哈。哎，我还在酝酿当中。我相信呢，在五点钟以前，我会想到一首，就是呢用这个傅里的《洗衣亭》来做这个发想哦。好，那当然呢，夏天很热哈，怎么样来呢？清凉解暑一下哈。那我就想到我们的哈哈，又是我们，好，这真的是我们哦。好，我们的 iColor 呢，那最近哈真的很会想耶，他们呢提出了用一杯听的真奶，那也就是艾克勒呢来做一个珍珠桂花蕾奶哦。那到底呢他要我们喝到的是什么样的手摇饮呢？那到底呢这个 iColor 这次呢又想出了什么样的好玩的事情呢？那当然哦，那很多我们都必须呢从以前的旧经验当中呢走过来，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把它捡回来，把想象的，把知道的，把它捡回来。

家好，我是客家美艳妃中英美艳顾秀妃。那是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我用钱飞钱付天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iColors 他所带来的呢，念准来哈，念准来呢就是捡回来的意思。好，文学跟土地的对话当中呢，2026年的桐花三行诗的甄选已经来到了倒数，那也就是相宜要提醒听众朋友哦，那明天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好，那相宜呢，哎，刚刚就在听歌曲的时候呢，哎，我又心生一计哦，那把呢最近哦，往这个复理方向走的这个走读的经验呢，哎，我就写成了一首呢三行诗了。是的，三行诗呢，主要哦就是三句话，好，三行哦。那第一行呢，五个字；第二行呢，七个字；第三行七个字。那相宜呢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呢，这三行那当然呢说简单也很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第一句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客庄的音

向来引头啊、哦。好，这个起呢？好，那这个沉哦，那我们就来一点呢，刻画这个客庄的生活印象。好，这个转呢，那当然就是你心中有感，心中感动了哈。好，所以呢，留下了一些回响，这就是三行诗。

众朋友可能讲说，湘怡你真的还是会还是不会哈？怎么可能一首诗歌之后你就想出了三行诗呢？那当然也是生活当中酝酿很久的，只不过呢现在就是梦想发崩哈。好，梦想发崩呢就是梦想发动了。好，来自于我们徐世慧老师的梦想发崩。

想呢，发崩，发崩呢就是发动了哈，发崩。好，这个崩呢要多大呢？那当然呢，就一起来写我们的客家三行诗了哈，桐花三行诗。好，第一句呢五个字，第二句呢七个字，第三句呢也是七个字。

湘怡已经跟听众朋友提到了，那也就是呢，我想写我们的副理，那从火车站走出来之后呢，再也就是回头看一下我们的火车头，好否差跳啦哈，好，这个火车头不是火车，是那个火车站，客家话呢就叫火车头。好，我们看我们的火车头呢，它的造型就是一个谷仓。好，这个谷仓呢，嘿，那我们就第一句来咯。好，谷仓火车头，好，谷仓造型的火车头火车站，好，谷仓火车头。好，第二句呢要七个字哦。好，那我们往右边走，来的洗衣亭要七个字哦。好，洗衣亭已经三个字了。好，洗衣亭里面有水，那水呢哗啦哗啦哗啦，好，哗啦哗啦哗啦，那客家话呢就要哔哔啵啵。好，那谷仓火车头哔哔啵啵洗衫亭，好，已经两句了。好，最后一句很重要很重要，来一个结尾，而且呢就是要你要写出呢对这个前面的这个景色还是呢你想要表达的一个感受。好，那来到富里呢，我们看到了谷仓的火车头，还有呢也就是呢这个非常古典而且呢很有时代意义的洗衣亭。好，这洗衣亭有水那个水呢是哗啦哗啦的，就是哔哔啵啵。好，那一定有很多人，对不对？好，这个人呢就是街坊邻居。好，街坊邻居呢就是松嘎哈翁。好，松嘎哈翁呢就是上家下屋，上家下屋呢就是隔壁邻居的意思，就是你的邻居。好，这个邻居来到这里做什么呢？手很忙，一直要洗衣服，那嘴巴呢也不闲，那就一起来聊聊天吧。所以呢松嘎哈翁打嘴鼓。就把自己手寄出去吧。好，那不管好不好，我觉得呢我觉得自己还蛮棒的吼。好，就这么一首歌的时间呢，我就把三行诗给写出来的吼。好，那当然呢也是因为湘怡呢真的对富里呢印象深刻，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所以呢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参加2026年的桐花三行诗的甄选，今天没有寄出，明天一定要寄出哦，明天是最后一天。好，时间来到了4:58了，接下来在咖啡箱当中呢，我们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

0: 欲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5月19号星期二，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台九线花莲新城乡嘉湾路段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车祸，21岁的谢姓男子驾驶休旅车，不明原因失控自撞路树之后翻覆，车底严重毁损，警消获报赶抵现场，动用破坏器材才将人救出，伤者送医抢救之后伤重不治。
2: 19号清晨6点多，谢姓男子驾驶一辆休旅车沿台九线南下，行经台九线直标178公里花莲县新城乡嘉湾路段时，不明原因失控自撞路树，强大撞击力道将路树拦腰撞断，车辆随后翻覆在路旁，车头几乎全毁，车体严重变形，驾驶受困车内，警消获报赶抵现场，动用破坏器材才将谢姓男子救出，伤者当时失去呼吸心跳，施以 CPR 之后紧急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抢救。北埔消防分队小队长赵清浩说，
3: 到达现场发现车辆已经翻覆成180度，那立即使用破坏器材将患者脱困，发现了患者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立即给予 CPR 以及 LUCAS 以及创伤 OCA 流程，
2: 伤者急救2小时之后仍宣告不治，详细事故原因警方正进一步调查厘清。新城警分局呼吁台九线部分道路笔直，驾驶人容易松懈警觉，呼吁用路人应依规定速限行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避免疲劳驾驶，以维护自身以及他人用路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北台湾出现汉他病毒，疫情未有效防范，病媒蚊以及鼠类滋生，花莲市加强全市清扫以及水沟清沟跟消毒工作，要做好夏季防疫以及鼠害的防治工作，全面提升环境卫生品质，营造干净安全的市容环境。花莲市公所环境消毒工作已经陆续展开，清洁队持续每一天在市区各街道路口进行除草、道路清扫以及排水沟清疏等作业，全力维护市容整洁跟环境卫生。19号，基隆出现了汉他病毒，花莲市长魏家彦特别前往花莲市民国路跟和平路口视察环境消毒的作业。魏家彦表示，正值病媒蚊以及鼠类容易繁殖的季节，希望透过清沟、环境消毒跟鼠害防治等措施，多管齐下，降低病媒跟害虫滋生的风险。
4: 那今天这次的清消是为了鼠患的部分哦，那主要也是希望说能够减少这样的一个传递，那我们会持续的做这样的消毒，那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将环境整理干净哦，那我们会持续的来做整体的市容的一个清消哦，那请民众多放心，那请大家一定要整理自家的一些环境的一些问题哦，那不要让老鼠来做一个滋生。
1: 花莲市清洁队表示，环境消毒作业期间难免对周遭的居民造成不便，也请市民体谅配合，共同维护整体的环境卫生跟公共的健康。花莲一名14岁的国中生疑似因为课业问题，在车上跟母亲发生争执，竟然趁母亲下车之际想要开车离去，母亲当街追车的画面被民众拍下上传社群，警方获报之后到场，为避免危及路

0: 误了安全，在车主同意之下破窗将少年制服，所幸没有人受伤。
1: 据了解，18号下午4点钟左右，44岁的张姓妇人开车接儿子放学，途中行经花莲县吉安乡吉安路一段时，疑似因为课业问题母子争执，冲突越演越烈，少年突然转动车钥匙导致车辆熄火，母亲担心状况失控，先下车打算报警求助，没想到少年竟然迅速爬到驾驶座启动车辆准备离去，母亲见状一边拍打车身一面追赶，过程相当惊险。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指出，远警到场，少年不愿配合下车，为免危及交通安全，以巡逻车在前方路口拦阻，并持续劝导少年下车，最后在取得张姓妇人同意之后，远警使用警棍击破车窗，将少年拉出车外并加以控制。
2: 接获报案后迅速前往实施拦检，但少年拒绝配合下车，仍持续缓慢向前行驶约20公尺，为防止危害扩大，警力在多次喝令无效之下，并在车主的同意使用警棍破窗，将少年带下车控制，后续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无照驾驶举发。
1: 吉安警分局后续也通报社府以及家防中心介入，警方呼吁家长跟孩子发生冲突时应保持冷静跟理性沟通，避免情绪失控酿成危险事件。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好，来看到富里乡的一个路跑活动，赛道环绕金针花海的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将在9月13号，也就是在金针花季期间登场，日期到7月10号开放报名。今年在花莲以及玉里跟富里三座火车站都安排接驳专车，迎接全国跑者到花莲体验富里的自然还有人文之美。
1: 台湾原住民族六十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今年迈入第二届，定于9月13号举行。一路跑难度规划24公里的金针勇士组、10公里的勇敢先锋组，以及为亲子跟初跑者设计的5公里快乐向导组。副理乡长江东城表示，今年路线调整让跑者在最经典的六十石山金针花海美景中挑战自我，
3: 让所有的选手可以在整个花海里面绕了一圈，旁边左右很多的花海，该为我们自己来挑战我们这个六十三的一个高难度的一个马拉松。
1: 富里乡公所今年特别贴心，在花莲玉里以及富里三座火车站都安排接驳专车，方便选手参与赛事，还准备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礼则是金针花，欢迎各地民众即日起到7月10号报名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体验富里的人文跟美景，也把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跟路跑记忆一起带回家。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去年退役的中职全垒打王林志胜投入棒球运动推广以及相关公益。林志胜以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的身份，率队捐助花莲光复国中、国小等三所学校，包括了捐赠出球衣以及球背，都是极具专业性的用具，并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希望可以陪伴偏乡的棒球小将能够稳健成长，成为专业的棒球员。
1: 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志胜率队到花莲，为水源国小、光复国小以及光复国中少棒队送来全新的专业球衣球具。林志胜表示，透过贩售公益商品募集资金，捐助去年因为风灾导致训练环境受损的水源国小、光复国中以及光复国小少棒队。林志胜说自己从国小开始打棒球，当在球场上遭遇挫折时，只能靠心智苦撑。这次也为偏乡小将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由专业资商专家进驻校园担任心灵捕手，全方位陪伴偏乡小将成长。
4: 运动心理不只是帮助在选手在运动场上，你可能在平常的日常，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那这些老师们都会教导你用如何的方式来引导自己去做，可以让自己心胸开怀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1: 光复国中校长黄建荣感谢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不仅捐球衣球具，更提供心理重建资源，让孩子们的棒球路走得更稳更远。
5: 这次的捐赠的学生的球具还有衣服还有

0: 协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个协助，对一个选手的养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1: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1: 好啊好啊，
2: 我也要加入。
0: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啦，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5: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4: 啦。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5: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4: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6: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7: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2了，那湘怡呢再次的邀请我们台的听众朋友啊，那湘怡呢刚刚在也就是我们的课余三行诗里头啊，那也突发奇想了哦。好，这三行诗呢来自于我到这个富里的印象哦。好，富里火车站走出来之后呢，往回看哦，居高临下往回看呢，就看到我们这个火车站的造型呢是一个谷仓的造型哦。那所以呢我第一句话呢就以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地标一个地标，同时呢也是一个客庄的一个印象哦。所以呢我就写了第一句话叫做谷仓富茶头。好，这个火车头这个火车站呢是一个谷仓的造型哦。那第二句话呢要7个字，哎，我就想到呢火车站旁边有一个洗衣亭哦。那我们富里的朋友一定知道哦。好，没事呢可以到这边来洗衣服，那我们的游客一样啦哈，也可以把衣服来到这边呢洗一洗再回家哈。好，那个洗衣服的时候那个水呢有哗啦哗啦的声音，对不对？好，所以呢客家话就叫哔哔啵啵。好，哔哔啵啵洗三停。好，故从富茶头哔哔啵啵洗三停。好，那哎，这个我们的婆婆妈妈们在这边洗衣服，那当然手很忙。好，手很忙呢，那当然呢这个嘴巴也不闲哦，可以顺便聊聊天哦。好，那其实呢会来这边洗衣服的大概呢都是街坊邻居，都是我们的松嘎哈凤。松嘎哈凤呢就是上家下屋，那也就是隔壁邻居的意思哦。好，那上家下屋的人来到这边做什么呢？好，刚才说到手很忙嘴巴也不闲哦，就一起来聊聊天吧。好，聊聊天的客家话呢就叫打嘴鼓哈，所以呢松嘎哈凤打嘴鼓。好，这呢

那就是课语三行诗，那当然呢这只是示范性质，那如果要比赛的话呢，哦，那当然呢还要再写得好一点，不过呢，哎，湘怡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想一想，那桐花三行诗的甄选已经倒数了，今天没有记，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森林中的传说被我们完美歌颂，人类的对与错往往就在一念间。我是魏如云，提醒您随手关灯就能节能减碳，你我都可以为地球尽点心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这是魏如云呢所啊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哈。好，那其实呢，哎，湘怡呢到富里的时候还觉得蛮亲切的哦。好，这个方文山的家呢，小时候的家，好，那我有录。

过。好，那再来呢，哎，这个魏如云呢也是呢让我觉得很亲切的哦。好，那当然呢花莲的子弟都很优秀，那我们的花莲呢真的让不管是游子不管是游客，好，来到这里呢应该都是好山好水好舒活，那同时呢也觉得好荣耀。好，那当然呢刚刚有播的这首蝶衣这首歌曲哦，那是陈克华老师的作品，那蔡琴所唱的哦。那节目的最后呢，相宜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是吴一村手记，那也就是呢陈克华老师哦写的我们在地的晋谱。好，那他跟晋谱的这个渊源呢，也就是呢他在当兵的时候，啊，那来到了晋谱，那所以呢就留下了这本书，走过路过真的就是不要错过。那我们的老师呢陈克华老师就把他这一段青春岁月就写成了这本书。那当然呢他最脍炙人口的还是这首歌，我们共同来收听。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3了哦。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呢现在都在回家的路上了。那当然呢，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啊。那同时呢，香怡要提醒听众朋友，明天5月20号啊，那我们花莲港的20号桥呢将要拆除啊。那这个

工期呢为期是两个月的时间，那所以呢花莲市的中义二街海岸路口啊，那也就是花莲港的20号桥的这个路口呢，那请驾驶朋友要通过的话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那同时呢花莲港务公司呢也非常的贴心哦，已经规划了相关的交通的维持还有安全的配套措施，那当然呢路口也有增设交通告示牌还有警示设施之外哦，那同时呢也会加强宣导大型车辆减速慢行还有遵守交通规则等等的相关的安全措施。那所以呢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了，明天开始海岸路呢在我们的花莲港的20号桥这里，有拆除的作业，所以呢请驾驶朋友那非必要的话呢请您配合改道，那改道呢也就是在海岸路还有民生路这里来做替代通行。

好，在泰鲁格国家公园里头啊，那就是靠近了游客中心这里呢，往这个下坡走到这里哦、啊，看到呢有一棵哦、啊，有一棵树哦、啊，那乍看之下呢，以为是桐花，因为呢它的这个地面上呢掉了满地的白色的花哦、啊，那但是呢，它真的不是桐花。在此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哦，那尽管呢它的花非常的美丽，就像桐花一样哦，那但是呢它有毒，它这个亮丽的外观呢具有这个观赏的价值哦，那不过呢它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毒。它的名字呢叫做海蒙子，就是柠檬的蒙，海蒙子哦。好，那当然呢它是典型的海岸的这个植物，那也广泛的哦，就是分布在我们东部的低海拔山区作为防风林哦。那这一棵非常美丽，非常美丽，但是呢却是身怀剧毒，好，是常绿小乔木哦。那所以呢来到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区，尤其我们的游客中心这一带哦，那朋友呢曾经邀我去捡那个就是种子哦，但是呢这个海蒙子的种子呢千万千万呢动眼不动手。

是的，其实呢，它的果实哦是毒性非常强的。那所以呢，即使它的外观看起来尤其花是非常美丽，刚才提到了跟桐花很像哦。那不过呢，这个树真的是很毒，所以呢，那看到的话也不要去捡哈、哦。就是刚才的一个原则，就是呢。动眼，好，眼睛动一动就好，眼睛看一看就好。手呢，手叉腰吧，哈，那也不是啦，哈，就是不要随便去捡，哈。那当然呢，其实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也是告诉我们在野外啊、哦，那不管呢你是神农氏，不管呢你是五谷爷，好，那但是呢，千万千万一定要多加了解之后哦，那对于植物的部分呢，一定要做的功课哦，那才可以呢。和平相处，好，在泰鲁哥这里哈，避免海蒙子，好，它外观很像桐花，但是它。

不是童话。好，我们时间来到了5:29了，在歌曲声当中，我们准备呢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咯。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配合检方启动跨区联合打击机制，成功破获位于屏东地区的大型毒品制造工厂，查扣大量第三级毒品、甲基、甲基卡西酮及相关制毒设备，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请听报道。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表示，本案在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下成立专案小组，透过长期情资搜集与科技侦查，历经数月南下跟监与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制毒据点及活动情形。
2: 十一成熟之后，由检察官亲自带队指挥攻坚，成功瓦解在屏东地区大型第三级毒品甲基卡西酮制毒工厂。前案由检察官提起公诉。
1: 警方在现场起获大量卡西酮成品、半成品以及化学实验设备与大批先驱原料，成功在毒品加工完成并流入市面前及时拦阻。全案讯后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第三警分局呼吁，若民众发现住家周边有房屋长期门窗紧闭、排气设备异常或散发刺鼻化学气味等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持续透过跨区联防与溯源打击方式，全面扫荡制毒及贩毒据点。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台中市神冈区今天发生一起自小客肇逃事故，有一人受伤。目击者指出，逃逸的驾驶与车上乘客疑似都是非法移工。丰原警分局已锁定越南籍车主，持续追查厘清。陈怡琳报道。
3: 民众将行车记录器影像上传网路，画面中一辆自小客在 Y 字路口左转时撞上一辆机车，车上驾驶和多名乘客下车后竟不顾骑士伤势四散逃逸。目击民众怒批实在恶劣，因为当时骑士已经失去意识，幸好路人协助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交通分队分队长林文斌说，
4: 经警方初步调查，肇事驾驶自小客车沿深清路左转河路路95向往河路路一段方向行驶，与骑乘普通重机车沿深清路往中平路方向行驶的女驾驶于该处发生碰撞交通事故，自小客车驾驶未留于现场，随即弃车离去。
3: 原警到场依规定处置，31岁詹姓女骑士经酒测没有酒精反应，只有手脚擦挫伤，并无生命危险。丰原警分局已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查出车主为越南籍，将依法通知到案，以厘清驾驶身份，并依肇事逃逸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确切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调查。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竹县115学年度起全面调增国民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经费，并从116年起增编近 1.2 亿元预算，推动营养午餐五大方案，确保学生营养午餐吃得健康，营养均衡。徐海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表示，推动国民中小学免费午餐政策已实施第25年，因应物价上涨及教育投资需求，推出经费力挺、主食升级、蔬食强壮、食安把关、在地连结的营养午餐五大方案。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6: 投资教育照顾孩子是我们的施政核心，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宣布，自115学年度起，我们每个学生每餐加码10元，也就是说我们的一般学校的国中是73元，国小70元，那偏乡学校是国中77元，国小74元，我们会供应我们新竹

0: 出现在地优质的有机米，由每周两次增加为每周三次。
1: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表示，除了经费提升，更透过全县33位专业营养师的规划，从菜单的设计、食农教育的推动，打造让家长放心、学生安心的优质午餐环境。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台中多云28度，新竹、花莲多云27度，台南、高雄晴天28度，宜兰阴天26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太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5: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6: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4: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6: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4: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5: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6: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呢。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转林路大吹变红红路转林路大加一许酸。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林楼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给他回向，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0: 是的，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当然呢，喝了酒的话呢，就请您用代驾哦，那或者是搭乘计程车，或者呢，就是在喝酒之前要指定驾驶了。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7了。好，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宇所带来的。尊敬公班呐、啊，这什么意思呢？不知道耶。不过呢，我们可以来听听看，答案就在歌词里面。好，注意听哦。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啊！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3了，那湘怡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好，那刚才在新闻前呢提到了在泰鲁阁游客中心这里哦，那当然呢这个很毒很毒的叫做海蒙子。好，这个就是看起来呢那个花很像桐花，那也像呢就是桐花的样子，可是呢它确实不是桐花哦。那还好呢，我们的游客中心这里非常贴心，都有标上这个指示牌哦。那所以呢到泰鲁阁游客中心这里呢可以捡这个种子啊、哦、那真的呢有些保种的这个植物呢真的是很值得在泰鲁阁游客中心这一带呢发现哦。但是呢千万千万不要把自己当神农氏哦，也不要以为呢自己是五谷爷哦，那片场五谷这可不行的。好，那尤其呢在泰鲁阁这里，那湘怡呢礼拜天呢去了这个泰鲁阁啊、哦、那我觉得这里的我们的义工朋友们啊、哦、志工朋友们也非常非常的可爱哦。那他一看到呢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哦，然后到处呢就招呼着大家呢要去看展览。看什么展览呢？也就是泰鲁阁萨卡当的摄影展。他说呢现在没有办法到萨卡当哦，那但是呢这个照片呢保留了这个就是在地震之前的这个印象哦。那所以呢湘怡在这里呢就要特别特别的来提醒哦，那特别特别的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想的，那也就是呢我们的萨卡当的这个印象展，那可以展到6月3号啊，那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再次的啊来感受呢在这一片山谷里头曾经有的这个美丽啊。那被誉为呢世界级美展的这个萨卡当步道呢，那名称呢源于300多年前，那也就是泰勒国族的先民呢发现了哦，那这一带呢有像那个臼齿的这个石头。好，所以呢来到这里除了看风景之外也要看看石头哈。那香姨那天就拍了很多的石头，而且呢都是裂开的石头，好，有裂缝的石头，因为呢这样的一个裂缝啊，那同时呢有很多很多的植物呢因为这样有了新的这个寄生的一个环境哦。好，所以呢在泰鲁格游客中心这一带哦，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到萨卡当步道这里，那但是呢有摄影展，那同时呢那现在这个游客中心这里非常的棒，那这个座位区啊什么也都是呢让我们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地方哦。那尤其我们的游登良游处长，好，那在多年来呢行走于峡谷跟溪畔之间哦，那所以留下了这些摄影的作品。那当然呢他说这当时呢他只是觉得给自己一个修行哦，那所以呢他就致力于拍出那个石头的生命的表情，那也呼应了所谓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好，那当然呢香姨又想到了我们的席慕容老师哦，那曾经呢也有这么样的一个作品哦，跟我们的水还有石头的一个对话来歌咏泰鲁格。好，那这个对话呢那它的片名呢就叫雕刀。好，这个雕刀那听完之后你就知道谁是雕刀了。好，为什么雕刀会在这里出现哦。好，这首诗席慕容老师的诗呢是这样写的。纵然你已去远，想此刻又已隔了几重山，我依然停顿在水流的中央，努力回溯那刚刚过去的时光，想你从千里之遥奔赴到我的身边，原来只是为了这一刻的低回，从云到雾的雨露，最后汇成了流泉，也不过只是为了想让这世界知道，反复与坚持之后，柔水终成了雕刀。好，这是席慕容老师呢来到了泰鲁格之后啊，那写出了水跟石的对话，那其实呢也刚好呼应了，也就是我们的游登良游处长呢这次所展出的萨卡当的印象的摄影展。

现在时间是五点五十三分。好，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也再度的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新澳隧道啊，那这个部分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在今天晚上呢，台九线在指标162.9公里到163.3公里，也就是崇德隧道这里呢，将有隧道里头的照明系统的这个维修跟就是保养哦。那晚上的八点过后，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呢，有单一车道呢是会管制的，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现场的引导，注意车前状况。

好，再来呢，也就是台九线，台九线从苏花改的苏澳隧道到东澳隧道，这沿路的隧道群哦，从指标104到113公里，就在今天晚上哦。那今天晚上呢，九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呢，隧道里头南下线的部分全线是封闭的。那在做什么呢？在隧道里头要做这个维护跟施工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改走台九丁线。好，苏澳我们的隧道群这里指标104公里这里哦，请驾驶朋友多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跟花有关的哦，那跟花有关呢，那湘怡呢就要提醒听众朋友了，台十四甲线，台十四甲线哦，那也就是合欢派出所这里，合欢派出所这里呢，那从翠峰到大屿岭这个路段哦，那因为就是杜鹃花季嘛哦，那所以呢到6月14号以前例假日哦，那也就是呢从早上的6点到中午11点呢会实施高承载还有流量的控管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要上山赏花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管制的时间，还有注意车上呢必须有3个人呢才可以通过哟。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8了哈。好的，亮 TT 哈，那六点呢，真的亮 TT 就快来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棒球小子一下哦。那今天呢，5月19号，明天5月20号，我们的职棒在花莲。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在歌声当中呢，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来了解呢明后天的天气概况。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郑杰仁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杰仁您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包含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2到26度左右，白天感受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局部地区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谢谢杰仁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谢谢，
0: 谢谢哦，谢谢，拜拜。是的，您一天呢喝多少水呢？还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哦，就是你的体重呢乘以35。好，这就是你这一天呢哎该喝的水的这个容量，哈哈，让你的身体呢有容量哈。好，不管怎么样，多喝水。好，那外出的话呢，也要开始注意防晒喽。

0: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 41.5 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三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十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疏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2了，湘怡呢再度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那台九线的部分哦，从东澳路段进来，指标在116.9公里的地方呢，这个边坡的保护工程哦，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同时呢来看到的，也就是在新澳隧道哦，新澳隧道的部分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好，至于呢在南澳，在指标120.7公里边坡的刷坡同样呢也是机动管制的。那至于呢明天是礼拜三哦，在南澳的北西桥指标125.5公里到126.7公里呢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是早上的10点到11点，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

好，在和平到崇德之间指标是146.9公里到148.1公里，还有呢也就是166.4公里到167.3公里啊、哦、那明天早上呢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那将有道路的刨铺的施工，所以呢会封闭一个车道，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还有呢现场的引导。在大清水民隧道呢，指标159.4公里，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6点钟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来到惠德隧道南口，指标在162.8公里，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采取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30分钟放行一次。再来看到呢，也就是惠德隧道还有崇德隧道里头啊、哦，那将有呢隧道的清洗作业，也就是明天5月20号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指标从161到163哦，会机动管制，也请您多加配合。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观音路段哦，指标39

5.8 还有45.2呢。那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5点是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在台八线的中横呢，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那现在呢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那明天早上的7点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时间。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在花莲呢，群山还有太平洋的环抱当中呢，其实相宜觉得我很羡慕花莲的朋友，那也就是好山好水好舒活哦。那同时那相宜呢认识花莲是从我们在地的作家，不管是诗不管是散文到小说，那当然呢也可以看到哦，我们花莲人的才华总是源源不绝的这个创作的能量。是的，住在这里的朋友们呢，也就是透过了笔啊，来抒发对于故乡的真挚的情感。那同时呢，也让相宜觉得非常羡慕的，就是呢，唐阳在山海之间的这种感动跟生命的体验哦。那也让我们呢，透过了不同的文字还有视角呢，去认识来到这里的土地。所以呢，相宜在金钟的这13集的节目当中呢，我是带着感恩的心情哦，感谢这块土地。那同时呢，也透过了文化艺术来融入了花莲的生活日常。

今天这本书呢，香怡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来到花莲之后呢，一直很想邀请的老师就是陈克华老师。那确实呢，我跟陈克华老师也见过面哦，然后请他签书，还有呢，还看过他的他的艺术创作的展出哦。那不管是在花莲这边，还是回到台北哦，那当然呢，我都有当面邀请哦。不过呢，实在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过呢，香怡还是一再的呢，从老师的书籍当中呢来看到花莲。那同时呢，也非常的感谢呢老师给我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视野。这本书呢，叫做《吴一村手记》。重回晋普，那当然呢，看到的就是晋普两个字哦，好熟悉啊。那当然呢，就是台十一线，台十一线哦，只要搭着1140公车或1145公车，就会经过的一个，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晋普，很安静的，很让我觉得呢，很想留下来的一个小镇。

我是在民国76年下半年，确实的日期不记得了，来到了进普的医务所。从75年在花莲市的某营区报到入伍之后呢，一直有军中文化适应的问题。一年之后呢，仍未见改善。记得当时每天早点名之后呢，我必然要找个隐秘的地方，把才吃下的早餐呕出来。一天，部队某长官打棒球，被球击中了眼睛，来到了父亲的诊所求诊。父亲趁机拜托他将我调个单位，于是隔天我便糊里糊涂地被医生口头通知，背起了背包，来到了位在秀姑峦溪出海口附近的寿丰乡进埔村。

那个时候呢，从花莲市搭车搭着东海岸的公车呢，大约要2.5小时。车子过了大港口，跨过了长虹桥，下一站就是静浦了。那时候的静浦和花东海岸公路沿路的其他各个小站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除了一般的民居就是小吃店、旅店、干妈店，外加小学和教堂。但是静浦的名字好听，安安静静的水畔，翻开地图就像是落在秀姑峦溪切穿海岸山脉的地方，又几乎就在北回归线切过的那一个点。之后我每天例行的晨跑就是要去刻有北回归线的碑石那边绕一圈。

医务所呢，就坐落在公车进浦站的站牌旁，除了一名医官，还配置了两名医务兵，一名伙房。围墙的大门外呢，格局呈现着倒猫字形，庭院进来横排呢，就挂着挂号室、诊疗室，还有药房、简单的开刀房，还有 X 光室，还有医师休息室和可以开会的小客厅。走过了中央的穿堂，两边呢就是阿兵哥的寝室、厨房、餐厅，以及一间有四张床的病房。

在这个M字形所包围的中庭当中呢，种了一棵极为高大的面包树，结出的果子呢就叫巴基路，比拳头还大，落果怦然有声，往往成了桌上的佳肴。其后呢，视野豁然开朗，是一大片一大片横亘的稻田平畴，在远处呢就是高耸青翠的山脉，翻过了这座山就是绵长的花东纵谷了。

而我从民国76年秋天开始，在这里过着那个进普成衣冠静好的岁月，几乎与世隔绝。因为地处偏远，附近呢除了驻守的海防部队、上级长官极少出现，每天看着太阳从太平洋海面升起，又从海岸山脉的山背呢落下。这一年成了惯于劳碌的我极为罕有的悠闲时光。

于是呢，读书和写作，那也试着呢投稿到小说创作。那当然呢，也看了极为有趣。那所以呢，定期的就是公稿，那成为了专栏。那后来呢，就取名《吴一村手记》。于是呢，一年下来就有了这本书。

好，文字呢看到这里啊，那其实呢这书中的内容啊，那曾经呢让湘怡要带着这本书，然后呢去了好几次静浦哈。那有一次呢，我就在那个公车站牌，那确实呢我找到了当年的医务所的遗迹，哈哈，怎么说是遗迹呢？现在呢那当然就是已经没有这个医务所了哈。那当年的这些建筑的结构都还在。那湘怡呢在站牌准备回花莲的等车当中呢，哎，就有当地的这个耆老在那边乘凉哈。那我就把书拿给他看，我就说呢我就是因为这本书来这里哈。结果一翻开呢，就发现里面有一张照片呢，哎呀，就是当年呢这位长辈朋友呢一起跳着呢那个应该是丰年祭的时候，我们的陈克华老师呢他自己形容他就是最白的那一个。

是的，今天我们的这本书呢，《吴一村手记》，就是我们在地的作家陈克华老师。那当然呢，他在地，但是呢是阳明国际，我们的陈克华老师跟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在此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赞成未达三分之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不通过。立院同意行政院筹编军购首批发价书特别预算。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景广晚间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过程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3: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财化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4: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3: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5: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3: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3天内跌到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台股本益比约29.25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19.4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2.56%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0.41%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7: 国内上市贵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哈。目前这个本益比是29.25，那现金殖利率是1.84。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19.4兆元哈，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成长幅度是31%哈。
6: 针对近期联发科列为处置股的争议，黄仲豪也说明，金管会正在与证交所及柜买中心研议是否调整相关监控与处置条件，
7: 包括像涨跌幅的问题、成交量异常的问题、周转率或集中度的问题等等啊，落到注意股票的时候，这些条件要不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这个调整啊？另外就是说，进入到处置股票之后，包括像处置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啊，还有方式，也都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
6: 黄仲豪表示，截至5月18号为止，台股遭处置的股票共计239档，低于113年同期的304档，但高于去年的199档。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疾管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柔纯报道。
8: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9: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8: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新北地检署今天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0: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11: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10: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异，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及时劝阻，保住100万元。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12: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

0: 照片，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1: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

0: 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是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路交友诈骗，差点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查，73岁林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女子，对方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传送多张美女照片博取信任，之后再以需先支付介绍费才能安排见面为由要求汇款。林姓男子信以为真，专程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3: 警方到场后发现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2: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知名电镀加工大厂多名高阶主管及科长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长期侵占并私下变卖产线制程中极为珍贵的贵重金属，从中牟利，但一部分款项超过请求时效，公司上亿元的损失，提告后只拿回1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判决书指出，这间电子公司主要经营电子零组件的电镀加工，制程需要大量采购高纯度的贵重金甲。前金属部杨姓经理和前冲床部李姓经理谋议侵占金甲粉末私下变卖，前电镀科李姓女科长利用熟悉领料流程的机会将部分金甲私藏侵占，另一名前电镀科刘姓科长则短报提炼重量，将差额跟厂商彭分获利。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5: 原告请求被告等人赔偿共计1亿6000万余元，经法官审理后认定原告主张之部分侵权行为证据不足，部分侵权行为则已超过10年请求权时效，因此判决被告等人共应赔偿1347万2661元。
4: 刑事部分，法官认为杨姓被告等人长期利用职务漏洞侵吞高价贵金属，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也破坏企业管理秩序，依业务侵占湮灭证据等罪，分别判处四名公司干部3年6月到10月不等刑期，李姓女科长的女儿也因灭证判刑4月，得一颗罚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开设才艺补习班，涉嫌多次偷拍3名女童如厕画面，并猥亵1名国中女生，立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最高法院今天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定验，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6: 今年67岁的犯刑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警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申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3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为逞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依5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审逐他改口，全部坦诚犯行，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43.9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3公里，南下135.1公里到135.2公里过苗栗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81.8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掉落长木板，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5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速缓，西向淡南出口匝道大货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0.8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造成后方回堵0.8公里，台76线东向9.2公里埔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6线西向19公里到18公里过埔新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运运毒事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3: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H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2: 海巡署自114年10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 23.3 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4: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2: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配合检方启动跨区联合打击机制，成功破获位于屏东地区的大型毒品制造工厂，查扣大量第三级毒品及相关制毒设备，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表示，本案在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下成立专案小组，透过长期情资搜集与科技侦查，历经数月南下跟进与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制毒据点及活动情形。
6: 十一成熟之后，由检察官亲自带队指挥攻坚，成功瓦解在屏东地区大型第三级毒品甲基卡系统的制毒工厂。请让刘检察官提起公诉。
5: 警方在现场起获大量卡系统成品、半成品以及化学实验设备与大批先驱原料，成功在毒品加工完成并流入市面前及时拦阻。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第三警分局呼吁，若民众发现住家周边有房屋长期门窗紧闭、排气设备异常或散发刺鼻化学气味等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持续透过跨区联防与溯源打击方式，全面扫荡制毒及贩毒据点。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近期各地气温逐渐升高，为防止劳工在户外作业期间发

0: 生热中暑、热衰竭等职业灾害，劳动部6月1号起将全同步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将启动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总计3230场次。依据7月新上路的职业安全卫生法，违者可处新台币50,000到300,000元罚锾。高雄市仁武区冷冻食品公司涉嫌长期贩售鱼鳍肉品，案经桥头地检署侦结，起诉负责人谢姓与林姓夫妻及公司，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不予缓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桥头地检署指出，高雄市政府卫生局113年间接获情资，博生冷冻公司涉嫌将鱼鳍肉品重新包装混入未过期肉品，贩售给不知情的饭店、餐厅和小吃业者，流入消费市场。检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案经侦查终结，对谢姓和林姓负责人夫妻提起公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2: 检察官认为被告谢某、林某两人视大众食品安全于无物所为，对于广大消费者之权益及身体健康危害甚巨，且谢某、林某矢口否认犯行，在检察官执行搜索后，移转名下台湾银行账户内的现金700多万元，规避司法机关的查扣行为，请法院就被告从重量刑有期徒刑8年以上的刑度，且不得给予缓刑。
1: 另外，被告公司则建请法院科处罚金500万元。扣案的鱼鳍肉品共计12,450公斤，请法院宣告没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行政院将推动0岁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世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计、新聘替代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4: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3: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生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计、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病例，北部20多岁男子在泰国与不特定人士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返台后确诊。国际一度认为 EB 变种病毒株有较高传染致死力，不过疾管署表示，经非洲当地监测，没有想象中来的严重。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内上周新增2例 M 痘病例，分别为北部40多岁还有20多岁的男子，两人都曾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其中北部20多岁的男子4月中是在泰国回来后不到一周，生殖器手脚出现水泡，就医后确诊感染的是 M 痘中的变种病毒 EB 分支。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引发传染的疑虑，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评估，没有想象的严重，病患只需要完成2阶段的自主健康管理，不用住隔离病房。
6: 因为一开始这个 EB 型最主要是发生在非洲，那当地的这个监测的状况并不是监测的话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当然也是随着这个人数越来越多，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几次的群聚，后来的这一些分析才发现说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的严重。
5: 不止 M 痘，民众也要留意百日咳疫情。北部未满1岁的女婴咳嗽、呕吐、尿量少，就医确诊，不排除居家感染。女婴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10天才出院。由于女婴还不到能够打百日咳疫苗的月龄，疾管署建议孕妇可以评估

0: 不自费接种百日咳疫苗，间接保护宝宝。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南东区一间眼科诊所经传电梯意外，一名66岁苏姓女清洁员工作时货梯突然发生故障，清洁员走避不及遭夹断头部。记者魏金妮报道。
2: 意外发生在中午的12:21，消防局119勤务中心接获报案，东区林森路一段的眼科诊所发生严重的电梯意外。消防局不敢大意，立刻指派东门消防分队由小队长率队赶往火速救援。消防人员到现场，发现66岁苏姓女清洁员已经身首异处，明显死亡。辖区第一警分局随后赶抵现场接手调查。东门派出所所长林海平说。
3: 经本分局派员到现场查处，发现该营业场所的清洁工在清洁内部环境时，疑似不明原因货梯由一楼升至二楼时，导致清洁工的身首分离。经调阅现场监视器，未发现其他人为因处介入。全案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请示相验，
2: 全案也同步通报劳检所、市府卫生局、区公所跟电梯公司等相关单位派员到场。至于货梯究竟是因为机件老旧、疏于保养或是操作不当才酿成这起意外，确切的事故原因还有肇事责任，正由劳检单位跟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南投市光明南路一处工地电梯发生故障，造成两名维修人员受困。南投县中心警分局光明派出所获报后，立即联合消防及施工单位协助处理，最终顺利协助两人脱困。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经了解，两名电梯维修测试人员在工地进行室内电梯安装测试时，因设备突发故障受困电梯内。中心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汶川说，
5: 原警到场与受困人员取得联系后，确认其安全无虞，同时联络电梯厂商，尽速派人前来支援，另外也联络消防队派员协助救护。期间警方与受困人员及电梯厂商三方通话，及时处置，并引导受困人员操作电子面板尝试脱困，为系统均显示故障无法排除。其后受困人员想起电梯钥匙置放于四楼操作面板旁电浆内，原警立即前往取得钥匙后，打开电梯外门引导受困人员脱困，最终无人受伤，圆满达成救援任务。
4: 中心警分局呼吁，施工单位进行电梯安装及测试作业时，应确实遵循标准作业程序，落实安全检查与风险控管，并备妥紧急应变措施及相关工具，以防范突发状况发生，确保作业人员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泰国在2024年中宣布，台湾等93个国家旅客免签入境泰国的停留天数从30天延长至60天。但是，泰国内阁会议今天正式通过签证修正案，已经决定取消60天免签待遇，且30天免签适用国将减到54国。相关单位正进一步审查适用国家的名单。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1公里台北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闪灯没有警示。国一南下135.1到135.2公里过苗栗中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南出口，货车自撞占用匝道的外线车道。省道的消息呢，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东澳隧道有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台74线的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台76线的东向18到19公里普兴路段的外线有散落物。东向的9.2公里普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是车多。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

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跟 Dolce 在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当中的主题歌曲叫做 Runway。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晚上的7:10，尽管全国站交通网

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已经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代班的主持人了哈。去到日本休假一个礼拜，接下来路况跟歌曲满满的东西全部都送给你咯，也别忘了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3号北上的白河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白河入口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机车误闯停在这里。国道1号的南下 24.1 公里台北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只有闪灯没有警示。国道1号南下的 135.1 到 135.2 号过苗栗的中线车道啊，大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好，从日本回来就来听听日本 Japanese Boys 来自 Aneka。

来自 Anika 歌曲叫做 Japanese Boys 日本男孩。好，这一次去到日本呢，去了九州旅游。九州大家有熟悉吗？我觉得是近几年大家蛮喜欢去走走的一个地方哦。待了几个城市，待了福冈、别府、大分别府，还有去了熊本，都待短短的，不过蛮满足的。在台九线的北上 110.2 公里苏花改东澳隧道有故障车，请用路。

不朋友先走改走台九丁线。不同的语言，不过是同样的曲哦。从刚刚的 Anika 日本男孩到现在 SHE 对号入座。

对号入座，他们是 SHE。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站路段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台65线北上的新庄二到泰山车多回堵。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60公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 Points of Authority。 7:24 稍作休息，继续回来。国道三号北上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车道有油桶掉在这里哦。台九线北上的 110.2 公里苏花改的东澳隧道有故障车，建议改走台九丁线。

连续两首是摇滚的作品 Linkin Park 的 Points of Authority， 再来是王太祥 2000WTX 的爱像一把刀。7:26，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咯。国道一号北上154.7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啊。国道五号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继续听到来自 Trash 乐团歌曲叫做《暴走》，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喽。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内政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一到四月已经查获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依托米酯类烟油和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2: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全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1: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屏溪的高滩地遭非法弃置80吨废旧衣，高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依法送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当中，后续也将是证据保全的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黄义豪报道。
3: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4: 为加速厂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3: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澄清专线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首度携手阿里山林业文化及文化资产管理处，并结合全新列车森里号打造专属列车，名额共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杨欣报道。
5: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二万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6: 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做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顾问，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赏识。
5: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

台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5: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啊？
4: 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5: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4: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5: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4: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5: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4: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5: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43 Winding 中 Do 在 Airplane Mode 专辑当中，歌曲叫做 Butterflies。 好，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我们来看哦，国道3号北上的白河地磅站路段外线施工维护，国道1号北上的 154.7 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道5号北上 47.3 到 45.8 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有油桶掉在这个地方，国道1号南下的135.1公里苗栗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路间有货车抛锚，驾驶下车好危险哦。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东澳隧道有事故，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建议改道走台九丁线哦。要走台九线苏花改东澳隧道的朋友，我们建议改走台九丁哦，这里有状况还没有解决掉哦。来听到收录在所以共振之前，他是 Erica Law of Attraction。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黄浩庭跟郑宜农的合作歌曲叫做《幽闷酒》，7:52。国道一号的北上110公里处，头份匝道入口施工，这里还可以通行哈，请特别留心。国三北上靠近院里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的135.1公里过苗栗的交流道外侧路间是大货车抛锚，驾驶下车。
1: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国一北上的154.7公里三义交流道的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三北上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有油桶掉落。林佩乔林 PKL 歌曲叫做《奇幻小酒馆》。

林佩乔林 Pico Chill 换专辑当中歌曲叫做奇幻小酒馆。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今天礼拜二有法律 1.0 的连线。继续听到的是林红，歌曲叫东方美人，待会见咯。

0: 晚上八点钟咯，
1: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0: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1: 李米，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4.7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151.2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35.1公里，过苗栗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大货车抛锚，驾驶下车。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的中间外线10点钟开始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苑里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北上的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有油桶。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35.4到139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的东澳隧道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建议改走台九丁线。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1.0，晚上的8:09，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蔡诗芸 ，DZ 第一首歌曲叫做《My Own Boss》。今天为你连线到的是大盈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好，刚刚讲的歌曲是《My Own Boss》，我们就来讲到呢跟雇佣关系有关的法律常识哈。好，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就像是找对象，不管是找交往对象，还是找结婚的对象等等的，都要找到适合的对象。可是有些时候呢，老板想要找的员工跟这个我们想要找的老板或者的工作不见得这个适合或不见得 match 在一起，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就要提离职，又或者是老板想要开除员工。好，所以这个劳资双方的一个关系呢，其实这个常常都是在社会当中很常见的一些案件，或者是很困难的一个题目。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律师来跟大家讲到有关于劳资关系跟雇佣关系到底在合法性上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刚刚有讲到嘛，就是老板不想要员工留下来，所以在平常的时候我们雇主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请员工离开呢？律师，
1: 是我们如果就是今天这个契约关系来到要终止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像刚刚卡拉讲的，双方可能认为互相不适合，或是有一方认为说，哎，其实不符合我的期待，这个工作不符合我的需求的时候，那要怎么样让这个契约给结束？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雇佣关系它是一个继续性的契约，也就是那个这个契约呢，它会进行一段时间，然后在某个时间点如果要结束的话，那就从这个时间开始结束。

0: 那之前的过去那段事情还是会继续发生的。这就跟一次性，比如说我们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这个赢货两期之后就结束了，但你去跟人家当员工或者当别人的老板，那这个关系是会持续一段时间。那所以持续一段时间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叫做终止，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就不再具有这个关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的雇佣合约呢，它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社会性的权益在里面。所以即使是就是要结束的时候呢，法律有规定说不是想要结束就结束，必须要有相当的理由才可以。
1: 对，
0: 那首先呢，如果这个员工呢他没有什么特别不好或特别不对，有这个违法或者侵害公司利益的时候，我们原则上雇主应该要用资遣的方式来进行。
1: 是，
0: 那这个规定在劳动精神法第11条里面，资遣它又叫做经济性的解雇。也就是今天我这个雇主呢，我可能本来经济情况好，可以请比较多的员工，现在经济情况已经变得不好了，或是这个人的工作能力真的不适合了，还要我继续请这个员工或请这么多员工，那可能过度的强人所难。所以说就是这些是因为雇主自己的经营的情况所产生的，所以不可归责于劳工，这时候就可以一般合理期待对于劳工会有比较多的保障跟这个规定。
1: 是，
0: 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就是因为经济性的解雇，它有一定的就是法律的规定，就是经济性的这个资遣有法律的规定，限定的项目才可以。第一个就是这个事业要歇业或转让的时候，啊，我自己都不做了，要交给别人做，那这时候是一个可以终止劳动契约的一个前提。那或者是，我已经亏损或是业务紧缩，像刚才讲的，可能遇到了重大的状况。就是我的公司突然掉了很多订单，业务少了很多，我请不起这么多员工，亏损或是业务紧缩，或是不可抗力暂停工作到一个月以上。
1: 哦，
0: 就像之前我们可能有疫情的期间，
1: COVID，
0: 那突然遇到了这个餐厅，就是本来是开门做生意，突然被什么三级警戒封城，那这时候整个工作就没办法继续做下去了嘛。然后还请这么多外场，那这个可能效益就有限，
1: 对，
0: 然后变成是重大的亏损。所以不可抗力暂停工作在一个月以上也是一种，那或者是业务性质变更，然后有减少劳工的必要，没有适当工作可以安置。比如说像刚才讲，在疫情的时候，本来很多开餐厅的变成做外送，
1: 对，
0: 那这时候本来可能可以在餐厅里面工作的就是记账啊，或者是就是会计，他可能他不适合做这个就是外送骑车的这个工作，那他有没有其他工作可以安置的时候，也是一个资遣的事由。那以上这一二三四呢，都是跟这个经营有关系。那在五的这个部分的话，他就是劳工对于他所担任的工作不能胜任。也就是一般我们可能理解的就是这个劳工的工作表现不能够符合老板对于就是这个职位的期待。不能胜任他工作，这通常也是最常见的之前的事由。
1: 好，
0: 对，那一定要符合这些事由才能够去做就是经济解雇，就是之前
1: OK。 所以重点就是说要有一个合理性让雇主可以请员工离开，而且这个是要有之前就是经济性上的经济解雇。那这个之前劳工的时候啊，刚刚其实有提到，比如说业务性质变更减少劳工的必要性，其实它事实不是有一个叫做最后手段性的原则，就是请律师解释一下这个最后手段性的原则是什么意思。
0: 是，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些之前员工的之前劳工的这些事由，他就像刚才讲的最后手段性原则，也就是之前这个结果呢是必须要是你已经其他的方法都不能够就是去取代了，然后你只剩下最后一个方法，最后一个方法才可以去把人家资遣。比如说我们刚刚常讲到说最常见的不能胜任工作，那这时候可能被认为说，你觉得他做不到这个你要求的期待，你不可以跟老板说我觉得不符合就不符合，你可能要有一个客观上面的标准。
1: 对，
0: 然后呢，你对于他进行各种的方式，比如说对他做辅导做训练，他还是没办法符合到这个期待，然后再想想看他有没有别的工作可以做呢？比如说他可能数学不是很好，那但是他可能适合在就是在外面做就是清洁或是扫地的工作。

0: 等等，有没有其他调职的方法可以去替代。
1: 嗯，
0: 那如果这些东西都已经试过了却还没有办法的话，然后这时候最终没有办法避免不得已的手段才是资遣。这个就是资遣的最后手段性原则。那所以如果真的就是老板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建议还是要明确的跟劳工讲说，你在什么地方不符合这个工作表现期待，然后我们用什么方式协助他改进，去证明说我们的确已经穷尽了一切的可能去协助他做这个适应的工作，但是最后还是没办法，我们才用最后手段去把他支遣。
1: 嗯，好，所以这是最后手段性原则，就是说你其实还是看看有没有能不能用其他辅导训练或者是调职，然后调职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做的一个方法。好，刚刚讲到的是叫做经济性的解雇，然后他有雇主他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或者是劳工无法胜任的这个情况，要用经济性的解雇这样的方式。可是啊，另外一个是当员工你有犯错的时候，你真的有一些状况的时候，雇主他是用解雇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解雇跟这个资遣其实就不一样了，对吗？
0: 对，没错。
1: 嗯，
0: 如果是解雇的话，资遣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老板觉得说，这个可能不适合，但不是员工本身有什么过错。
1: 嗯，
0: 那所以说就是这时候才会有最后手段选择用资遣。那如果是解雇的话，它跟刚才的经济性的这个解雇不一样，它就是惩戒的解雇。
1: 嗯，
0: 在劳基法第十二条里面规定的，它是有规定一些不法不当的行为，说劳工有一些可规则的行为的时候，因为他可能去严重干扰到了这个职场的秩序，然后到这个契约的履行，所以其实他是雇主惩戒权的一环，那把他解雇就是最重的惩戒的权限。
1: 嗯，
0: 所以他也是有规定，就是一定的项目才可以去解雇。那首先就是在定劳动契约的时候去做虚伪的意思表示，也就是在缔约的时候，在我们填写一些我们的入职的一些条件内容时候说谎。
1: 嗯，
0: 比如说我明明就没有这个很厉害的国外大学的学历，或是国外硕士的学历，
1: 对，
0: 我去做一张假的，这个我们看新闻有看到。那这种，所以你都已经拿假的东西来骗我，让我雇佣你了，那这时候被我发现了，我当然就是把你解雇掉。那这时候当然是可归责于你，因为是你骗我的。
1: 对，
0: 那或者是在这个职场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他对于雇主或是雇主的家属、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的劳工，他有做暴行或重大侮辱行为，也就是施加暴力啊，就是可能用这些攻击的手段，然后或是就是严重的言语的辱骂的这些行为，那这样子的人如果还继续留着的话，或许这个职场环境就难以延续，这是解雇的事由。或者是他在这个任职的过程当中受到了有期徒刑以上刑的确定，没有缓刑也不准一颗罚金，就是要被抓去关了。那这个人都已经被抓去关了，你也很难期待老板继续雇佣他。对，或者是违反我们的职场的工作规则或劳动契约情节重大，比如说在工地我们有很多的工具像会议室工程的规则，一定要戴安全帽，要背安全带等等，那你违反的这个工作规则又不服从人家的劝导，情节重大也是可以直接解雇。那或者是有一些故意损耗机器工具原料产品，或是他其他的物品泄露雇主的秘密，这些情形导致雇主受到损害，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一些新闻，他可能把我们的重要的科技厂商的营业秘密把它卖去给外国的厂商，那这种也是违法的事情，导致雇主很受到损害，也是解雇的事由。那最后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要记得的是，没有正当理由继续旷工三日，或者是一个月内旷工达六日，也就是你没有请假，然后也没有跟人家做任何说明，你就莫名其妙就不来了，连续不来三天，雇主就可以解雇你。或者是你一个月内，你说这个律师讲三天，那我就不要，就是连续三天，我就今天翘两天，然后再过下个礼拜翘两天，再下个礼拜翘两天。一个礼拜不是一个月旷工达六日的话，这些都是可以直接解雇的。对，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不是说这个职场然后说什么我们要最后手段性啊，要保护劳工啊，你没有理由不跟人家讲，然后你莫名其妙就不来，连续三天或是一个月不来六天旷工，这个也是解雇的事由。
1: 好，所以基本上这些都是情节比较重大或者是真的可以。

0: 以来做解雇规定，然后不用给你钱的。那以上呢，有一个是经济性的叫资遣，一个是解雇嘛，你这个员工有过错的。那接下来还蛮常见的另外一个呢，是有关于职场灾害的劳工解雇啊，在台湾这个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的呢？
1: 是，那因为职灾的劳工的话，职灾劳工定义也就是他因为在这个职业的这个期间，就是工作期间，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受到了一些受伤，然后导致他的工作能力减损，然后一时之间还没办法恢复，还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那这种时候呢，如果我们去说他，他不符合这个就是工作表现的期待，就是这种等等的话，你去资遣他或解雇他，其实就是让他接下来更难有谋生能力，所以这是某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责任。那依照那个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和保护法的规定呢，在这种如果是已经是职业灾害，因为职灾受伤的劳工的这个契约，他除非有主管机关核定的歇业或是重大亏损，或者是那个医院已经去认为说这个劳工他的确有身心障碍的情况，不能胜任工作。那第三个是天灾事变导致这个事业没办法继续经营，就严格的限定这三项，才能够去把因为职业灾害受伤的劳工去资遣或是解雇。
0: 好，这件事情其实也蛮严重的，因为就是要看说，因为有些时候职灾这个东西呢，就是双方都有责任啊，而且他要有一个比较详尽的认定，因为接下来这个员工他可能就会没工作了嘛，哦，
1: 是没有错，对，所以要非常的严格啊，即使是用这些方式去终止劳动契约的话，还是要依法就是去发给他资遣费，那或是相关的这些就是辅助的这个条件。
0: 刚刚讲到的是一个资遣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内容，那其实呢，我们在法律当中也有另外一个是跟性别平等有关的，比如说女生怀了孕之后，因为怀了孕就会有产假跟坐月子相关的一个休假嘛，那如果是父亲家里面的一个爸爸呢，有些时候呢也会有这个陪小孩的这个请假的一个需求，所以在怀孕育儿期间的这个东西，他在以前呢，会有老板就想说，啊，你这样子造成公司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这样的你怀孕分娩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就要请你离开公司，所以这个东西现在是不是不能这样做？那目前法律规定是怎么样？
1: 是那个法律，现在法律有一个性别平等工作法，它直接规定说，就是不管任何的工作规则、劳动契约或是团体的协约都不能预先或是事先约定，只要这个受雇的人结婚、怀孕、分娩或是育儿，就应该要离开他的职位或者是留职停薪，也不可以把这个当成是解雇的理由。那就算有签这个契约，也会依照法律当然无效。那他表示的劳动契约的终止也不会发生效力。所以这个是直接是法律直接规定，就是这个东西任何的契约约定，我们算是有表意自由，但先约定只要违反法律强行约规定的话就是无效，那这个就是违反法律强行规定无效的情形。所以像以前这种歧视性的对就是妇女或有家庭的人，就是因为照顾小孩就是要怀孕的这个期间，歧视性的这些约定其实都是无效，即使签了我们也不用觉得我们非得受他拘束不可。然后在那个如果受雇的人呢，在育婴留职停薪之后申请复职，原则上雇主也不能拒绝。那除非有像刚才讲的还有歇业亏损啊，或是解散转让，或是业务性质变更的这些情形，等于是几乎到解雇的情形到达的时候之外，否则你不能去拒绝他的这个复职的这个申请。所以说现在的规定的保障是相对以前是比较严谨的，我们不能够因为育儿然后或是怀孕就去终止别人的劳动契约。
0: 好，这个生小孩、生产报国，还有这个人生上面的规划，或是不可以拿来作为这个解雇人家的一个合法的一个原因的。那再接下来，我们来简单来讲一下，就是资遣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想说，好，那我的这个资遣费怎么算？还有雇主在多久之前必须要来跟员工来讲这件事情？
1: 是我们在之前说，之前就是刚才一开始提到的这个经济解雇，就是不是可归责于劳工的，不是你这边旷职啊或是违法，那是就是雇主认为，真的这个实在是你不需要或是贡献有限的时候， 就是的。

0: 进行之前，那之前的话还有三个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到。第一个是雇主必须要有个预告期间，就是你不能够今天说啊、我不要你，然后明天你就走，就是明天就不用来。
1: 对，
0: 他必须要在那个就是法律的规定里面，如果他已经工作三个月以上是一年未满的话，是十天以前预告；一年以上三年未满是二十天以前预告；三年以上的话是三十天以前预告。也就是你工作的越久，他要越早之前告诉你，让你呢可以去找下一份工作，避免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就是生活顿时所依。那在有这个预告的期间呢，就是为了另外找工作，可以在工作时间请假去外出，你可以去面试啊，然后去看其他东西，或安排自己的生活，或是找在别的工作的居住的场所。那每星期是不能超过两天的这个时间。而且请假的时间呢，工资也要继续照给。
1: 是。
0: 那如果这个雇主他不想要在这个时间就是这么早告诉你，他今天叫你走，他还是要给足你这段时间的工资。
1: 哦，
0: 对，就是我说我真的觉得你不适合了，要你马上走，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再待十天，你也辛苦我也辛苦，那我就多给你十天的工资，那你明天就可以不用来。对，那所以说这个是这个预告期间，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提到很重要的是给予资遣费。
1: 对，
0: 那原则上是依照年资啊，薪资现在大部分应该都是用薪资。满一年，就是工作完满一年的话，就要有0.5个月的平均工资当成是就是
1: 资遣费。
0: 那这个平均工资呢，为什么不是薪资？是因为平均工资是包含你的各种常态性的奖金跟津贴。每年会有三节奖金，有交通津贴什么津贴，你如果经常性的领取，这都会算是平均薪资里面。
1: 是，
0: 然后每满一年就给0.5个月的工资，但是呢最高是发到6个月的平均工资为限。也就是你工作超过12年以上，你也就是拿6个月的资遣费。那最后是可以要发一个非自愿离职的这个证明，那拿证明呢就可以向公立的就业单位去做求职的登记、申请失业给付或是报名的职业训练。那这因为这是资遣，就是这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是他叫我走的。
1: 对，
0: 那这时候找不到工作，当然就是可以领失业给付或者是有求职的训练这些等等的社会福利的这些情形。所以重点就是这三个，要给预告期间，
1: 对，
0: 要给资遣费，还要提供非自愿离职证明。
1: OK， 所以这样子他才可以去做后续的劳工的一个相对应的处理，然后雇主也不会违法，因为劳资其实各自有各自在意的地方哈。那我们也要让我们好聚好散，这还是重要的事情哈。所以今天我们简单的透过律师连线来再一次的带大家提到讲到有关于劳雇关系的解除，我们应该怎么样用合法的管道来好好处理。所以老板不要违法了啊，劳工也要好好了解到相关的一个正确管道。我们谢谢钟律师的解答喽，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好啦，音乐声中待会来听到是8:30的警广新闻哦。有的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湾连续十年未获邀赴日内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递交抗议信。他也坦言，在挺台健走活动中遭受中方人士监视。记者尤若纯报道。
2: WHA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十年没有受邀，但台湾的世卫行动团仍到场边举办四场的专业论坛，更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展，向国际展现台湾在公卫医疗领域的成果与贡献。面对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与国内记者视讯连线时坦言，

0: 私下受到不少中国压力。
1: 不过呢，私下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比如说呢，我们今年在健走活动的时候，那就会感觉好像周边就比较有一些类似像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呢，这个监视我们的行动啊。
0: 池宗良提到，医界联盟的台湾之夜活动，过往都有友邦友好国家团体出席，但今年的人数明显减少，多少都跟中国施压有关。对于这次台湾仍未受邀参与 WHA，他表示，在 WHA 开幕的前一天，已经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严正的抗议，并循正式管道递交抗议信给秘书长谭德赛，要求 WHA 应该以观察员的身份纳入台湾。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以四海帮全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新北地检署今天将全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4: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3: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台中拉拉坡卖场的运动用品店疑似有监视器对着更衣室的状况发生，有女子提告遭违法涉入，涉案的监视器已经拆除，第三警分局查扣了主机监视器，台中地检署已经分案侦办。行政院将推动0岁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给、新聘替补人力补助以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6: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5: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胜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他是陈伟如、陈黎仪。客语专辑《我走心爱走心》，歌曲叫做《东风迷你东方美人》，8:42。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5号双向南港石碇、乌涂跟蓬山隧道在进行电力的转工作业，照明下降，一定要打开车灯哦。国三北上的苑里交流道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速缓，内坜路段的外侧2线有施工，请特别留心。茄子蛋歌曲叫做《我梦见了小》。叮当，
1: 我们哭了就相视而笑、啊欸、我问你，你下次可不可以再来找我？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汉信惟跟荒山亮的合作歌曲《林后搭》，我们也恭喜潘信惟大哥今年入围了金曲奖的奖项哦。8:52，台61线的南下239公里四湖路灯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国道1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车多速缓，为什么呢？内坜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电影好像出来了是吗？以利高路的歌曲 Golden Flower 黄金花。

刚刚讲的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是传奇女伶高菊花，我真的是要跟大家道歉。好，可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的纪录片，在最近是已经上映了。高菊花是谁啊？她是560年代炙手可热的拉丁天后派娜娜，除了是有这个歌龄之外呢，他其实后来本来有机会是可以去从医，有这个很高等的学历跟进修的机会，可是因为一些事故事件的关系，他走进歌厅撑起家计，这样子的一个传奇故事被拍成了纪录片。而以利高露呢，其实也有在2025年呢，去年跟陈永龙一起来演唱相关的歌曲，来致敬香这个高菊花女士。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 Dreamer Dreamer 曾妮，歌曲叫《三八花的人》。好啦，提供给大家哈，传奇女伶高菊花的故事，可以来找找资料来看看的。待会9点钟对时，我们下个小时见喽。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钟。

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这里车速缓慢。南下的内坜 B 入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匝道由大肚方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地方是施工封闭，10点钟开始。国道1号南下 218.5 到221公里北斗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施工在110公里头份匝道的入口，北上的 151.2 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 225.1 到 222.8 中心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施工。国道5号的双向南港石碇乌土蓬山隧道在进行电力公转作业。省道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施工的关系不到40公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因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4: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近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3: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4: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3: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

0: 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景光奖的肯定。
1: 高雄市行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行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次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1: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3: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4: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6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薰衣香的歌声，叫做 OK Go。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五的双向南港石碇雾涂蓬山隧道在进行电力的公转作业。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这里是内力的路段哦。外侧两线施工，所以车速比较慢一点。国道一号南下57公里，内力交流道的中间内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这里还有施工，请特别小心。我们来恭喜佩雅吴贝雅以离婚初体验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这首歌曲跟周自从合作，叫做牵手去分手。

牵手去分手，蛮难做到的吧？离婚初体验的专辑，恭喜 Pia 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即将在六月份登场的金曲奖第37届。歌曲跟周自从合作，叫做《牵手去分手》。国道一号南下57公里内坜交流道中间内线，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南下的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还有施工，请特别小心好吗？既然讲到牵手，接下来就来阿妹一下牵手喽。

牵手牵手，奇怪的废话少说。不只是七八年级生了，我相信应该是整个华语流行乐团当中绝对不可或缺的一首歌。阿妹张惠妹在上个周末台北大巨蛋到底是暌违多久才回来啊？孙燕姿这一次因为出国旅游的关系，我错过了孙燕姿在大巨蛋台北的演唱会，但是好险我去年有去到高雄场次。当然是每一个场次都有它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时候，但是有看到一场我就觉得哦，心满意足了。就来听听吧，孙燕姿《零缺点》。

我觉得像孙燕姿这种太久没开演唱会的，一定有好多好多的遗珠，对不对？而且又是持续有在发新歌，虽然都是一首一首的发，哇，那要是发了新专辑，那还得了是吗？零缺点，他是孙燕姿，希望上个周末的这个时间，能够让去到大巨蛋的人们都满足了一波，终于看到孙燕姿暌违好久的现场演唱会在台北。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过协商，同意行政院依照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3: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行政院长朱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

0: 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年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三分之二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2: 在党不满行政长卓荣泰不服输裁划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3: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2: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4: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2: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经济部今天公布今年第一季制造业产值统计，在 AI 高效能运算与云端基础建设需求带动下，资讯电子产业大幅成长，只有部分传统产业因为市场需求疲弱与竞争压力调节减产，整体制造业产值仍维持强劲动能，第一季达到5兆9510亿元，年增 20.58%， 连续九季正成长。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机关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纯报道。
5: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机关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6: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 30% 到 40%， 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5: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机关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 3% 到 5%， 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程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安安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兮兮浓浓的山巅。
4: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是韩国 FOX 歌曲叫《皮诺丘》（Danger）。休息回来7点，不对，9点43:44，怎么了？是我很不想下班是吗？好，国道三甲的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隧道清洗的工程。在国道3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的外侧2个车道施工进行当中。路网图好，目前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施工的地方比较多，请千万经过施工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都是韩乐 BTS 防弹少年团 Make It Right。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Count on me 来自 Bruno Mars。 在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三甲东向的台北一隧道的外线施工，国五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隧道清洗，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他们是莱特姐弟 The Lighters， 歌曲叫《当我们牵手》。

来自莱特姐弟的 Lighters 歌曲叫做《当我们牵手》。今天用比较轻松、暖暖的感觉来跟大家说晚安、说拜拜。好啦，明天晚上，接下来的晚上，也没有到接下来了哈，接下来周一到周五，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哈，放个小休假，回到工作岗位上了哈。明晚见喽，马斯卡的歌声回到原点，待会上恩接棒了，晚安，拜拜。

0: 微醺的很，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
1: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爱一路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生多得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

56到58公里，内力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内力 B 入口是施工封闭，南下的下营系统前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的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线施工，北上的72.8到71.2过高原的外侧两线施工，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维护。国道五号的施工，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是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台二线西行9.4到9公里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单车道隧道清洗工程。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小雨，歌曲是《旧朋友》。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喽，0800000123。国道上呢，看起来今天，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希望一路顺畅到永远了哈。祝福好像到哪个时间点都不太对。好了，国道5号南下8.5公里过石碇，外侧没有生命的动物，请你注意喽。在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2000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再来，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沉默绅士，叫《偷偷的》。

9: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今晚上目前施工还是比较多的哦，国一南下内力 B 的入口施工封闭，再来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这是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哦。国道一号南下圆山过后啊，这边的速度稍稍的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看起来车挺多的。电视机画面看起来确实是要留意一下。好了，这是 OZ 的歌，跟 Karen City 合作叫 Ray Up。歌曲过后，我们进新闻，新闻之后再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全台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不过在台东局部地区还有南投局部地区是有下一些短暂阵雨。那明天台湾附近环境吹的是偏南到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基隆、宜兰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上述地区如果要外出活动的朋友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2到26度，白天感受比较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的地方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局部地区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湾连续10年未获邀赴日内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递交抗议信。他也坦言在挺台健走活动中也遭受中方人事监视。记者游柔纯报道。
2: WHA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10年没有受邀，但台湾的世卫行动团仍到场边举办4场的专业论坛，更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展，向国际展现台湾在公卫医

0: 医疗领域的成果与贡献。面对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史从良与国内记者视讯连线时坦言，私下受到不少中国压力。
1: 不过呢，私下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比如说呢，我们今年在健走活动的时候，那就会感觉好像周边就比较有一些类似像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的这个监视我们的行动啊。
0: 史从良提到，医界联盟的台湾之夜活动过往都有友邦友好国家团体出席，但今年的人数明显减少，多少都跟中国施压有关。对于这次台湾仍未受邀参与 WHA， 他表示在 WHA 开幕的前一天已经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严正的抗议，并循正式管道递交抗议信给秘书长谭德赛，要求 WHA 应该以观察员的身份纳入台湾。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川习会后，美国与中国打算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此，外交部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情形，稳健深化台美关系，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美国与中国元首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对于美中这项全新共识，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美国政府已多次重申长期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也符合全球共同利益。国务卿卢比欧还特别提到，美国反对任何以胁迫或强制方式改变现状的行为。外交部对此特别表达感谢与欢迎。
4: 外交部持续密切关注美中的互动情形，台湾呢也会持续和美方就是保持一样密切的沟通还有合作，同时呢也希望能够稳健的深化台美关系，确保双方人民的福祉以及权益，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还有繁荣发展。
3: 此外，对于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议题，萧光伟强调全球卫生治理不能遗漏任何人，外交部将持续借着总和外交、公司部门伙伴关系以及台湾科技实力，深化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关系，并积极推动国际医卫合作与以医代产模式，坚定守护2300万台湾人民理应享有的国际参与权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自去年十月至今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境运毒案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6: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H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5: 海巡署自114年十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23.3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7: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5: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在3天内跌掉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台股本益比约29.25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19.4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2.56%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0.5%。

0: 0.41，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1: 国内上市贵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哈。目前这个本益比是 29.25， 那现金殖利率是 1.84。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 19.4 兆元哦，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成长幅度是31%哦。
0: 针对近期联发科列为处置股的争议，黄仲豪也说明，金管会正在与证交所及柜买中心研议是否调整相关监控与处置条件，
1: 包括像涨跌幅的问题、成交量异常的问题、周转率或集中度的问题等等啊。落到注意股票的时候，这些条件要不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这个调整啊？另外就是说，进入到处置股票之后，包括像处置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啊，还有方式，也都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
0: 黄仲豪表示，截至5月18号为止，台股遭处置的股票共计239档，低于113年同期的304档，但高于去年的199档。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开设才艺补习班，涉嫌多次偷拍三名女童如厕画面，并猥亵一名国中女生，历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最高法院今年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月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今年67岁的犯行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警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申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三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未诊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以5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审逐他改口，全部坦诚犯行，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异，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局势劝阻保住10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5: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4: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业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够。

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是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苏佩青合作的歌，叫做都没关系。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咯，然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在南下圆山到台北速度上比较慢呢、啊，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路网图上显示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呢不到60公里。这首歌来自薄荷绿工厂还有马念先，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待会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一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侧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还有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施工，一路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1号，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6点钟哦。另外，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2: 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了双人床，无需谁的相伴。我一个人的午夜长存会是孤单。

0: 相伴。
1: 潘嘉丽歌曲是《被爱不爱》。11:09，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啊，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驾驶朋友提供说，哎，这个路段车很多呢，很容易急速定点哦，经过一定要小心一下，好不好？接近东湖这里。那接下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要施工啊，这边速度上也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哦。

水点是17分，博弈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2线施工。那驾驶朋友提供说这边车很多啦，容易急速定点就蛮危险的，如果你会经过这里，建议要提早速度稍微放慢一点好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是公馆青少年，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

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11:26，国道3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另外国一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侧2线施工，这边车很多，容易急速定点哦。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电影台。

他是陈彦允，这首歌是《墨绿色》。11:36，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过后，这边路网图上显示速度非常的缓慢呢、啊，看起来大家是封闭啊这个路段。不过这个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大家只能从中间跟内侧车道来移动，麻烦要留意一下哈。这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汐止端这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宏宇，《It's My Way》。

Lucy 歌曲是电线杆上的鸟。11:44，国道一号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侧2线施工，容易急速定点哦。

这是艾薇的歌，叫做《计算浪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啦。这个也是晚上开车特别需要注意的哦。只是我结巴巴巴巴巴巴来听严爵，还有郭雪芙结。

这是严爵跟郭雪芙的歌，叫做《结疤》。好友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这边在路网图看到国一南下这边40到41公里，这是林口前呢，速度上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那我想这是因为南下39到40公里啊，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要到6点啊，封闭的三线车道其实是还蛮多的，经过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再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1号的北上97.8到94.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好了，等一下呢，整点进入到5月20号了，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我走指南路》跟黄雨涵的合作，叫做《Strawberry》。待会见喽。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5月20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被掉落的，这边没有排除的讯息进来，经过小心。国三南下这边是国三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注意一下。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隧道的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这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有一些急速定点的状况，要小心哦。国一的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

0: 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告诉有天然出人头顶默默记别了自己，告诉你 Wonder LB 的 Super 一场多的一面让你在上
4: 楼，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他是傅东升，歌曲叫做万华。12:08，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请自己把关啦。觉得有点疲惫啊，一定要先休息好吗？继续要送上的歌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叫 Low Lights。

这是来自 Usher 还有 Lee John 跟 Ludacris 的合作，叫做 Yeah。12:20，接下来超能力，他是邓紫棋。没有新增的路况，留意精神喽。

宇宙人歌曲叫做先这样。国道三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轮胎皮着掉落。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

0: 袁龙公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无遮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
1: 啊？无遮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
2: 哦。无遮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梁静茹，歌曲叫做《如果有一天》。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套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前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这是孙燕姿开始懂了。

维里安，这首歌叫做《因为爱》。12:52，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施工确实比较多，所以你的速度上还是不要太快。然后你的精神也务必要保持，不要把所有的开车的安全都交给你的辅助驾驶，因为他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判断前方的状况，好吗？接下来徐佳莹哼情歌。

许佳莹，这首歌叫做《哼情歌》。好啦，今天就陪伴人到这边了。最后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来自伍家辉，叫做《虽然我愿意》。待会是一点钟会整完路况之后，秋哥的时间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晚安，我们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1点，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麻烦驾驶朋友留意，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1号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我就是偷骗大

0: 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通。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0号啊，每年到这一天哈啊，都要玩一下谐音梗520啊，哎呀啊，是一个这个念起来呢轻松又愉快啊，然后又一个很适合告白的日子哈。5月20号星期三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520啊啊，这个我爱你，对不对啊？这个在谐音上面，我爱你，好像呢啊是要把你的爱传递给一个啊你希望可以接收的对象啊，但是呢啊这个没有接收的对象也没关系，我们多爱自己一点啊啊，尤其夜间工作、夜间开车非常耗体力的一件事情哈啊，多爱自己一点，就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专心的时候要认真专心，不要分心滑手机啊。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到现在可能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了，肚子饿呢也要好好的吃顿饭再继续开车咯。那么下半场啊的这个节目呢，从凌晨的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没有人爱你吗？没有关系啊，让警广持续爱你了啊。

The Romance，Lady Gaga 这首 Bad Romance 哈、啊，一直到现在听呢，这首歌曲发行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啊，永远都觉得好像不退流行呢哈。520是一个浪漫的日子，但是刚开始先送给你 Bad Romance， 哎，算是双押。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要麻烦您留意掉落物啊，在国道3号北上。

15公里过南港系统呢，小心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哎，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会影响到您行车。然后呢，夜间开车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转弯变换车道确实的正确的打方向灯。

来自进击小子这首歌曲《利己主义罗曼史》，什么意思呢？我也不懂。啊，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好，今天看起来全线国道，哎，好像蛮多的夜间施工哦。首先呢，在国一南下的内地 B 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还有麻烦朋友们从内地 A 的入口匝道上来。那么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往南走一点，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了。北上的97.8到94.7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哇，这里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哦。国道三号呢，好，看到北上的159.3到159大甲交流道附近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预计会到6:00。那么国道五号呢，看到在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再继续往北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北上的十五点

二到九点三啊，这个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哈，有进行这个闪光黄灯的维修工程，所以这里内侧车道受到影响了。好，这个施工是真的很多哦，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You are so be 大正浪漫。

他们是呼啦呼合唱团，这首歌曲《谁爱谁》，时间是凌晨的1:26，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原本哈稍早在南下的一样国三南下的46.7过树林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因为这块轮胎皮呢，这个我们接获通报掉落，一直到现在好一段时间咯哈，但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如果它还在这边就要多加小心了哈。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南港系统，国三南港系统接国五南下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车辆呢可以是行驶直接行驶大客车专用道，来稍麻烦朋友们啊，因为这里在匝道上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开车。一样是国三南下的木栅隧道，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Ozone 浪漫主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警广。想知道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他，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他按个赞。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关心跟天气相关的讯息呢。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

这个凌晨这个时间还算舒适了哈，还不算非常的闷热。那白天呢，昨天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的御景有34.3度。

今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一样是温暖炎热的天气环境呢是偏南风到西南风，所以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恒春半岛因为是迎风面了，然后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么中午过后呢，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要留意哈那 OINT 呢，可能要带着雨伞备用咯，也可能出现短暂阵雨，但大致上应该都还是看得到阳光而且闷热的天气了哈这个温度方面这个各地清晨普遍大概最低温会落在22到26度，可以喘息一下白天就变热咯这个基隆东半部高温都可以达到29、31度，西半部更是会达到31到34度其中呢中央气象署也持续预警哦，在台南部分地区尤其靠山区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发布了高温资讯这个在中午前后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甚至是劳动因为会有热伤害，对不对？要多多补充水分啦这个注意防晒，注意室内外通风以及这个适时采取环境降温凉爽。这个天气是非常的热情了哈今天的这个日子呢520同样也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日子，这个谐音梗啊520呢是从哪里来的哈原来是从 BB 扣来的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歌手范晓萱呢有一首歌曲数字恋爱把这个520比喻成谐音的我爱你，从此呢这个5月20号好像就变成这个我爱你的代名词了哈。那么后来呢因为有这个 BB扣只有办法接收数字或者是文字讯息的功能所以呢这个在荧幕上面如果用这个数字来暗示一些密码的话事实上是比较方便的，也就因此呢产生了像是520我爱你甚至还有更多的这个延伸版的谐音梗，比方说呢5201314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然后呢跟五这个相关的一些谐音词呢还有510原来是我依你这个5649335就是无聊时就想想我另外呢这个53880叫做我想抱抱你54076叫做我是你妻子原来还有更多像是5366我想聊聊526我饿了537我生气这些这个数字也乐乐等你真的需要用的时候背得起来吗

没关系，都什么年代了，我们不需要自己背起来，需要用的时候问一下 AI 就好了，对不对啊？啊，但是哈，相关的一个数字谐音梗问 AI， 它当然还是可以啊，把它所查到的资讯传达给你。可是呢，在这感情当中，如果真的是遇到问题的话，可能就算你跟 AI 寻求意见，还是非常需要靠自己来解决，对不对啊？这个算说呢，520这一天充满浪漫谐音，好像是一个适合告白。甚至呢可能有这个新人呢选择在这一天去登记结婚啊，这多好，对不对？结婚纪念日永远不会忘记。不过呢有这个卫福部相关的一个临床心理科。

和医师提醒啊，这个爱情的背后可能也会潜藏着控制欲望还有依附焦虑。在这个临床观察当中，医师发现啊，某些个案在交往的初期可能会显得格外的热情，会重视对方，容易让对方产生哎呦被深爱的错觉感哈。但是呢，交往的时间拉长了之后，这样子的伴侣可能会转以爱为名啊，开始密集的监控行程，甚至干涉社交生活了啊，这样是过度干预了，在另外一半的关系当中，事实上会感到痛苦还有窒息感。那么如果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当然就会产生争执咯。争执了之后啊，要怎么样留住对方呢？有这个心理科的临床医师发现往往可能是藉由这个强烈的控制欲比方说呢，可能出现像用怀孕或者扬言结束生命等等为筹码来勉强和对方持续维持关系，甚至是进入婚姻。可是呢，这实质上已经不是爱了，是以恐惧取代爱啊！所以呢，在这个520这一天看起来是浪漫的一天，我们还是要来检视一下自己和身边周遭的关系，情侣也好，甚至呢，事实上这个心理科的医师也提醒这个对于小孩子亲子的关系，事实上也可以检视这个爱情到底是健康爱。这个彼此付出的爱到底是健康的爱还是彼此的负担呢？你可以用三种的心法来察觉一下。如果呢，你内心常常会觉得不安全感没有办法诚实的面对自我，有可能你已经脱离爱的轨道咯。第二个心法呢，你一定要尊重彼此的拒绝权。健康的关系，事实上双方都有说不的权利和自由，对不对你绝对不要说对方要拒绝的时候，你就提出更激烈的要求，让对方好像你如果出现了脱序的行为是对方的责任，这样子的话反而会不健康，对不对？接着这个婚姻和孩子呢都不是解决冲突的工具绝对不要期待透过一张契约一个孩子等等来这个靠什么样子的媒介来修复充满裂痕的关系。事实上呢，应该先把彼此的矛盾都处理掉这个回到爱的健康状况，才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下面继续彼此的爱。当然在这个有些情感关系出现比较难解就算这个以上的三个心法你好像都了解了可是呢，在这个当下的关系当中还是会在拉扯不安全感当中没有办法重建的话，寻求外界专业的资源也是重建健康关系很重要的管道。齐勉，我们一起努力啦这个520呢这个看起来是非常浪漫，然后非常充满爱开心的日子，但是生活也不要过得有压力哟。1:43，来自蔡依林这首歌曲《爱的罗曼史》。

来自宋博伟《爱的迪斯可》，1:50，国一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都是有工程占据啊，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双向哈、啊、经过灯辉大道路段哦、啊、都会受到车道调拨影响，麻烦您经过时多加留意了。他是怪奇比利 Lunch。

它是来自 Red Velvet 的 Irene 带来这首 Biggest Fan。好啦，来到1:57，稍待会2:00，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王心凌《彩虹的微笑》，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到了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呢，则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来到中部区域啊，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15.2到9.3包含有部分的蓬山隧道路段，这里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路段封闭施工，回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行。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这里有单线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预计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教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对他说 Hello，Hello，Hello。
8: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9: 倪先生，
8: 你现在收听的是
9: 警察广播电台。
7: Hello，Hello。
10: 没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啊，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港系统交流道接南下哈，这个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南下接国五南下的匝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这个车辆呢可以直接行走大客车专用道，那当然啊，这个彼此互相礼让，小心行驶哦。国三接国五这里有施工，哎，反过来呢，国五接国三啊，也要小心有工程哦。国道五号接国三北上往汐止方向的匝道，这里采半半施工。除此之外呢，啊，在夜间台北市有一些工程，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从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这里全线封闭施工了啊。啊，往一样是水快往南哦，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还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接着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1段内侧车道，还有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这里都是有封闭办理相关工程。哎呀，麻烦朋友们啊，有些是部分道路封闭，有些匝道封闭啊，可能要请您提前避开，好，或者是互相礼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昭林，无聊人心。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刚刚片头之前呢，来自昭林，带有 EDM 风格，然后呢，听起来非常懒散惬意的无聊零星哦，是不是跟如果你觉得无聊的时候感受到的心境很像呢？就是很慵懒。一切的速度都慢慢的然后也不高昂，很低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你会常在生活感到无聊吗？事实上应该不分性别、年龄、族群、阶级等等的哈，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感受到无聊过吧。比方说你可能看一部电影，看着看着觉得等一下都能猜到这个电影的剧情结尾了，实在是很老套，真是无聊，对不对啊？或者是呢你可能今天上一门课，大家虽然说上得津津有味，但是对你来讲太难了，跟不上进度，好多细节听不懂，久了之后就好想要逃离，所以就会觉得很无聊，对不对啊？要不就是可能一整个下午没事做，待在家里，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只好一直滑手机，滑着滑着，虽然说有几则看到的短影音好像蛮有趣的，会心一笑，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杀时间过去了，然后就真的觉得实在很无聊，现在到底该做什么，可是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感到无聊的情境真是百百种，对不对？而且情境很复杂，如果我们要分享每个人无聊的经验感受，真是永远聊不完，甚至可能还越聊会觉得越无聊，对不对不过呢，好消息是当然不是只有现代人才觉得生活很无聊，我们古代也会哈有这个奕勋看到一本书，书上记载了古罗马的哲学家叫做塞内卡这个他大概是最早记录下或者是最早描写无聊的人，

他写无聊是什么感受呢？他写说，这样子的日子过多久了呢？不知道。当然了，我每天都会困，会睡觉，会吃，会渴，会冷，会热。但是这样子的日子是不是没有尽头，只剩下这些感受而已哈？一切呢，都只是周而复始的轮回，日夜交替，四季更迭，过去的还会再次到来。我没有做什么新的事情，也没有看见什么新的事物。有的时候这样子的感觉让我觉得恶心，但在很多人眼中，这样子的生活并不痛苦，却很空虚。他描写的蛮精准的，对不对？好，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塞内卡写说，无聊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又发生了，然后呢每天都有一样的感官，但是好像一样都无法解决问题，他真是无聊透顶了啊。这当然不是让个人觉得无聊透顶，而是他发现了哈，这个生活的某一种状态让他觉得，一是一种负面的感受，二他觉得毫无意义可言，生活真是空虚啊。这个统称下来呢，我们现在说这样子的生活很无聊，但是无聊感到底怎么形成啊？如果真的很无聊，我们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排解无聊？当然我想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古罗马的哲学家塞内卡，他应该是有找到一些方法突破无聊了，不然他应该也不会成为哲学家我的猜测。只不过呢逸勋刚刚不说了吗我在书上看到很有趣这个最早把无聊记录下来的这个文豪塞内卡呢，他写下了对无聊的感受，这本书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逸勋今天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想要跟你揭露其中的一些段落来跟你分享的。这本书是由两位加拿大的心理学家，第一位是詹姆斯·丹克特第二位是约翰·伊斯特伍德两位都是心理学家，在2022年这个翻成中文版的是2022年的时候所写的一本书，叫做《无聊心理学》这本书是挺有趣的哈这个首先作者之一的詹姆斯·丹特克这个丹克特哈，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临床的神经心理学，他发现自己的兄长在发生车祸导致脑损伤之后呢，变得更容易对生活感到无聊，所以激发了这个詹姆斯·丹克特对于无聊的研究。后来呢，他就创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实验室，专门研究无聊和心智模型，而且呢，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有重大的突破，因此间接催生了这本书《无聊心理学》的诞生。事实上，我想看书这件事情对很多人而言可能就觉得很无聊了，对不对那没关系，听首歌曲之后让我揭露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片段来跟你分享吧。既然今天要在节目上讲到无聊，那就来跟你分享一些跟无聊描写无聊的歌曲。它是池田香织《百般无赖的雨》。

没有百般无聊，百般无赖的雨啊，因为这个歌名呢，刚刚把就我西瓜小瓜吐扯哈，百无聊赖的雨啊，哈哈哈，这个雨可是下得很无聊啦。时间是凌晨的2:12啊，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首先先更新一下啊，虽然说没有更新路况了哈，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还有南下的218到221北斗交流道附近，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预计会持续到6:00。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跟你分享无聊心理学，告诉我们说感受到无聊哦啊，这个事实上呢显示你在做一件事情，哎，这个每个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每个人都感受到无聊，很大程度上啊跟你的内心感受有关。那到底内心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或是什么原因会引起我们觉得无聊呢？这个书本呢、哦、举了五大方向。首先第一个，你当下做这件事情的情绪有关啊，第二个，你的生理状态，你对环境的察觉和反应能力有关。第三呢，对你的认知能力有关，也就是你对周遭事物的专注力、思考力有关啊。专注力不够，或是思考力不足，或是过诶有点这个宕机了哈，这有可能让你对你在做的那件事情感受到无聊。接着动机，你投入某件事情的动力有关。接着第五个，意志力或是控制力啊、建立或执行计划的能力有关。不过呢，感到无聊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啊？我们如果说啊，这部电影好无聊哦，你这个人好无聊哦啊，或者是在做的这件事情好无聊哦，通常来讲好像是负面的感受，对吧？书中提到哦，事实上呢，就跟身体会感受到刺痛感一样，感到疼痛是一种身体释放自我调节的讯号。有的研究显示呢，无聊的感觉可能会驱使我们对生活进行改变。首先呢，他告诉我们啊，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吸引人了，提醒我们要找寻新的目标。

凹、啊、甚至可能会提醒我们，哎，你可能应该注意到这件事情以外有不同的更好的目标值得奋斗哦。啊，有这个路易斯安那大学哲学教授叫做安德烈斯埃尔皮杜尔呢，就把无聊的信号形容为推动力啊，就好像疼痛促使我们要保护自己一样，无聊呢会促使我们寻找更具有挑战性或是更具有吸引人的新目标投入其中。不过事实上呢，感受到无聊这件事情也真的有可能是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在这书中提到哦，啊，有研究调查了青少年的无聊程度和药物滥用的状况，证实了无聊状态早在吸毒或是吸烟甚至是饮酒之前可能就发生了。啊，当然我们不一定很能斩钉截铁的直接说，常常感到无聊的人如果没有积极突破这样子无聊感，日后都可能导致会有酗酒、烟瘾甚至毒瘾的不健康行为。但可以说呢，如果倒过来讲，如果一个人已经已变成了有酗酒的状态，有烟瘾或者是毒瘾的状况呢，爬梳过去的生活历史，可能无聊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占据他的生活好一大部分哦。啊，这样子重要的负面影响，书本呢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注解，就是说当我们无法对无聊做出适当的反应，真的很有可能透过酒精啊、烟瘾或是毒品来填补这个精神空缺，最后就是利用这个麻痹的感觉来弥补无聊的负面感受。也许我们不会这么激烈，觉得感受到无聊的当下内心非常的不舒服，但不会酗酒，不会这个当老烟枪哈，也不一定会用毒，因为事实上可能有些行为是犯法的，对不对啊？但是啊，对于一般人而言，还真的很有可能造成其他的问题。书中呢提到另外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和受试者玩了一个无趣的无聊的拼图游戏，玩完之后就问这个受试者说，你想吃什么呢？结果发现啊，受试者如果真的在游戏当中感到无聊，很高的几率会选择高热量的食物。也就因此呢，研究人员发现，一个人越无聊，吃进去的脂肪、碳水化合物甚至是蛋白质还有总热量就会变得比较多，所以容易感到无聊特质的人和更高的食物摄入量事实上是有点关系的。无聊容易把我们推向不健康饮食的选择啊，甚至有可能会忽视身体告诉你的某些感受，你明明已经吃饱了，不需要更多食物了，但是你却持续的进食啊。听到这里，如果你零食就在嘴边的话，赶快检视一下，现在是不是感受到无聊了呢？赶快来听首歌曲，转移无聊的感觉。不过这首歌就是来自蔡健雅的《好无聊啊》。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这首歌曲一直在喊着好无聊。其实呢，我一面听歌一面觉得哈，慢慢的进入社会有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一件事情，好无聊的时候反而想要工作啊。像我呢是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上节目了哈，然后呢这个当然自己还有其他工作啊，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呢，我都会把它放在一到五周间来解决。那六日呢，相对就有休息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反而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或是做什么事情都觉得缺乏兴趣，真的就觉得好无聊哦。然后呢这个没有做点什么事情，然后就发现礼拜一了又要开始工作了，觉得好烦哦，这个周末好像没有休息到，然后呢又要开始工作，带着并不是准备好的心情，然后开启了一周的工作。可是呢很妙的是，可能开始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之后又觉得好像因为生活有点事情做，而且在做的这件事情呢反正已经做了好一段时间了啊，像我主持广播节目也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啊。所以呢到后来会觉得工作很累，可是并不无聊，这两个情绪这个怎么会这么的互斥，但是又在生活上面过起来又觉得很合理呢？你会经常感受到无聊吗？在这无聊心理学当中这两位共同作者詹姆斯·丹克特还有约翰·伊斯特伍德，他写说经常感受到无聊的人事实上有一些共同特点，那就是没有找到一个能为自己生活带来意义的大型计划，缺乏意义可能会引起无聊。这个意义呢会告诉我们你该做什么事情，哪些事情很重要，生活没有意义可能会失去方向。所以这书本后半段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寻找意义，或是自己对生活创造意义。所以我刚刚说有的时候周末反而没事就会觉得很无聊，那感觉就是周末的时候要为自己的在做的事情创造一点意义出来。但是该怎么寻找或是创造意义呢？这书本里面举了一个人的例子碰巧这个人

今年一月才刚来到台湾做过一件举世创举啊，他徒手攀登101啊，没错哈，他讲到攀登家艾利克斯霍诺德的例子。不过因为这本书写的时候因为这个霍诺德是今年一月就才来台湾，这书本写的时候是2021-2022的事哈，当时呢这个艾利克斯霍诺德他可能有计划要来攀登101，但还没有实现了啊。所以呢书本他是写这个霍诺德徒手攀登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酋长岩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魔鬼等级的攀登啊，而且呢霍诺德是挑战徒手攀登。书本讲到呢霍诺德他要徒手攀登酋长岩这样子的一个创举呢，外人看起来会觉得他们是在玩命，但事实上站在他本人的角度，他不但不是在玩命，他只是想要挑战成功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格外困难，因此他必须投入高度的训练，然后呢高度的专心，然后才能够达到他自己所设立的成就。没错啊，事实上呢突破无聊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找到一个让自己高度专心深度投入心无旁骛的计划或事件啊。当然我们可能不建议你哈，这个做一件像霍诺德一样徒手攀登接近90度的岩石或高楼啊，呵呵，太难了。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当你感受到无聊的时候，哎，我们事实上做任何事情都无法专注，对吧？当你专注投入某件事情的时候，相反的就不会感受到无聊了。书本解释呢，当我们体会到这些感受的时候，我们的心智被运用了，我们想要继续做正在做的事情，甚至不想中断哦，满意投入正在参与的这个世界。书本就把这个状态称作心流，内心的心，流动的流。那书本解释呢，达到心流的状态哈啊，有研究者同者可能会有以下的特征啊，就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呢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啊，就刚刚好是符合你的条件啊，而且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对于它有一种高度的控制感，而且呢做完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回馈甚至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高度集中，你会觉得时间扭曲，其实你已经做了好久一段时间了，但是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对不对因为你感受到很无聊的时候，事实上一分钟都觉得漫长，可是你当做一件事情你感受到不无聊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一小时就像几分钟一样过得津津有味。而且呢我们在一做这件你觉得不无聊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意识是和你在做的这件事情紧紧相连，你可能这个会忽略到自己的存在，忘我的境界就对了。然后呢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所期待的不一定是这个比方说像霍诺德攀登酋长岩，他为的是大家给他的掌声吗？其实不一定哦，他所求的也许是他想要站上这个酋长岩顶端自我实现的感受。你有没有给他掌声？说实在话，当他站在酋长岩顶端的时候可能不重要了。可是呢这个以霍诺德的例子而言，他讲到霍诺德想要挑战攀岩，那攀岩的难度就必须要能够这个挑战他的攀岩技术的极限。我们做一件事情也是，太简单或太难都会为你感受到无聊。也就因此这个像霍诺德他在攀岩的过程都必须经过完备的计划，每个动作都必须要严格的排练，在预料之中，这动作都要恰到好处。有些动作呢，甚至连想都不需要想，就必须要是直觉能够达到。
啊，这个身体和岩石这个紧密结合在一起互动啊，这个完全控制感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叔本下了一句话，他写说要达到心流的状态是必须要可预测的，才能够让成功就在指尖当中。

它必须是一个可及的目标，否则技术和挑战那种难以捉摸的适配度就会消失。我觉得呢，要达到这样子的感受，好像还是好难哦，对不对啊？哪有那么多事情能够像是这个霍诺德这个攀岩一样，哇，能够高度达到这样心流的这个境界啦哈。但是书本写说，有幸体会到心流状态的人，可能都找到了对他们来说活动本身就是奖励的事情啊，像这样子的活动纯粹就只是完全想要沉醉其中，然后享受最佳挑战所带来的愉悦和回报。这书本事实上还举了好多的例子，可能告诉你，就是说不同年纪的人会因为什么事情感受到无聊，甚至呢无聊还有一些什么极致的状态，极致的无聊到底长怎样，或者是现代人手机用太多是不是更容易感受到无聊的这个状态呢？挺有趣的以及事实上这个要突破无聊，难道就只能这个感受到像是霍诺德这种你必须要高度集中完成一个很好像是人生目标的这种挑战才叫做不无聊吗？事实上这书本最后有讲到悠闲可能也是无聊的反面，或者是兴奋感刺激感也可能是无聊的反面。但是总而言之，我想最后得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很想要努力突破无聊的感受，因为它的确是不好的感受，对吧？那么读完书我们就要自己来找答案咯。希望你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充实不无聊啦。但是还是要送给你一首好像在描写无聊的歌，它是江蕙仪的歌曲《无聊的休困日》。跟我刚刚分享的每到休息日的时候我都觉得无聊这样子的心态好像异曲同工之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吼，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0: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开车不要觉得无开车，说真话这件事情本身哦啊，尤其这个长途在夜间开车还真的是蛮无聊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就把警广开大声一点吧啊，还是要注意道路状况了哈啊，才能够避免危险咯啊，都是夜间的工程，提醒您留意，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单线车道哈、啊，有这个隧道的清洗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茄子蛋，鸡条瓜，我做个爱你一摆。

稍早听到茄子蛋割爱丽几拜，只有接着是美秀集团挡一根啊，道路状况并没有完全都很无聊啊，哎，有一些小状况产生。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50.6 公里，小心这里说过三义路段外侧车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事故产生。好，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哈，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史密斯飞船 Aerosmith 这首歌曲 Promis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在时间是半夜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产生，那目前呢看起来应该没有受到这个太多的影响，还是可以通过，但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一样在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中央分隔岛有遮光板倾斜的状况影响内侧车道的通行，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还有在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交流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51.2到146，三义到铜锣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159.3到159，过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在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15.2到9.3，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有相关的维修工程，是占据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2线西向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这里封闭，这个全线车道在施工，但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要麻烦东西双向经过灯辉大道路段留意车道调拨。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

0: 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2: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赖安呢？
3: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4: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我的心肝宝贝。
1: 许富凯这条歌《我的心肝宝贝》啊，这个打开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他没有入围今年的歌王，是因为他的专辑今年才发行，所以呢，我在猜应该是预约啊，明年的金曲台语歌王。时间来到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地区，花莲、台东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波港宽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啊。稍早呢，在三点之前呢，有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呢啊，中央分隔岛遮光板有倾斜状况，说会影响内侧车道，可能行车的安全、行车的视线加减都会有点影响，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尽量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才不会出意外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许富凯《我的心肝宝贝》，现在是凤飞飞《心肝宝贝》。

罗大佑啊，有这个恋曲1980到1990啊，甚至他还有恋曲2000啊，2000后面甚至还有续作啊，有一点好像这个总结一个时代的感想。你比较喜欢他的其中哪一首呢？刚刚听到的是1990，时间是凌晨的3:23啊，目前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稍早的事故哈、啊、还是持续。在国一呢南下的150.6公里，国三E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那看起来哈、啊、目前对于这个现场车流的状况影响，看起来哈、啊、在1968路网图当中应该是不大啊，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哈、啊，因为它直接占据了外侧两线车道。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夜间还有部分的施工，在南下的23到24公里圆山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再往南一点，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的路段哦，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直接施工了哦，还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都带你一起回味一些经典歌王的作品啦。刚刚罗大佑的1990，现在要送给你周华健跟李宗盛，差点讲成李圣杰。最近比较烦呐、啊。

0: 元龙公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
1: 啊？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没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

0: 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1: 哇，这么厉害呀！
2: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的3:32。好消息，好，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6公里哦，三义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说过台南系统呢，中央分隔岛有这个遮光板倾斜状况哈，也接获排除啊，这里各车道都可以恢复顺畅通行。但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哦，啊，这个才可以随时留意到前面有故障车啊，前面有路树倾倒状况啊，你才能够及时做反应。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398巷啊，这里说有火警传出来啊，不确定是民宅呢还是怎么样哈，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的救治当中啊，但提醒朋友们哈，提醒这个在新庄化成路398巷附近啊，首先居民哈，你要把门窗紧闭啊，才不会吸到浓烟啊，如果有浓烟的话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也请附近的车辆朋友呢避开这个化成路附周边398巷啊，这个周边的路段遇到救灾车辆也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今天5月20号啊，最后呢啊，在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来播一些跟爱你相关的歌曲。首先就是陈芳语的爱你。

Kimberly 陈芳语这首《爱你》啊，一首经典的歌呢，就要一唱再唱啊。所以这首歌曲事实上经过陈芳语 Kimberly 的翻唱，我记得有至少三个版本啊。刚刚这个版本呢，最后这个尾音九拐十八弯，大概也只有他唱得出来，太好听了，很销魂啊。时间是凌晨的3:37啊，这个时间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哦，大概是22到25度，应该还算舒适啊。不过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全台各地因为受到南风、西南风风向影响，大多多云到晴，西半部高温上看34度，台南近山区呢甚至发布了36度以上，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啊，当然了，还是要留意午后可能有部分地区会变天，像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午后就可能会出现局部雷阵雨啊。今天甚至还好，气象署甚至还提醒呢啊，这个礼拜哦，虽然说大体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偏强，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但礼拜四、礼拜五呢，水汽会相对较多啊，因为这个北方有一道锋面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徘徊，因此明后两天呢，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各地山区可能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啊，尤其到了中午过后，这个热对流发展会比较强烈。你说这个是梅雨季节，还不是哈？那梅雨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根据这个比较中期的预报，下一个礼拜三可能会有一道新的锋面，可能就是典型梅雨锋面会影响台湾啊。当然了啊，这个因为距离下一个礼拜三还有一个礼拜时间，天气预报相对还会有一些弹性的空间，但还是要持续呼吁朋友们，梅雨季还没过，别因为这几天呢天气状况比较稳定哈，可能东半南部、东南部有一点雨势啊，但是呢，相对比较强烈的梅雨啊，随时防汛工作还是要做好喽。刚刚是 Kimberly 陈芳语的《爱你》，之后今天520有很多的我爱你的歌曲，首先是萧贺硕的《我爱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 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48。目前夜间道路施工仍然持续。在国道3号部分呢，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五呢，在北上的15.2到9.3，中间有包含彭山隧道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工程，占据内侧车道。王杰这首歌曲《我爱你》。

有关我爱你的歌曲真的是非常多了哈，毕竟爱值得被歌颂，对吧？我们刚刚一连串听下来呢，从陈芳宇、萧贺硕、SHE、王杰，一直到现在听到阿令，歌名通通都叫我爱你。啊，这个抒情歌在这个520要表达爱意、要告白，随这个自己取用了哈。3:57，稍早呢，在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化成路398巷，因为有火警啊，目前呢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的路段，啊，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遇到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要来到4点整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既然今天是520，那就要度过一个充满爱的一天咯。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给你来自薛凯琪这首歌，就是520啊，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然后呢对任何事情充满爱充满感激。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的木马。清晨四点钟，不管你在哪里，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希望你都能好好的。别忘了还有景广在你身旁守候，让我们带着希望好好过每一天吧。大家好，我是谢梦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产生了，目前是管制化成路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双向的路段，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以及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都封闭，再往南走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有3线车道。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还有在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施工，北上的151.2到146三义到铜锣，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在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遭到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北上的159.3到159大甲交流道路段封闭外侧一线车道。省道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路段，这里全线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行，东西双向都要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但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哦，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在温度方面哈，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有 19.4 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

李玖哲的歌声不只是梦，不只是场梦。4:11，尽管我是雅玲，新北新庄这边哈，因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要注意避开哈。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4:16了。目前在新庄这边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呢，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有火警，现在持续处理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也是很多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哪些当播出，这麻烦卡电话，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白冰冰。So anyway，我给为自己美丽，这是新歌。那今年那个金曲奖入围名单一公布，哎呀，最大亮点，冰冰姐入围了那个金曲奖。好，那重点是她这个新的专辑词曲都是于龙花老师所

包办的。哎呀，感觉这个组合真的是太厉害。于龙华老师熊盖出名一堆瓜目录啊，1983年那个他说，其实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音乐的科班教育，可是他可以自学哼唱创作歌曲哈。有一些写歌的人，其实他不见得会写什么五线谱，他也不懂乐理，但他就是哼着哼着，然后把它变成，再把旋律人家帮他记下来，安尼嘛可以哈。重点是都这么多年了，哎呀，能遇到新港，组合起来说不定哦，说不定今年金曲奖可以这个哈，真的笑看其他人哦，不抵抗人，真正也当摕着奖哈。好，接下来这也是在台语歌坛啊，蛮厉害的词曲组合，徐嘉良老师加上李延修，那位老师也是写无数台语歌，这是板的二人组，可爱妹妹。

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现在时间4: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新庄这边有交通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路段哦，这边要注意避开，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持续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国一的话，北上五股的外三线，还有过东湖外二线哦，都有工程。然后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哦、外二线之间呢有轮胎皮让你加哈。而在南下过圆山内二线、林口一前内三线也要注意工程，还有南下内坜路段是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一还有南下内坜 B 入口这边施工封闭哈，然后国三是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有工程。再来是南下土城前内线有施工。国五北上呢，15.2到9.3公里，包含蓬山隧道内侧有作业哈，隧移。然后北上在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北上雪隧内侧也是一样啊。还有新北新庄哦，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的火警持续处理当中，哈，务必配合，拜托。有新的路况，一旦提车，加码还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0: 开始了。
1: 哦，阿美族思爱所演唱的叫说走就走，用这种比较温柔的方式帮你打瞌睡虫啊，好，接下来是泰雅族，一凡的歌声闺蜜。

0: 早餐呢，爹阿宝。
1: 我是张惠妹阿妹，无论你有多了不起，但是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安尼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4:43咯。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然后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也有施工哈，赛迪。南港国三的南港系统交流道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现在的网购哈，有时候你说你会遇到那种明明你买的是 A， 结果呢打开以后发现是其他，就像有的人说之前要买那个水果牌的手机，就会打开好几颗苹果上好的哦，那个是被诈骗了哈。然后来讲一下日本最近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日本有一位电玩迷哈。他最近呢在一个二手实体店的特价出清区哦，看到一款非常经典马里欧的那个游戏，然后呢价格很便宜哦，鱼干华裔啦哈，就是他订了，然后呢东西寄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快乐，赶紧来开箱哦，结果一打开之后封面是马里欧没有错啦，结果那个因为是二手物品嘛哈，那个封面是马里欧，结果一打开里面的光碟是成人影片，哎呦，

他说我买的不是这个啊，他要的是玛丽哦，不是那个身材很大的 AB 女优这样了。结果他把这个开箱就把它拍出来以后，在网络上引

哦，这首日文歌曲，这是 Flumpulu 凡人谱所演唱的，叫炒菠菜。啊，你说炒菠菜人当秘籍的歌，其实他重点不在炒菠菜，重点他在讲跟他好朋友在那个就是一边做菜啊，然后通宵聊天哦，那个青春时的一个非常愉快的回忆。所以即便你听不懂霓虹狗，我也觉得这个歌曲节奏也是非常，其实是蛮轻快蛮开心的哈。好，来，现在时间4:50，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然后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秀兰玛雅每天一句我爱你。好，今天520齁，这几句都真实好吧呢。4:55喔。陈香妮的歌曲只要有你和我。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5点。

0: 折叠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新北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上火警持续处理哦，目前还是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哦。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而目前在国一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工程哈。

除此之外，在国一的话还要注意北上五股的外三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还有过圆山内二线哦，以及南下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隧道也在外二线有工程，然后南下土城前内线持续施工，以及北上过高原留意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15.2到9.3公里，包含蓬山隧道内侧施工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大多是多云到晴，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哦，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就有 19.4 度了哈，其他各地呢20起跳哦，到26度左右啊。清晨就这个温度，你可以想到在中午前后温度真的是偏高了。

哦，蔡小虎的歌声，乌蝶飞呀飞，五点空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网，我阿玲在播这一首歌，然后我看到窗外，哎呀，这真正吼日头目睭白有金嘛，好，现在因为夏天吼，天亮时间比较早了啊，大刚吼看到那个阳光的加持，你的感觉这是家，这是很棒的一个新的开始。都叫起蝴蝶耍来来一下红蜻蜓好了，也是小虎哦，小虎队的歌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刚好5:16，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在台64线西行15.6公里哦，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了，随即，然后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管制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务必避开哈，拜托拜托。那国一很主席北上13到11公里，

过东湖，外二线有工程，而在北上 14.8 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路况补充，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安南区这边的报道。安南区这里有一个四草大众庙，那这附近呢，这个红树林的隧道浑然天成哈，这也是算台南这边热门的景点之一哈。但是呢，因为这里有很多红树林，然后呢，许多的蜜蜂会在这边群聚哈，但是很奇特哦，他们筑巢没有在红树林里边，却在四草大众庙的墙壁上开始建他们的窝。好，本来说只有菜盘那么大小啦，不到半年，这个蜂巢说已经呢有七十公分长，有高有七十公分长，长宽大概有三十公分，比一颗篮球还大。哎呀，这蜂啊修哈，实在是真大哈。然后说在2007年的时候，他们这边呢，因为大众庙这里哈，主神呢是镇海元帅哈，然后镇海元帅出巡，当年这个活动受上万只野蜂进入到庙里边，所以信众就说啊，这应该是元帅的天兵天将。但隔了18年后，再次涌现这个这么多蜜蜂，而且他就在大众庙上哈筑巢了啊，现在是怎样越长越大哈。然后这个庙方还设起一个告示牌哈，说蜂不伤人，请勿动手哈。所以在别的地方早就报请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了哈，但是他们说没有哈，认为就是人跟蜜蜂相安无事就好哈。

哦，叶诺凡红牛对唱的歌曲欢喜来做会五点，再过几秒五点二十三分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忙温阿玲。好，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还要注意北上五股外三线哦，然后南下过圆山的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三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南下还有内坜路段外侧两线也要小心，以及南下内坜 B 入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北上还有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在进行。经过细节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Hello， 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目前在新庄受到化成路398项火警的影响，化成路这边持续管制双向，从幸福东一直到头前路这一段，要注意避开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哦。还有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线有轮胎皮。然后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线现在有工程。好，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哈，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五股的外三线。以及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南下是内力 B 入口施工封闭，还有南下在林口以前内三线有施工，过圆山是内二线要注意啊。过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还有北上在燕巢系统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哦。以及北上呢，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中内侧也在施工，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中内侧也要注意工程哦。而国三南下竹南出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北上在大甲交流道外侧也要注意作业持续。国五北上15.2-9.3公里哦，这边内侧有工程啊。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

哦，陆先生乐队，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这种那种夏夜晚风的一种，真的很闲适的感觉，但这里面有一种思念啊，同样是思念。刚刚那个是好像在回忆往事，这跟他一边怕棒一边思念，哈哈哈哈，困不起啊。来，西班子乐团《想你归梅》。

0: 这么好康的运气，我继续在想你，继续在失眠，继续变来到变去，心内永远在想你。我想你的眼神，想你的香味，想你的口气，在我身躯边讲我爱你。
1: 冬季的城市下的更爱寂寞。
2: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田约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哦，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新庄，新北市新庄这边，还是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持续管制，受到化成路398项火警还在处理的关系哈，拜托务必配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很多家庭或办公室都有微波炉哦。那不管要加热便当、牛奶，或者是快速解冻食材，这个使用的频率很高。但是就是因为很常使用，所以微波炉很容易在里面呢卡了一些油垢、食物残渣，还有一些异味哦。哎呦，如果你没有固定做好清洁，不只是会影响到加热的效果，而且还会让细菌滋生，甚至有人说奇怪，为什么那个食物微波出来都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哈？好，哎，这时候那清洁很重要，也没有什么方法又简单又天然的哈。来，照理来讲，微波炉的清洁应该跟每天我们用的锅碗瓢盆、砧板一样哈，你把它用完以后就要顺手清洁哈。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么做哈。那如果说你想说啊，该来清洁一下微波炉了，怎么做呢？其实你只要准备耐热容器，加上水，然后用柠檬或白醋，就可以有效去除大部分的污垢哦。尤其柠檬真的很好用啊。而且哈，用你挤过汁的柠檬哈，这个。你在很多人就是挤柠檬汁以后，那个柠檬皮你不要丢掉哈。其实柠檬皮有的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也可以消除异味。然后呢，这个柠檬皮也可以拿来清洁微波炉。你可以用一个可以微波的碗或者是杯子，可以用微波的啦哈。然后呢，放一些水，再加一点白醋，再把挤过汁的用过的这个柠檬皮把它放进去啊，然后去微波哈。它因为在加热过程当中，它会有这个雾气出来，那基本上它这个热气呢，就可以软化内部干硬的一些食物的残渣哈，还有这样的一个醋跟柠檬皮的成分，可以帮助它做很好的清洁哈。这是一个真的很简单，然后呢又很天然的一个方式啊。

哦，这来自安吉所演唱的歌曲《柠檬草的味道》。现在时间5:5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有抓熊啊浪里加哈，然后在新庄。目前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路段哦，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一定要配合小心啊。国三目前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哦，内侧施工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五百里千纳玫瑰日记5:5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最美头的代志啊。

哦，嘉义番路这边哈，除了盛产柿子、高山茶、咖啡，最近这几年呢，他们有红玉水蜜桃，也逐渐建立起口碑来了哈。产量有限，产季很短。哎呦，苗我告诉一个红玉水蜜桃啦，但最近是它的盛产期哈。番路这里因为日夜温差大，然后早晨起雾，日照这样交替，非常适合水蜜桃生长。这个红玉水蜜桃，哎呀，跟名字很像哦，真的红咚咚的，很漂亮哈。说引进番路这边种植已经有十年了，主要产区在宫田番路明和村这一带哦。五月上旬开始采收，一直到六月哈，所以它的产期就这样短短的这段时间了啊。然后最近刚好有到番路去旅行的人，他们的假日市集，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样红玉水蜜桃。

守着。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六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而目前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这边还在施工哦。哦，现在看到已经排除了。新北新庄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中哈。而目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多云到晴，那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哦，大台北地区、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今天依然是温度比较高哈，即便在这样清晨时刻，全台最低温花莲寿丰都有19.2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啊。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32度，中部也是一样。南部今天上高34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是29度哦。

得很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哇，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六月在不远处了，然后现在要即将很快就要进入毕业的季节了，有的人已经去毕业旅行了，对不对？刚才听到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又是一天新的开始了，每一天时空都一直在转移，重点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迎接，6:08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先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告一段落了。但是啊，国一要注意一下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呢，有轮胎皮哈。那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的外线有纸箱掉落，还有新庄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很重视化成路还是双向管制了。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要注意配合哈。路况哪些？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哦，也是很有时空感的歌曲，何润东唱的《那年我们十七岁》。建萌姐，十七岁离你多远还是多近？你说哎呀才刚昨天，也有人说啊、也是昨天啊，只是好几轮前的昨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的外二线雷纳博埃亚里加，然后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要留意有掉落纸箱。新北市新庄目前化成路持续管制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还在处理，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15.5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所以哈，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哎呦，今天是520，哎呀，谐音多么好的一季呀！520，恭喜我爱你哈！所以那个我们那一家。

讲一下宜兰县政府为了让新人在520这一天留下浪漫永恒回忆，哎，客制化的一个生态瓶叫早稻幸福，这面有这个水藻、海藻啊，这个所以用这个藻哈、做一个谐音，恭候你找到型号。即日起，新人在宜兰县政府各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都可以得到这一份的礼物哈。用的是圆形的玻璃瓶，说圆圆满满，然后里面有两颗圆藻，非常圆润的藻球，怎么都圆的，而且还有这个水藻啊。

哦，就是江蕙、方炯斌这位好情人歌曲《雷梦二爷》，用这样的表达说，两个人是有够素配。夏天到了，有没有觉得看到雷梦二爷特别的顺眼？

来6:22，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哈。还有国三北上15.5公里过南港系统，留意内线动物被撞到了。

来，6点25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原本北上过东湖外二线之间轮胎皮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 365.5 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还要留意国三北上 15.5 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了，以及新庄这边还是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哦。因为这个化成路398巷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要注意避开这个管制路段哦。

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农改场育成的台东三十号这个水稻的品种有高抗病性还有耐热性，今年开始呢纳入农粮署这个产销器做的优良品种清单。那纳入清单之后，农民如果栽种台东三十号加入集团器作的话，每公顷就有3200元的奖励金哈。来讲一下这个台湾的水稻哈，一直就是有很多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改良。那台东三十号在2002年育成的，在秧苗期它就很有耐。

热性，遇到高温的时候产量也会稳定。说即便在干湿交替的时候灌溉，它的节水还可以节省呢20%到30%左右。太强了，这年头哈、啊，真的是在台湾就是对农业改良的要求真的全面了哈，又要怎么讲哈，那个工作量大哈，有办法产量提高，然后你又不怕热，然后还可以节省能源了。

0: 哦，再过几秒，6:31。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新庄化成路398上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呢，先前化成路这边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还有国一在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路间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国三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国三北上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解除咯。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路抓希望让李家内。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0: 治安守门员。
1: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因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2: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近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1: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2: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1: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1: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市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1: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4: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5: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6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

0: 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零。

0: 6:38了，好，先前一些路况哈，纷纷告一段落。那国一还是要注意一下，北上 365.5 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台64线西行 15.6 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掉在这里是纸箱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6度。那我们松山今天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6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中机场是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以及正常起降。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这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5: Ready for this.

0: All Usher 所演唱的歌曲 Champions， 好，胜利霸主。其实冠军只有一个啦，哈啊，那么多人参加比赛，那边暖哈，那没关系，我们下一次还有办法。歌单熬麦嘛就可以了哦。哦，再过几秒，6:52，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有一台修旅车故障了。停在国一南下 261.2 公里嘉义前的路肩，来到国一南下 261.2 公里嘉义前要特别注意路肩，修旅车故障，而且没有警告标示，爱塞吉。而国一原本北上过高雄内路肩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路况呢写当波穷，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最近在国际期刊发表了这样一个研究成果，说呢，决定老化的速度哦，不只是因为基因，包括你住在哪里，嘛是有关系哦。在这一项研究里边，他们呢实验的对象有欧洲、东亚、南亚血统的人，那不只研究 DNA， 还纳入各种健康生物的标记，比如说他的肠道细菌啊、免疫标记啊、代谢物啊、一些蛋白质、脂肪，然后把所有的指标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生物学全面的样貌啊。那很有趣，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成果，就是说即便呢，因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能不一定是在自己出生地，你有可能搬到几千公里以外啊。那你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迁移，不同种族对免疫力、新陈代谢、微生物组合都会有持续的影响。居住的地方哈，说会对关键分子的通路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就影响到细胞的衰老。比如说原本是住就是出生在东亚的人，然后你搬迁然后住在东亚以外，说比住在原本地方的人会表现更快的生物老化速度。但是对欧洲人来说刚好相反，居住在欧洲会比搬到比如说他搬到北美，那住在欧洲的人会老得比较快。好，所以有的人适合住在出生地，有的人呢适合去远方哈。那不同的环境哦，因为基因是没办法改的，但环境里边的比如说肠道的细菌啊，然后新陈代谢基础，因为这跟你的饮食跟你的环境会有关系哈。好，所以你如果想要这个延缓老化速度哈，先天没办法改变，那后天住在哪里，这也是有影响的。

哎，现在时间6:55了，国一才刚刚通报南下在261.2公里哦，嘉义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修旅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放警告标示，把旧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现在在国一哈，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车速真的不快，即时车速47公里左右哈。上班时间现在车越来越多，大家目睭来背后金哈。

哦，在华沙的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到了七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而国一南下261.2公里嘉义前路间，休旅车刚刚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警告标示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呐、啊。国三南下在264.2公里。古坑系统前外侧有木头刚刚掉落了，以及北上315到313公里白河地磅外侧目前路面在进行整修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纸箱还在这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路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路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娘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啊。迎接2026年的5月20号，农历的话呢，今天呢是4月4号，哎，都好像蛮特别哈，农历4月4号星期三。那国历的话呢，今天5月20，520520，大家就知道它的谐音呢，就告诉大家我爱你。而且今天还不错哦，太阳呢跟昨天一样，很早就出来了，所以让我想到这个520啊，我爱你，又让我想到了太阳公公出来了，有没有想到哪一首歌呢？没错，就是卢广仲的《我爱你》。

好，来看一下呢这个天气的部分。来，今天呢出门也是阳光普照的，昨天呢也不错哦。那到了晚上呢有一些闷闷热热的，基本上还好啦，就是说有一点偏热偏闷哦。那静下心来好，洗洗冷水，或者比较偏低温的这个温度的好，这个洗澡稍稍洗一下就觉得还蛮凉的，然后到半夜如果吹电风扇可能觉得还是会冷的哦。所以还没有说真的到那种炎夏的感觉，只是白天呢太阳出来的时候感觉好像就蛮高温的。那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有这个高温资讯哦，主要呢还是针对台南哦，就是呢在中午前后呢发布了黄色的灯号。那当然如果发布这个高温资讯的话呢，就是提醒各位防晒，多补充水分，然后预防热伤害，室内保持通风哦，这部分呢才不会中暑，这个部分请大家注意了哦。那长浪的即时讯息呢是针对今天5月20号呢，东南部含兰屿跟绿岛沿海呢都会有长浪发生哦。那像台东目前在兰屿的地方呢已经出现呢观测到了有1.8米的浪高哦，这是呢即时的讯息呢高温的资讯。那在今天5月20号哦，台澎金没有马哦，台澎金呢包括这个台湾澎湖金门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而马祖地区呢今天是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呢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呢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到了明天啊，就是在礼拜四了啊，那明天呢5月21号呢，台湾各地区包含了澎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桃园以北的跟东北部地区呢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雨。那在午后呢北部地区还包括了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呢还有其他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在今天台湾的东南部含兰屿跟绿岛呢都会有长浪发生几率，那到了明天金门跟马祖呢会有低云哦，会有雾影响到能见度。那各地方基本上呢全台各地呢今天呢除了花莲比较多雨呢，大部分都是一颗黄沉沉的太阳哦。我们来看呢在这个降雨几率的部分呢，今天宜兰有40%偏高哦，那花莲台东地区只有10%。那平均呢在这宜花东的温度呢是22度到31度。北台湾地区的降雨几率呢这个0到30%都有哦，那温度从23到33度。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是10%，好的，0到10%都不高了哦。那温度呢是23到33度。南台湾地区呢降雨几率10%到20%，温度的部分呢从26度到32度。好了，以上呢就汇整了今天的一个天气的状况，包括了明天的一个预报。然后再来看一下呢就是路况的部分呢，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呢早上7点开始放行1小时到8点之后就会封闭了。那封闭之后呢等到了这个早上的10点会再放行5分钟啊，就是让太鲁阁天祥官员的车辆呢停后的灯亮走完之后继续又要封闭了。中午的12点到1点会放行1小时，时间是比较长的哈，有1小时，1点之后继续封闭。那不管平日跟假日啦都会有实施这样的管制。台14甲的部分呢，从翠峰到大玉里呢今天仍旧没有管制，因为今天是礼拜三，它是礼拜六礼拜天的周休二日，因为杜鹃花季的部分呢在6月14号之前呢都会实施了这样的相对的一个流量还有包括了就是高承载的管制，但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部分呢是没有实施这样的管制，所以今天台14甲的部分呢也是跟平日一样哦，很好走的。但是啦路比较窄的话，大家还是要小心慢行，小心通过。那另外呢再来珠花的部分呢，来同样的晚一点时候呢陆续了都会有一些工程来进行，都会有一些工程来进行。像是在和平跟崇德路段的话呢，从146.9到148.1，另外呢166.4到167.3都在和平跟崇德路段呢有路面的跑除工程，那这个工程预计会到明天，会到明天。那另外还有呢就是大清水到景文隧道158.6到160.4公里呢来会有隧道的设施的清洗浇管哦，那这个部分是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就是今天今天就会完工了，就是在今天的部分。那另外呢再来惠德隧道呢仍旧是在南端口的部分162.8呢边坡工程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每30分放

0: 行一次，每次放行会让现场的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才会继续再封闭30分钟，以此类推到傍晚的5点钟，这是惠德隧道南端口。那另外呢，还有呢，再来惠德隧道另外162.9到163.3呢，也是有这个隧道的照明系统的，这部分维修，所以它会在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就今晚的就等于说今天晚上呢到明天这个早上的6点钟，那这个是单一车道的管制，那另外一个车道还是可以双向的轮流放行的，所以呢这个影响并不大，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好，这是呢在今天呢比较新增的一些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另外在花东公路的部分，瑞穗的瑞北联络道路呢到北钢大桥这地方就是250到251.8公里的话呢，因为台铁的工程在进行，所以会利用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占用了南下车道，北上的双向通行。这是在这个今天开始要施工的，到6月11号。好，瑞北的那个地方，在瑞穗的瑞北连外道路到北钢大桥，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哦，会占用了南下车道，北上呢就是变成双向通行。不过它只有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才会进行这个工程。那今天是礼拜三，这些工程都会进行的，所以我刚提醒的几个路况呢都是呢今天开始呢要进行工程的部分，虽然可能一天两天了，但是呢还是或多或少都会对我们的用路大众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特别跟大家提起来。好的，那么再看时间，现在是7点17分，好快要看一下路况，看一下天气呢，哇，时间就过了这个十几分钟了。那不管在什么地方，朋友们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我们呢，都能够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脸分台麻烦你转7。那再来，如果是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3: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2: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3: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4: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疏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程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味》，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味》。
0: 好了，现在是7:20哈，7:20，那今天是520，就来听一首520薛凯琪的歌曲，好久没听到了。好了，骑车、开车、走路都要小心哦。

我来的时候我在看那个昨天的一些像路况的讯息，那看到昨天的这个火烧车在东澳，就东澳的这个东澳就是那个隧道的北上车道呢 110.2K 的附近，那昨天傍晚的时候呢大概在6:52将近7点钟发生的火烧车，那一辆载油呢就是它有这个一般有回收食用油的这个车子，然后副驾坐的那个底下突然的冒烟，后来驾驶人赶快呢用车上两只准备好的这个灭火器呢来灭火，那还是没有办法控制到这个火势，后来呢紧急拉起了隧道里面的这个消防栓来灌水扑灭，那所幸没有这个人员伤亡，那最后呢也都把它扑灭掉了，那这个路况各方面其实都还可以说是有惊无险哦。那让我想到其实现在天气慢慢变热了，每次变热的时候都要提醒各位呢，比如说车子啦，我们定期保养的部分大家一般都会做到啦，但还是要特别注意，有时候车上放比较怕热的东西，也许有时候的易燃物，譬如说这个瓶瓶罐罐啦或喷雾的东西，那个东西呢如果放在高温地方容易会有一些引爆，会有引爆，包括什么行动电源啦什么之类的话，有时候也会发现说在这个行李箱里面突然呢就着火之类的，所以呢这个很多的小细节或者是要多一些留意啦，如果说不适合放车上要带下车的我们都记得把它带下来，当然那个东西跟这个火烧车是没有直接关系，我现在讲就是说一般我们是要特别注意，毕竟呢现在已经进入夏天了，虽然是初夏啦，不是说炎炎夏日的感觉，但是呢的确很多东西呢如果放车上太热太高温的话呢很容易就出了一些状况。

况。好，那也许你又下了湿疹不在车上怎么办？好，所以呢就要提醒各位一定要小心。像昨天之外呢，像前两天呢，在国三南下呢35公里处，就是中和隧道的南向出口的路肩那地方呢，好，在17号的晚上哈，就是也有发生呢类似这样的事情，也是火烧车的部分哦。所以呢有时候看到这个蛮可怕的，怎么会突然这样，这是车子的问题呢还是什么之类的哈。那不管如何啦，大家总是小心一点点，好，那行车各方面呢才能够一路顺风一路发了。 OK， 那就来这首一路顺风一路发，几路顺通几路换，这是来自王世贤，祝福大家平安。好，来听完歌曲，等一下很快到了7:30，关心呢新闻再回到现场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温暖偏热，台南有机会达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明后两天水气略增，午后雷阵雨的范围较广，周六到下周二天气趋于稳定，预估下一波锋面可能会在下周三的时候接近台湾。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疾管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感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国际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

0: 柔晨报道。
1: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2: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1: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昨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以晨报道。
3: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财化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4: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3: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5: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3: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朝野党团昨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假书采购特别预算案，今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 Jason 报道。
6: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7: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让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6: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孟姐哦，
1: 我的头里里啦，想要听俺广府人的神法。
0: 哦，我想我西非人的组织的困难有几分么？
1: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太准神广普门建设，强眼处起杀起这种体验，给我的出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普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3: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4: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3: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4: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2: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5: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2: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5: 还有客语歌手、
2: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5: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6: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7: 好，我是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飞，也是沙群平台，也是名站时常出现诈骗广告，宣传天上买卖做得千夹千强数，存钱的减值机会，请注意哦。何必讲要求唔先提供个人资料，那钱真有可能是骗人的哦，请提高警觉，注意查证。假使有乜嘅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好了，回到现场的时间是在早上的7点39分，陪伴各位醋皮陶味，我坐在这里，尽管花莲分台 FM94.3 的醋皮陶味。 OK， 来听这首歌曲了，这是林忆莲一首轻快的歌，我坐在这里。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来看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啊，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哇，农历很巧哈，今天4月4号。 那礼拜三的今天呢，当然每年呢不见得是刚好礼拜三哈，农历也不见得刚好一样，我们是以国历啊，就是西洋历为主哦。那今天叫做世界蜜蜂日，很少听到这个叫做世界蜜蜂日的哦。然后就大概 Google 一下呢，这个世界蜜蜂日呢哈，是每年的5月20号的一个世界的主题日，主要呢像这个大众呢哈，就是推广蜜蜂作为呢包含很多种的这种粮食作物的这种授粉者。 以及呢稳定的生态系统很重要，这不可分的这个不可取代的这个部分。所以蜜蜂很重要，常常在听到电视在讲说，哎呀，现在蜜蜂越来越少啦，采花蜜越来越少啦。的确像我们种的那个百香果，都要人工授粉。然后这两天我终于看到一只蜜蜂，我觉得好兴奋。前两天看到两只，昨天看到一只蜜蜂，觉得哇好稀奇，怎么会有蜜蜂跑出来？

哎，可是以前啊，要看蜜蜂很容易啊，但是现在你看大自然的环境都变了，所以呢，这个世界蜜蜂日提出了就是呢蜜蜂的重要性。像美国啦哈，它是每年八月的第三个礼拜六定定为美国的蜜蜂日。那日本呢是每年的三月八号，我们妇女节他们叫做蜜蜂日。好，那我们这边好像没有听过蜜蜂日哈，所以呢我就把这个世界当中的定定的520，还有呢包括美国跟日本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提出哈，让大家了解说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日子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1506年的时候呢，发现新大陆的意大利航海家呢哥伦布。好，我们知道他发现新大陆哈，然后呢，他在1506年的今天在西班牙去世了，那年他几岁？才55岁耶，有没有很年轻？那1919年的时候呢，国父孙中山先生呢，他的孙文学说呢，在上海出版呢，正式发行了。

好，再来我们看看呢，在过去的1929年呢，台湾民族运动的前辈蔡慧如呢逝世在台北呢，享受了49岁。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在讲历史上的今天这些人就是被记录下来的，他们几乎来讲都非常的年轻，当然有几个还是呢比较长寿的了。好，再来1948年，民国37年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的蒋中正跟这个副总统的李宗仁在南京宣誓就职，所以对副总统名字坦白讲比较不熟悉。然后呢，在1949年的时候，民国38年呢，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的陈诚宣告呢，台湾呢全省呢实施戒严。所以我们出生就是戒严时期了，所以呢那时候没有特别注意。但如果话说历史回顾来看呢，就是从民国38年开始。再来1960年的时候，美国发射了擎天神的这个洲际飞弹。在1977年呢，由法国的巴黎呢到这个土耳其呢伊斯坦堡的这个东方豪华特快车停止营运。那这个营运其实很多年了，它等于是这个停止下来结束呢，这个国际的铁路的列车呢有94年的经营历史。哎呀，想说很可惜，如果在6年的话就可以凑100年了，可是它在94年呢，就是1977年的今天就停止行驶了。好，再来1984年的时候呢，中华民国的公共电视的节目呢正式开播哦，现在这个时间也蛮长了。在过去呢，台湾有一个520事件也好，有没有什么记忆呢？这是1988年的时候呢，台湾南部数千名的农民北上游行请愿跟这个警方发生了这个整个爆发了流血冲突，所以呢史称叫做520事件。在1996年呢，首次呢由这个民选的这个直接投票呢选举中的中华民国第9任的总统李登辉副总统呢连战在台北宣誓就职，这是第一次由这个选民直接投票的选出来的。在1999年的时候呢，新加坡的邮轮呢就是新日警号在马六甲的海峡呢失火然后沉没了，那总共有1104位的乘客呢全部都获救。好，来520很重要对不对？好，来很多的都会记录到我在总统的部分。在2000年呢当时呢这个总统陈水扁跟吕秀莲的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10任的总统副总统，完成中华民国呢就是行宪以来的首次政党的轮替，就在2000年，这是一个很历史的一刻。在2002年的东帝汶正式的宣告独立结束了450年来的外力的统治，成为全球第192个主权的国家。好，再来刚讲到2000年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就任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来中华民国的第12任总统的马英九副总统的萧万长宣誓就任，那马总统发表了人民奋起台湾新生的演说，呼吁两岸呢在92共识的基础上呢能够请速恢复协商这是在2008年的时候。

的，然后开始报，把国际间的一些比较特别的报进来啊。那刚提到了今天呢是这个国际蜜蜂日，让我想到一首叫小蜜蜂，小时候看卡通很好看，无敌铁金刚、科学小飞侠、小天使，还有汤姆历险记，还有小蜜蜂，来听何家文的歌曲。

来，这个蜜蜂很重要，真的。我这几年种东西哈，比如种一些果树，种好玩的啦。那去买那个什么，毛笔、水彩笔哈，然后帮它授粉哈，不然的话，蜜蜂不来了，它不结果，所以呢，才知道说哇，这个代际断掉啊哈。这个你看哈，这个很多的这种生态改变之后呢，那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生活模式也都改变了。好，所以我才说前两天呢、啊，看到了那个蜜蜂，看到昨天看到一只啦，前天看到两只哈。我在想可能是同一只吧，然后呢它就出现的时候，在那个百香果的花丛钻来钻去钻来钻去，我就觉得哎、欸、好兴奋啊，为什么不多一点哈、哦、那当然啦，这个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呢反射出哈、哦、这个整个大自然的环境的确改变了哈、哦、包括了冰山也融化很多，然后呢这个声音现象不断的出现哈、哦、各地方都常常出现了一些天灾的部分。好、哦、那到底呢是不是能够呢很快的去改变，基本上来讲好像不行，这是慢慢渐进式的，好把这个整个生态结构改变了，所以要改变回来基本上呢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呢才讲说环保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刻不容缓的。以前啊在听这个大黄蜂的飞行这首歌呢、啊、这样的音乐没有什么特别感觉，这听到说哇，如果这么多蜜蜂该多好，如果是这个情况下了哈。 OK， 来看时间，现在到了7:56了，我们来最后听这首歌曲呢，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听完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在整点的时候关心8点的路况，然后再回到现场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触笔讨味了。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南下汐止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还有南下